0: 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现在是早上的8:04，这时段呢，我们正式进入早安内江的板块，来关注咱们本地的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在昨天举行的一场特别的大会，昨天全市服务业大会正式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找准定位，明确任务，聚焦四大主导产业、三大特色产业，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构建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
1: 冯发贵指出，要深刻认识新阶段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服务业是一个地方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指标，占据我市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内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厚植发展后劲的重要抓手，是补齐短板弱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要结合本地实际，深入分析研判，绘好发展蓝图，以坚定的战略定力聚焦当前的重点任务，切实把决策要求转化为各地各部门的具体行动。
0: 冯发贵强调，要准确把握内江服务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和主要目标，做好十五时期服务业工作，要基于内江禀赋条件和产业发展状况，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聚力发展枢纽物流、数字科技、商贸文旅、增值服务四大主导产业，做优做强服务外包、大千美食、山歌内江三大特色产业，加快构建4+3现代服务业体系。
1: 冯发贵强调，要做强枢纽物流，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紧扣枢纽化、智慧化、绿色化、供应链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布局发展枢纽偏好型的产业，聚焦跨境物流、冷链物流、大宗物流等细分方向，主动对接引进龙头企业，推动深度合作，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推动物流产业整体能级，提升多联式的效率和便捷度，充分发挥保税区等功能平台作用，盘活资源，放大效能，开放合作，把区域的交通优势转化为产业的竞争盛世，推动枢纽物流能效能够实现大幅跃升。
0: 冯发贵强调，要做优数字科技，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紧扣算力基建升级，服务高端化、数实融合发展趋势，重点围绕算力服务、标注数字、人工智能、科技服务等细分方向的持续深耕，加强省级数据标注的基地建设，聚焦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发展数据治理、数据分析、数据交易等专业服务，拓展数实融合的应用场景。

0: 关注完昨天的服务业大会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另外一场特别的会议。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呢，将在今天上午的10点，在咱们四川省新闻发布厅举行“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五”内江专场的新闻发布会，主题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的新篇章”。那未来5年，我们内江怎么样发展，就在今天上午的这场会议当中，您就能了解得到哈。
1: 是的，中共内江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薛学申，中共内江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向云，内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斌，以及内江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李永军，内江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局长张艳秋将出席发布会，围绕内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全面介绍内江15五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并且回答记者提问。
0: 嗯，
1: 那到时候咱们最内江的视频号、内江头条的视频号以及爱内江的客户端呢，都会同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10点整的这场直播。
0: 没错，我们提醒到咱们的听友们，包括市民朋友们，如果对咱们内江城市未来5年的发展自己特别关心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今天上午的这场特别的会议。

哈，听听我们的市领导怎么样来介绍未来内江的一个定位和发展。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一则喜讯哈，近日呢，四川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发文，公布了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心镇的培育名单。那么全省共50个中心镇呢，纳入到重点培育范围，按照农商工旅四大方向精准赋。

0: 界市镇、东兴区的碑木镇、资中县的球溪镇成功上榜。未来这三个镇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分别聚焦农业、工业、商贸三大特色赛道，纳入到省级的重点培育体系。
1: 此次入选的三个中心镇呢，是凭借着很鲜明的产业特色以及扎实的发展基础、清晰的发展定位，成为了内江小城镇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标杆样板，将在省级的政策赋能下实现体制升级、错位发展。
0: 那说到这个镇的发展呢，咱们内江对于镇级的发展也是特别的关注啊，尤其是我们推出了系列的这个主题的发布会《镇了不起》，在昨天呢又举行了新一场的这个镇了不起的新闻发布会。昨天介绍的是哪个镇呢？昨天上午由内江市政府新闻办、东兴区政府新闻办联合举办的镇了不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东兴区的杨家镇的金银嘴村正式举行了。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本场发布会呢，是以魁步千里、扬帆未来为主题，设在了这个蒲葵掩映的金银广场上，以蒲葵制品为展成的背景，清脆的蒲葵叶随风摇曳，空气当中还散发着这个蒲葵叶在阳光下炙烤的清香。那展台上也是错落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手工蒲扇，还有天冬的系列产品、新鲜瓜果这样的一些特色物产，构成了一场含葵量超高的新闻发布会。
0: 原来咱们这个
1: 杨家镇的金银嘴村啊，
0: 专门生产这种蒲扇的。
1: 哎，
0: 那么我在咱们的看黄觉景商城买的其中一把蒲扇，应该就是这儿生产的吧？
1: 指不定就是这儿的呢啊！
0: 看来这儿是一个主要的产业哈。杨家镇呢，在我们东兴区的东北部，大清流河呢蜿蜒而过，不但有革命老区的重要地标东兴农民运动旧址，也有连片的蒲葵产业和生态宜居的自然环境。那么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杨家镇的党委书记邹玉芳以红色资源、产业资源、生态资源三大资源禀赋为脉络，带大家了解了杨家镇的了不起。从百年红色星火传承、特色产业富民增收，到绿水青山的生态赋能，系统介绍了全镇在红色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升级、和美乡村建设、民生福祉提升方面推出的扎实举措和丰硕成果，勾勒出了革命老区的蝶变新生、特色乡镇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
1: 而且呢，眼下也正是这个蒲葵吐翠的一个时节啊，金银嘴村呢成片的这种蒲葵林可以说是绿意葱茏，而且蒲扇加工坊当中也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杨家镇的人呢是把一片小小的蒲葵叶做成了这个富民的大产业。这个镇的万亩生态蒲葵种植以及非遗的手工蒲扇制作是具有着全国第二、西部第一的规模。
0: 这么一说的话，我买的扇子肯定是这儿生产的了是吧？
1: 是的，而且他们这个地方还有这个芭蕉扇、玻璃扇。这些特色产品也是亮相到了上海的世博会、西博会以及农博会这些重要的展会。那当地也是通过构建农户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加龙头公司的一个模式，形成了生态采摘、非遗精致、文创赋能、海外热销群众增收的一个产业闭环。那目前来说呢，该产业年产值是达到了5000多万元，仅仅是嘉阳蒲扇这一个品牌呢，就能够带动到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是增加了10万元。
0: 哎，大家可别小看啊，也许咱们听节目的朋友，比如说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您手里摇的这个蒲扇可能就是杨家镇生产的。
1: 哎，是的。
0: 那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呢，以青山蒲林为背景展陈的不同款式的蒲扇啊，还有天冬的深加工产品，为整场发布会啊增添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匠心温度，呈现出了蒲扇轻摇、红魂正浓、乡愁可寄的魅力杨家。四季特色研学路线的发布呢，更为文旅融合发展呢增添了亮点。春季摘枇杷，夏季制蒲扇，秋冬季节呢探药田，冬天季节的时候感悟红色历史，全方位解锁杨家的文旅新体验。
1: 在这场发布会上，杨家镇的镇长刘红利，还有金银嘴村的党总支书记王永征，还有东乡农民运动旧址的解说员蒋海云等等这些新闻发言人，围绕着红色的资源保护利用，还有非遗的蒲扇传承出海，特色的农业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还有乡村研学打造等媒体记者线上网友关注的热点问题逐一回应并且解答，细致地解读到了全镇的发展举措以及未来的规划。
0: 我相信听咱们节目的朋友肯定有杨家镇的人哈，
1: 肯定
0: 说到自己的家乡，说到杨家镇，您最推荐的是什么？是不是推荐的是买我们家乡的蒲扇吗？
1: 确实，这个蒲扇到了夏天的时候，真的我感觉人手一把，
0: 这个季节是必不可缺的。你即便在凉快的地方，
1: 感觉也得打把扇子扇上一下。
0: 中老年人呢，就是肯定得摇两下，还扇两下，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蒲扇也真是，你刚才一说，我才真正知道全国第。

0: 第二，西部第一，
1: 是的。
0: 那不光是我们用的，可能我们西南地区所有人用的都是我们这儿生产的，
1: 没错，
0: 对吧？那马上我们进入到的是客点的广告时段啊！提醒朋友们，听新闻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联系，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1027直播互动就可以发送消息了，不管是语音、文字都可以。当然，如果在路上有遇到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比如说哪个地方拥堵了、哪个地方修路了、哪个地方不太好走，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告知一下，希望能帮助到每一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陵大桥双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岭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拥堵，中路全线拥堵，大富豪路口吃的缓行。这时段的江华街和南环路依旧在祥龙中学的这一个位置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清溪路轻微缓行，新桥街中段与大千路交汇路口车流量较大，西陵大道往憨大道方向双向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事城路口红绿灯处排险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课点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4: 各位早，我是思思。
3: 在。

0: 整点的广告之前，我们跟大家关注到了国务院在近日呢正式批复了关于未来五年我们养老经济消费方面的最新的政策指导。那么其中也提到了未来我们爸妈在消费方面呢有怎样的一些国家支持。你比如说他们想买衣服买食品会开发应用一些养老服务的机器人孤独功能的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也鼓励老年人适当的一些推出一些咀嚼的吞咽营养品的保健品，特殊医用用途的配方产品等等。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爸妈如果想要方便的养老服务，那未来五年会是怎样的一个方向呢？其中也提到了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扩大普惠养老服务的供给，引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连锁化运营方式进入到社区，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周边的资源提供服务。也就是说未来比如说我们内江的一些老年朋友叔叔阿姨想要养老的话，可能在自己的小区内家门口就能进入到这些养老的机构当中来度过自己的晚年哈。
1: 是的，那如果说爸妈想要比较说更加优质或者说是专业的养老服务又怎么样呢？那同时这边也是提到了实施到县域养老服务的提升计划项目，同时提到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的认定工作，建立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同时还提到强化到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升级。
0: 我已经看过很多的一些就业择业专家说到了未来养老方面的这个工作肯定是
1: 一大热点是吧？
0: 对，是一个热门的这个专业现在很多的高校它甚至都推出了关于养老方面的一些专业哈。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爸妈想要培养自己的爱好，老了也想有一个乐趣所在，该怎么办呢？国家也说到未来将会有序发展社区学院、市民夜校、老年培训，扩大老年助餐、照护服务、银发旅游、康养旅居，还有老年教育、养老金融多元化的服务供给。另外也会开发特色化的旅游专线，推出一批银发旅游等特色化的主题列车，让老年朋友出去玩的真正开心哈。你像我所知道的，比如说像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韩国吧，他们专门就推出了一系列的专门针对韩国老年人的旅游线路，比如说去张家界，韩国人是特别喜欢张家界的，每年不能说每年，可能每个季度每个月都有专门的他们的这种旅游团或者说这种包机
1: 去到张家界，
0: 对，专门飞到湖南张家界是这个韩国人第一个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当然也包括了可能四川九寨沟来到，因为我们离得不远嘛，大多就是隔个省份可能相邻的这种省份，所以说都会比较多的选择我们国内的这种自然风光的旅游区域。那么他们来的这些游客大部分也都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就是他们国家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老年定制的这种旅游线路。
1: 说实话我已经很期待等我老了的时候享受到这样的服务了。
0: 你为什么不趁现在享受呢？
1: 现在我们还不是
0: 要等你老吗？你还有着大好的时光，叔叔阿姨他们是吧？人家现在是美好的晚年时光，是吧？
1: 是。
0: 当然，关注完老年群体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个另外的特别群体哈。内江市公交集团在昨天发布了一则最新的这个公交政策。如果经常坐公交车的朋友，尤其是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群体的朋友的人群，一定要具体的了解一下。那么，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内江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议事决定的通知现就残疾人免费乘坐公交车有关事项节目当中通告如下。
1: 是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残疾人免费乘公交车的群体及具体的办法。首先第一个，盲人及其他重度的残疾人乘公交 IC 卡呢是不限次数的免费乘车，而普通残疾人主城区范围内其他就是非重度残疾人持这个公交 IC 卡呢每月是60次的免费乘车。那盲人和其他的重度残疾人同车次一名陪护人员使用所陪护人的这个公交 IC 卡刷卡免费乘车。
0: 这个非常人性化啊，
1: 陪护人员嘛，
0: 对，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盲人啊，很可能有的时候是家属的陪同，包括重度残疾人腿脚不方便的比如说可能坐轮椅的这种人群，那么上下公交车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公交公司能优化咱们的公交服务，比如说是否可以推出一些比如说上下车的一些这种小坡小滑坡像我知道很多
1: 还有那种自动的那种升降是吧？
0: 对，很多的一些城市的这个公交车包括公交站都有类似的这种服务方便让咱们的这种残疾人朋友完全无障碍的上下车，无障碍的通行。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内江推出的这种陪护人员也免费乘车，我觉得这就是人性化的体现之一啊。
1: 是的。
0: 那刚才说到的咱们的残疾朋友免费乘坐公交车，他们适用的范围是哪些呢？第一， 免费乘车适用于中心城区，包括我们市中区、东兴区、高新区还有经开区都可以免费乘车，所有执行政府定价的公交线路可以免费乘坐，其中执行市场价的这个定制公交啊、旅游专线啊、动态公交等特殊公交线路是不在范围之内的，您一定要看清楚了。
1: 是的。
0: 另外，所有免费群体持公交 IC 卡刷卡乘车是不区分车型的啊。
1: 是，那注意一下咱们的这个主城区啊，刚刚的通知当中提到了主城区这三个字儿，那是市中区、东兴区、经开区和内江高新区的行政区域，而中心城区大家也是要稍微关注一下，可能有些就是地区哈、啊、是不在咱们这个主城区和中心这个城区的这个包含的范围当中哈、啊。
0: 你比如说一些乡镇是吧？
1: 嗯，
0: 这些地方可能有部分乡镇是不含在咱们的市区范围内的哈。
1: 嗯，那另外这个盲人和及其他的重度残疾人是指根据到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区的一二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人员，这个就是盲人和其他的重度残疾人，而普通残疾人是指取得三四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人员哈。
0: 嗯，那希望大家能了解分清区分清楚哈。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公交 IC 卡的办理程序了，怎么样来免费乘车呢？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证件的这个原件和复印件、近期的免冠彩照两张，到公交集团公司田城通卡公司啊，他们的位置在东兴区西胜路的452号，或者是公交集团田城卡的公司大富豪营业厅啊，都可以来进行办理。详询可以拨打咱们公交公司的热线电话0832501613，还有0832222199咨询他们的办卡服务。说到出行啊，咱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呼吁大家啊，如果方便的情况之下，如果不是必须要自己开车的情况下，最好选择公交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方式来出行。
1: 是的，
0: 比如说您可以选择坐公交车，可以选择骑共享单车啊。
1: 嗯。
0: 那说到这个公共交通出行呢，可以尽量的减少路段上的一些拥堵，尤其是有一些路段上，比如说要交通管制了、修路了，车辆少的话，通行的效率要高得多。
1: 嗯。
0: 那要提醒到咱们市民朋友，有部分路段呢又要开始这个栈道施工了，您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路线。从7月20号起，民族路公园街将会分阶段栈道施工，车道收窄呀、路内的停车位取消啊，千万要提前的了解到位啊。
1: 那
0: 为了确保咱们市政工程市中区旧城片区的排水防涝设施的项目顺利施工，根据相关的法律，对两条道路进行栈道施工，现进行交通管制的通告。首先，施工的路段，本次施工路段包括了民族路从太原巷到大洲路，公园街呢是从公园街与五家巷的交汇处以西的45米至上南街处是施工的范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施工时间吧。民族路，也就我们说的太原巷至大洲路，是半幅施工啊。北半幅的施工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持续到9月21号，而南半幅的施工时间呢，是从9月22号持续到10月26号。大家要注意哈、如果说就是到时候已经开学了，需要送孩子读书的朋友们哈、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那另外，还有这个公园街、上南街至街心花园环岛会站南侧的两条车道，那公园街、街心花园环岛至街心花园公交站以北20米也会站南侧的两条半的车道哈。施工时间的话是从7月20号持续到8月31号，而公园街、街心花园公交站以北20米至甘泉寺路段也是站南侧的两条半的车道来施工，施工时间也是从7月20号持续到9月20号。那还有公园街甘泉寺路至公园街与五家巷的交叉口以西45米是站南侧的两条半的车道，施工时间也是从7月20号一直持续到9月28号。
0: 可能延续的时间稍显长一些啊，大家比较担心、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老城区的这些位置呢，可能人员是比较密集的，住宅区也比较多，大家比较关心。那这样施工的话，我们周边的一些居民怎么样来通行呢？我们公交这个公安交警呢也给出了一些这个交通组织方式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民族路如果半幅栈道施工的话，车辆是半幅双向通行，行人还是要经人行道来通行。
1: 是。
0: 那么公园街站南侧两条车道施工的话，剩余车道车辆可以双向通行，行人要经人行道通行。那么公园街站南侧两条半的车道施工，剩余车道双向车辆通行，行人要经人行道通行。另外施工路段的限速哈，每小时30公里。在施工期间呢，取消了民族路从太原巷到大洲路的栈道停车位。 你要不能随便停车了，如果停就是违停，要这个被处罚的。
1: 是的，
0: 原来停靠上述位置的车辆建议到大洲路、虹桥中路占道停车泊位和大洲广

0: 广场的地下停车地上停车场，还有民族路西侧的停车场啊，天成大厦的地下停车场，桂湖街农贸市场的地下停车场来进行车辆的停放。
1: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伙要注意一下绕行啊，施工期间如果说民族路公园街发生了拥堵，以前经过民族路公园街通行的这个车辆呢，可以经过大洲路团结路来通行哈。那如果说民族路公园街发生拥堵，前往市中区市中医院片区的车辆呢，可以经过比如说太原巷、桂湖街、大西街、淡石巷通行；前往人民公园片区的车辆可以经过大同街、文英街交通路来通行。
0: 没错，那么给出的这些绕行方向，自己要提前的做出一些规划，另外相互的告知自己的亲朋好友一声哈。我们进段半点广告。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石渡区方向车缓行反向畅通，头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尾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石渡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车拥堵，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呢依旧是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新桥街中段与大千路交通路口拥堵。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二幺国大市场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办。

0: 贤铸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实做细做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举行。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稳固。
1: 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
1: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了进口，成为了工业机器人的进出口国。
0: 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15号起赴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的7:30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
0: 来关注社会方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在今天，内蒙古、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 国家能源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
0: 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的诊疗活动。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实施，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
0: 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蔡富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乌兰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0: 15号，西北大学通报关于贾某某涉嫌学术论文抄袭等问题。
1: 15号，经过连续多日的抢险救援，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通往各行政村的道路全部打通。
0: 近日，在沈阳一小区，因为暴雨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在转运。

0: 程当中，一女子脚底踩空，不慎掉入到水中，在危急关头，交警孙鹏毫不犹豫跳水救人，不到四秒救起了落水者。
1: 再来关注到政策方面，北京发布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正式开放，根据了解，大熊猫萌兰届时将会亮相。
0: 再来关注到的是广州发布的最新政策，广州白云机场空铁联运新服务正式上线，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以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的免费联运服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

0: 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相关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在半点之前跟大家说到的关于我们市中区的民族路还有公园街啊，要进行这个施工了哈。
1: 嗯。
0: 我们朋友们，尤其是不管您是开车还是啊这个骑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当然，除了咱们市区内的这个道路进行交通管制，要进行维修之外呢，威远县也有道路要进行交通管制。如果有听友是威远的朋友，或者是您认识威远的朋友，提前告知一下。
1: 嗯。
0: 为了确保威远的双河桥桥梁维修加固工程的顺利施工，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威远将对部分路段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双河桥的这个路段呢，要进行交通管制。那么具体的管制位置在省道 S212 双河桥54公里加680米处到54公里到880米处，也就是粤西水泥厂的附近，这个路段要进行管制了。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管制的时间吧。这个管制时间从今天的0点起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7月31号的晚上24点。那当然，具体呢是以桥梁的实际实施的时间为准。管制时间呢，如有更改的话，也会再次告知到大家。当然，而且他们的管制方式的话是实施全封闭管理，
0: 完全不能走，
1: 完全不能走哈。如果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您这个需要通行到这个方向的车辆呢，建议双河桥施工路段的所有车辆经过 Y024，也就81村南木村公路，或者说是其他的农村公路来进行绕行了哈，
0: 可能会造成一些不便啊，希望大家能多多的理解啊。
1: 是。
0: 那当然，这个我估计啊，尤其是道路交通管制的时候，开车出行啊，还不如公交或者说自己骑共享单车跑得快呢。
1: 啊，当然了。
0: 因为有些路段一窄的话，这个车辆通行效率特别慢，
1: 非常慢。
0: 有些路段可能有坑坑洼洼的，很多大多私家车都放慢速度了。
1: 嗯。
0: 那通行起来这个路段就特别的效率低哈。
1: 嗯。
0: 那说到这个骑共享单车，昨天呢我们知名的一些国内的共享单车品牌发布了最新消息，未来您如果要选择骑共享单车的话，要涨价了
1: 啊！共享单车都涨价了，
0: 要多花钱了。
1: 哎呀，
0: 你现在大家知道的好像是半个小时1.5块，对不对？
1: 啊，差不多。
0: 在近期呢，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呢，相继在全国的多个城市上调了计费的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采取了提高起步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那么之前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半小时1.5块，
1: 嗯，
0: 现在他们调整之后呢，调成了每小时1个小时。1.88到1.99块，这成为了共享单车行业当中最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
1: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美团单车为例哈，新版的计费规则呢，对于城六区还有其他的区域做出了一个区分，比如说工作日和节假日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0: 啊。他们还有什么高峰、晚峰、低峰吗？平峰吗？
1: 比如说工作日和周末的起步价是1.88块，较之前是涨了这个3.8毛嘛。
0: 嗯。
1: 那起步的骑行时长由30分钟延长至了60分钟。而其他的区域平时还有周末呢，仍然维持之前的规则，也就30分钟以内的起步价是1.5块。那此外呢，全区域的节假日价格呢，执行的是统一的60分钟1.88毛的一个标准。
0: 哎、
1: 那相较于这个调价之前的60分钟2.5块的这个节假日定价的话，单次骑行的费用反而减少了，就是6.2毛。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是有升有降
1: 啊，就是看怎么骑，是不是？
0: 我听到最大一个变化就是，你看你刚才说到的，以前是半小时1.5块。
1: 对啊、
0: 现在变成了1小时1.88毛。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骑的不到1个小时也是按1.88毛收的。
1: 是，
0: 如果之前你骑的半小时不到半小时。

0: 小时按一块五，现在是不到一小时啊，也都跟按一块八毛八。
1: 也就是说，你骑行的
0: 一块八毛八，
1: 骑行的时间你要大于30分钟，小于60分钟比较划算。你如果小于30分钟的话，相较于以前来说就更贵了。
0: 对，你一个小时之内的话，相较以前肯定是贵的，因为我大多数骑共享单车的朋友，可能通勤时长没不会骑一个小时吧？
1: 对呀，
0: 我觉得累都累死了，是不是？
1: 对呀。
0: 一般我骑共享单车，可能比如说单位近的
1: 15分钟，
0: 对对对，
1: 20分钟啊，
0: 对，10-20分钟差不多就能到单位，那就我就花1.5块嘛。但他调整之后，一个小时1.88块，我肯定要多花3毛多嘛，
1: 也就是相当于2块钱了嘛。
0: 对，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当然，有没有在我们内江开始执行呢？未来我们也会提醒到大家，也会继续的来关注哈。马上我们进段客点的广告，休息一下。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家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哈。广告之前跟大家说了，我们的共享单车的价格进行了调整，不能说单单的涨价。那如果说你骑的时长短的话，当做涨价；其实时长长的话，可能还省钱。
1: 是，
0: 应该就是正常的调价哈。
1: 嗯、
0: 所以说，有这个骑共享单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来计算您的上下班的时间，包括使用的成本。
1: 嗯，
0: 说到上班啊，其实躺在家里啥也不干是最节省成本的
1: 啊。对，
0: 吃得少是吧？也不花钱。
1: 家里三件套，这个空调、这个 WiFi 还有这个饮食还是有点贵的。
0: 大家最期盼的这个工作的方式就是躺在家里面把钱赚了
1: 啊！当然了，这肯定是。
0: 要不很多人发现之前很多人说，我希望这个叫什么啊？上班能居家办公
1: 啊？居家办公哈，
0: 在家里面我不耽误你的工作效率，不耽误你的工作的这个流程、
1: 嗯、
0: 啊，就行。希望能在家办公，能享受到最舒适的这种方式哈。
1: 嗯、
0: 说到上班啊，有部分的朋友可能了解到，比如说有我们国内的有些城市开始执行那个周末两天半这种机制了，我不知道是哪个城市
1: 弹性休假是吧？
0: 之前是哪个城市公布的
1: 啊？忘记了，
0: 不是杭州，
1: 反正是有一个城市就开始试行了，就
0: 是
1: 周末两天半，
0: 对对对，就是周末两天半，也就是周五的下午下半，周五的半天下午是开始放过周末。
1: 嗯，
0: 那现在虽然说没有完全的普及开来哈，但是最近。

0: 现在在网上又有朋友们开始吵起来了，
1: 吵啥呢？
0: 吵什么呢？说如果公司要实行上四休三，而且工资要进行调整，你能接受吗？因为现在有一些公司啊，包括企业啊，他们考虑到他们的经营成本
1: 啊，
0: 说那我为了控制人员的这个成本，我可以让你少上班一些时间，少上班一些时间，但是要扣一些你的工资。
1: 他得扣多少？扣一半不接受、
0: 你愿意接受吗？
1: 扣一半就不接受了。
0: 来关注一下扣多少？最近呢，有一名刚毕业的一年的网友在网上发了一则帖子，他说他们公司啊开始从七月份实行上四休三了、也就是有私企已经开始这样执行了、但是要扣基本工资、一天大概200，当然这城市不一样啊，比如说可能是大城市、他说之前我的工资是每月到手5800，现在扣完之后每月只剩下5000块钱，但是上四休三
1: 啊，我居然觉得可以接受哎，
0: 你当然能接受了，那很多网友都特别羡慕的
1: 啊，对啊。
0: 但另外也有网友说了、我们公司呢效益不好、我们公司老板说了让员工每周呢也是上四休三、但是同步降薪1000块钱
1: 啊，他到手现在只有多少了？
0: 4000多吧，
1: 4000多
0: 降1000多，一降1000、
1: 4000多好像也能接受，也比我工资高。
0: 你的能接受，你不能接受就是扣一半，是不是？
1: 对，
0: 扣一半你不能接受，
1: 不能接受了。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私企还这样的机制还挺好的，是不是？
1: 就对于就是可能这种需求不太高的朋友来说还行啊。
0: 你不怕领导听节目？
1: 因为他降，
0: 说明你的工作效率没多高，是不是？
1: 不是，他降了1000也比我高，问题是。
0: 说到这个降薪的放长假的这种方式啊，上四休三但要降薪，到底是好事坏事？这个网友就吵起来了。有人觉得因为3天小长假，因为周末5、6日嘛，3天了，能让人真正的好好休息，因为从周四下午开始，大家就有一种放假的感觉了
1: 啊，是啊。
0: 然后周五能度过一个熬个夜，周六又能熬个夜，周天又能舒舒服服的这个，
1: 就调整一下前2天熬夜的情况，然后调整一下周一又上班了，
0: 再点个外卖一吃，真正感觉真放了个小长假一样，是不是？
1: 还行哈、个人觉得真还行、
0: 对，但是有人就认为工时虽然少1天，但工资少了1节，活还一样多，也就是说你上的4天班得把你忙死
1: 哦，也就是说你的4天你得干掉你7天的活，是吗？
0: 对啊，你本来是5天的活积压到4天的，多一天你要全分摊开来啊、尤其是对于私企来说，他们的工作的这种效率性特别高，
1: 哎，
0: 而且强度也特别大，所以说
1: 竞争也大，
0: 就所以说有人支持，就有人不太支持，觉得不太好。
1: 是，所以说这个像上四休三，不知道大家伙儿啊是怎么来看哈？当然呢，有些媒体也会发布一些评论说，比如说相对于传统的这个每周5天的工作制，上四休三这种新型办公方式呢，其实是可以让员工在更短的时间当中集中精力来完成任务，
0: 那就是
1: 提高工作效率。
0: 4天的大干快干呗。
1: 对呀、对于老板来说是很好的呀。
0: 4天大点干，早点散，是吧？
1: 对于老板来说，他觉得很好啊，就是他用更短的时间，你完成同样的工作效率，而且他的用人成本还降低。你觉得对老板来说好不好？
0: 那你要这样说极端一点的话，什么咱们之前讲的什么996啊，什么这些这种工作方式，那我们把时间再压缩一下，咱上三休四行不行？3天我疯狂忙，我熬夜不睡，
1: 人遭不住啊！你让这个牛马干活，还是得让牛马吃吃草歇一下吧，
0: 有喘气儿的时间是吧？
1: 对呀。好，我们刚才看到还有评论，就是说到，比如上四休三的工作制呢，可以节约能源，你可以减少到办公的费用，减少上下班高峰交通拥堵，减少车辆的耗油量，达到节能的一个目标。
0: 这就是社会性了。我刚才说，你刚才说节省成本是公司能节约很大的成本，
1: 对啊，
0: 你少吹空调了，少喝公司的水了，
1: 对啊。
0: 现在的年轻人，我看上班
1: 拿个吨吨杯，
0: 他有一句口号叫什么？电充满，尿喝黄，水接满，然后什么还有什么？
1: 还有什么？反正就是把公司
0: 觉睡够。
1: 把公司一切该耗都耗到位
0: 上。很多年轻人现在上班的口号都是这样，什么尿喝白。
1: 对，是这样一个道理。
0: 哎呀，所以说你要这样算的话，公司确实这个运营成本挺高的。如果上四休三的话，人家能节约不少成本，是吧？
1: 是啊，而且你用，比如说办公的用电这些也变少了嘛，对吧？然后交通也没有那么拥堵了。整体来说，听起来好像确实是大多数人可以，就是管理层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式。
0: 所以，既然网上吵开了，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持什么样的态度啊？你们觉得啊，这种休息或者说上班的方式，自己是否能接受啊？
1: 不在上班方式，重点是在要降薪，就是这样的上四休三，然后降薪的情况下，你是否接受？
0: 肯定工资肯定有调整啊，
1: 对
0: 啊，因为你节约成本了，虽然是省下钱了，但是你的效率肯定会低一些，对不对？ 我是这样觉得，因为你上五天班和上四天班肯定是不一样，虽然说每天上班上的是这个节大家
1: 你继续说

0: 上的大家就是精神百倍是吧？
1: 你要在单位五天，领导能随时能找到你，随时让你跑腿，让你干嘛？他至少他能省劲儿啊，对不对？
0: 他电话里面也可以找你，好吧？没有什么差别。
1: 我
0: 只不过变成网上办公罢了。
1: 休周末我就不接电话了呀。啊，你上次休息的三天我就不接电话了。
0: 那你可能会变成上司，然后就直接休20多天了。
1: 当然不知道大家什么样的看法啊，但是放假大家肯定是喜欢的嘛。
0: 嗯
1: 啊，放假的时候咱们能出去旅旅游，去玩一玩哈。
0: 当然，
1: 说到旅游，最近在网上又有一个谣言开始传播开来了，尤其是对于我们四川朋友，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0: 啊。
1: 有人诋毁我们的九寨沟
0: 啊，九寨沟还有诋毁的头。
1: 你去过九寨沟没有？
0: 我去过呀。
1: 啊，你去过呀？我还没去过呢。九寨沟的风景到底是如何个美法？
0: 我去的时候还是地震之前，就是被损毁之前，
1: 那是更美了，
0: 很好啊，就很天然啊，就是湖水是最特别的。
1: 怎么？
0: 它的这个湖水就其他地方你看不到这么漂亮的颜色，它有的时候这种在没有风吹的情况下，就镜面的情况下的话，你会感觉像一颗蓝宝石，真的很漂亮，而且是渐变色的。
1: 那我问问你，
0: 啊，
1: 那个蓝色正常吗？
0: 怎么就不正常了呢？人家不是解释过吗？它有微生物那些东西在里面。
1: 因为网上有人传播说是有人往九寨沟的这个湖里放染料，
0: 你
1: 到了染料才把这个颜色变成蓝绿色
0: 了。你在其他地方你去给我整整这个染料，你给我整出来整得成一模一样，我都算你牛好吧？
1: 不知道，你看最近网络上流传九寨沟的湖水依靠的是颜料染色才呈现出了这种蓝绿色的这种状态，
0: 哎，
1: 误导了很多游客，损害了景区形象。那九寨沟管理局就此发布了严正声明辟谣啊。说咱们的这个湖水的颜色绝对不是染的，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嗯，
0: 那作为咱们世界自然遗产还有世界生物圈的保护区，九寨沟的五彩湖水啊，是属于天然地质的光学奇观，
1: 嗯，
0: 有着完整的科学依据来支撑，全程不存在任何的人工颜料的干预啊。那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对此做出了专业的科普，
1: 啊，
0: 九寨沟的湖水独有的这种蓝绿色，它是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的，
1: 刚好这三重我不及格，物化生嘛是吧？
0: 我就不是学物化生的，
1: 所以你跟我说我不太理解啊。从物理方面看，说到九寨沟高山湖泊的这水质洁净啊，水中的悬浮物、浮游生物含量极低，
0: 嗯，
1: 水体透明度就特别高。
0: 是
1: 太阳光，我们都知道赤橙红绿青靛紫嘛，
0: 嗯，
1: 这个七彩嘛，啊，这个颜色呢，含刚才说的这个颜色到湖水当中就形成了折射光线，那么红橙黄等长波长光容易被水体吸收，蓝紫短波长光线呢啊更容易被散射，所以湖水呈现出了这种五彩斑斓的颜色。
0: 是的，呈现出比较鲜明的这种蓝调哈，所以就会被误以为就是说加了燃料，
1: 嗯，
0: 而且从化学层面来看呢，流域的水体富含着钙、镁、碳酸氢根这些等离子，相互结合了形成了0.1到0.45微米的钙华的微小颗粒，就这一类颗粒它能够高效的散射到蓝绿的光，所以说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湖水很艳丽的一种色彩。
1: 嗯，
0: 那同时呢，湖内还有一些藻类生物嘛，这些水生生物呢会对光线进行二次反射，
1: 哦，
0: 丰富了水体色彩的层次。
1: 总之来说，它是一种自然状态的呈现啊，
0: 嗯，
1: 不管是物理的这种啊现象，还是化学的这种反应啊，是正常的一种这个呈现出的这个不同的颜色啊。
0: 哦，
1: 那除此之外，刚才说九寨沟的水深呐，啊，四季更迭啊，阴晴的这个天气啊，观赏角度不同，都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颜色，造就了九寨沟的变幻灵动的水景颜色。
0: 是，
1: 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不传谣、不信谣、不造谣哈啊！就对于九寨沟的这个美景呢，您只有亲自去感受、亲自去看一看、体验一下，才知道它美的所在，为什么这么美哈？
0: 是的。
1: 那么时间来到了8:58，我们节目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的一路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0: 拜。
1: 拜
0: 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各位内江的朋友们啊，7月20号起呢，民族路还有公园街要分阶段占道施工，车道收窄，路内停车位呢临时会取消。千万不要跑冤枉路啊，提前规划路线，减速通行。接下来我们详细的关注一下相关的通告。那么为了确保市中区旧城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的规定，决定对民族路公园街部分道路占道施工。那么有关事项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施工路段。本次施工路段呢，包括有民族路，也就是太原巷至大洲路等位置，公园街、公园街与五家巷交叉口以及以西45米至上南街的位置。施工时间呢是民族路太原巷至大洲路半幅施工，半幅施工的时间啊是北半幅施工时间26年7月20号至9月21号，南半幅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9月22号至10月26号。那么公园。

本街上南街至街心花园环岛的位置占南侧两条车道，公园街街心花园环岛至街心花园公交站以北20米占南侧两条半车道，施工时间是7月20号至8月31号。

们来关注一下施工路段交通组织方式。首先呢，明祖路太原巷至大洲路半辅栈道施工，车辆半辅双向通行，行人经人行道进行通行。公园街上南街至街心花园环岛站南侧两条车道施工，剩余车道车向是可以双向通行的，那行人呢经过人行道进行通行。公园街街心花园环岛至公园街与五家巷交叉口以西45米站南侧两条半车道施工，剩余车道车辆是双向通行，行人经人行道通行。施工区域路段限速是每小时30公里，在施工期间取消明祖路太原巷至大洲路栈道停车泊位，原停靠上述位置的车辆呢，建议前往大洲路虹桥中路栈道停车泊位以及大洲广场地上停车场的位置，还有民族路西侧停车场、田城大厦地下停车场、桂湖街农贸市场地下停车场进行停车。那么在施工期间，如果说民族路公园街发生拥堵的情况，原经民族路公园街的通过性车辆可以经大洲路团结街进行通行。施工期间若民族路公园街发生拥堵，前往市中区这个医院片区的车辆呢，可以经过太原巷、桂湖街、大西街、淡市巷进行通行；前往人民公园片区的车辆可以经过大同街、文英街交通路进行通行。如果说有朋友听到的话呢，可以相互的转告一下啊，这个时间。那如果说想要更详细的去了解的话呢，可以关注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去搜索一下民族路施工的这个相关的消息。那么有的朋友就比较有疑问，说为什么民族路公园街需要栈道施工呢？本项目将对民族路公园街排水防涝体系开展系统化的铁质改造，建设内容涵盖新建及升级改造排水管网、全域敷设雨水管道、综合治理排洪沟渠。项目竣工投用之后呢，将进一步健全区域排水基础设施体系，提升防洪排涝综合承载能力与安全韧性，从源头防范化解城市内涝风险，持续改善城区水生态环境，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为城市平稳安全运行和群众安居乐业筑牢水利安全屏障。还有朋友问呢，这个民族路施工为什么要持续到2026年10月下旬？公园街南侧栈道施工为什么要持续到2026年的这个9月下旬？那么民族路公园街需要实施雨水管网改造及路面恢复工程，地下管线呢交错分布，施工包含有沟槽开挖、管道铺设、检查井处这个检查井的一个砌筑，还有避水试验、路基水稳施工及路面恢复等多道一些连贯的一些工序。为了保障公用的设施安全运行，施工全过程需要严格落实既有管线探测排查、还有防护监控以及避让等专项措施。整体的施工流程呢是比较复杂的，各环节的衔接性呢也是比较强的，因此呢民族路施工是要持续到10月下旬，公园街南侧栈道施工呢是需要持续到9月下旬。在施工期间啊，行人可以经人行道正常通行，是不会受到影响的。那么施工期间公交线路、公交站点是否会调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民族路栈道施工之后，部分区域不满足公交通行条件，有3条公交线路将会调整运行线路，其他公交线路呢是维持现有的运行路线不变的。首先呢就是13路内江海关至西门桥的位置，那从内江海关至西门桥方向，在大洲路北半幅停靠的大洲广

0: 广场路迁移至原站点以东的70米处。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
3: 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0: 续回到城市 BGM。 那么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民族路公园街即将会占道施工，7月20号开始。那么公交线路公交站点呢部分是有调整的，首先13路内江海关至西门桥的位置，从内江海关至西门桥方向在大洲路北半幅停靠的大洲广场站应迁移至原站点以东70米处，并且呢取消大洲路太原巷至民族路，还有至民族路以及大洲路至太原巷，调整为经太原巷运行。13路呢，内江海关至西门桥的位置呢，从西门桥至内江海关方向，公交线路维持原有路线进行通行。
1: 还有涉及到调整呢，就是23路，临江小区铁二局至民族路口，从临江小区的铁二局，往民族口方向呢是取消了大洲巷以及太原线至大洲路这个站点了，调整为民族路，也就是太原巷至大洲路运行。从民族路口至临江小区铁二局方向呢，取消了民族路，调整为经大洲路，然后至太阳巷的太原巷的一个运行路线了。
0: 是的，那还有就是23路临江小区铁二局至民族路口，从民族路口至临江小区铁二局方向取消民族路太原巷至大洲路，调整为经大洲路民族路至太原巷，还有这个到太原巷的方向进行运行。以及25路圣水寺至黄觉井，从圣水寺至黄觉井方向的取消民族路太原巷至大洲路的这个位置啊，调整为经大洲路至太原巷运行。25路圣水寺至黄觉井呢，从黄觉井至圣水寺方向公交线路维持原有的路线进行通行，所以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进行了解。说到出行啊，在暑期啊，出行高峰呢也是来临了，在社交平台就悄然地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啊，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还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来分享经验，表示呢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但是呢，这些攻略里所谓的一些妙招真的是靠谱的吗？这个背后呢又藏着哪些安全风险呢？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
1: 这些所谓的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一些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呀直接就信以为真了。从

0: 从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途中接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也就是说，你除了这个上学以及这个相关运输部门同意了，你自己去那是不行的，必须得有家长成年人陪同。
1: 是的呀，这未满14周岁的儿童肯定是有一个监护人的，需要有一个成年人陪同旅行的。包括其实我在周末的时候去买一个东西，它是一个那种玩偶之类的一个地方哈，买，然后有一个像是10来岁的女孩要买一个玩偶，但是她的家长没在，那个店员做的就很好，她说那不行，我要给你家长打电话，她同意了的话你才买，如果说她不同意的话可能你就没办法买了。她有自己的一个就是需要去做的一个环节哈。那么在具体购票的环节呢，针对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呢做出了进一步说明。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如果说目前孩子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呢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那么并且呢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的站点是要相同的，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一个服务规则。
0: 是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还明确了，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以及席别应该是和同年人所持的这个儿童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买了2等座，那你小孩也必须是2等座，他就不能去到1等座的位置。
1: 对，
0: 还有就是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到站，说你的孩子可以在自中站下，但是他不能到了重庆站再下哈，他可以在之前下，但是不能在你之后下。这也就意味着铁路儿童票呢，从设计制度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
1: 确实哈。那么还有的话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有一些博主啊，还编造出了规则内的一些所谓的正当通道。说到啊，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的时候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呢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
0: 这个说法呢和事实呢也是不相符的。铁路12306客服解释说，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呢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是面向因为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当中需要借助辅助器或者是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那么这一类才是属于重点旅客预约服务。比如说年龄超过了65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老的旅客等等，这些呢就是适用范围。儿童呢暂时是没有他们的陪护的一个服务的。
1: 是的，所以呢不要去轻信一些所谓的博主的一些说法啊。那么来关注到啊，这个高铁能否复制民航模式呢，专家也表示不建议，因为二者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呢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呢火车也能够办成。对此呢，民航领域相关的专家就介绍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多年前已针对无成人陪伴儿童运输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采用点对点服务模式，并且呢已经建立完整的服务体系，能够有效地保障儿童在运输过程当中的安全。
0: 此外呢，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呢相对较高，并非是简单的按5折进行处理，而是包含相应的服务费用。针对5到12岁的未成年人，国内每个航段呢通常需要收取服务费，具体的标准因航空公司而异，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奠定了一些经济基础。
1: 是的，那还有的话呢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问到啊，说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呢，专家也说到这个差异是比较大的，精力有限，难以持续看管未成年人，可能产生较大风险和权责不清的问题哈。因为高铁的话它一个
0: 人太多了，
1: 对，它过来一趟的话是非常多人的，所以的话如果说要看护儿童的话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还是需要自己有一个成年人陪伴在身边才是最安全最重要的。 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30，那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168。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

0: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1: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2: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5: 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7: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9: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倒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9: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7: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9: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9: 还要招聘两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7: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9: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7: 还要招聘三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9: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7: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9: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9: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8: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1: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3: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3: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

0: 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连线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四川齐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4: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5: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最后一首歌的松边，松边。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今天的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那在今天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9度，最低气温25度。但是呢，今天和前两天有所不同的是，今天可能会有一个阵雨的天气情况。那到了周五以及周六两天呢，同样是有一个雷阵雨的天气情况，以及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36度，最低气温也有24度。从周日开始呢，到下周二的一个时间段呢，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38度左右，最低气温也有25度。往后的三天当中呢，都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情况。进入到咱们的教育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到的是教育部发布预警，警惕通过假通知书诱导向机构个人转账。高校招生目录期间呢，一些机构或个人为了谋取到经济的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今天的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警防受骗系列预警，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警惕通过假通知书诱导向机构个人转账。来分享到一则案例，考生李某收到某高校寄送的假录取通知书，要求扫描通知书当中的二维码，下载伪装成校园 APP 缴费平台的软件，要求点击链接填写信息，并被要求以学费、住宿费、保障金等名义，要求将钱转入到个人的银行卡或微信或支付宝账号。然后呢，李某转账了1.1万元，事后呢，咨询学校才发觉自己被骗了。要提醒到各位家长朋友们，以及咱们的这个考生朋友们哈，这个骗子呢，往往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到考生的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的目录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的官网，还有联系电话等等的一系列的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的去交纳到学杂费等等，诱骗到考生以及家长的钱财。那么考生呢，可以通过省级的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来查询到自己的录取信息，那通过被录取院校的官方网站查询新生录取名单，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应该核实通知书的院校、专业、个人信息等等，与查询到的录取信息是否是保持一致的。正规的学费缴纳呢，均有统一的对公渠道，凡是汇款转账到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一律不信。

说到现在暑期呢也是来临了，为了提高到咱们的学生群体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避免落入到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当中啊，那公安部呢在近日是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提示。

0: 诈骗。诈骗分子在短视频、社交聊天以及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以及解除防沉迷等等的一系列的信息，或者说兜售所谓的明星见面会的演唱会的门票以及周边的物料等等，吸引到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呢再诱骗其点击到陌生的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下载或登录到仿冒的平台 APP 进行交易。那交易的过程当中呢，诈骗分子会编造多种的理由骗取受骗人的钱财，有的是以受害人操作失误等级不够为由来索取到费用，有的呢是以指导受害人操作为由让其使用父母等亲属的手机下载安装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的软件，从而盗刷资金，有的呢就是谎称到受害人因为相关的交易或操作涉嫌到违法犯罪，需要追究到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的机关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开启屏幕共享来盗刷现金。那公安机关也是提醒到家长要加强对于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到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的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防诈的意识。我们再来聊到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常见的诈骗类型。诈骗分子呢，针对到大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的是刷单返利类的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呢，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那诈骗分子呢，先是发布到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到群聊当中，随后呢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等的一系列的任务，那通过发放小额的佣金获取到受骗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导其下载到诈骗 APP 做进阶的任务啊，最后呢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的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地投入到钱款，进而来实施到诈骗。虚假购物类的服务类的一个诈骗呢，主要是针对到大学生群体购买演唱会门票，或者说在网上买卖闲置物品等等的一系列的需求。诈骗分子呢，先是在电商购物类以及生活服务类、二手交易类的网络平台上面啊，兜售到演唱会的门票，或者说买卖电脑、手机等一系列的信息，与受害人建立到联系之后呢，诱骗其点击到陌生的链接或扫描二维码，从而转到仿冒平台来进行交易。诈骗分子收到钱款之后呢，有的立即失去联系，有的谎称交易失败卡单啊，就要求您下载到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继续的实施盗刷或诈骗。公安机关也是提醒到，当有陌生人在网络上面啊主动去联系并诱导点击到陌生的链接，脱离官方平台来进行交易啊，跟您说，哎，我们在这个不是官方的平台交易啊，我就可以把这个官方平台的手续费给你免掉啊，对吧？你看你这个东西本来是卖1000块钱，我可以给你1200，就是换一个软件的事儿啊。如果说有此类的一些说辞的话，大家在心里面啊就要提高警惕了。还有呢，就是在非官方的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时候呢，啊，大家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因为这些行为啊，基本上都是诈骗。好了，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0:15，我们进入到一段课点的广告和好听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去了。
7: 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再来为大家说到公安机关发布暑期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提示。刚才跟大家聊到了中小学生群体以及大学生群体的一些常见的诈骗类型，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针对到留学生群体的常见的诈骗类型。那说到近年以来呢，留学生群体遭遇到的多是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呢，先是冒充到公检法、出入境管理、使领馆等等的一些机关单位工作人员，那编造出受害人出入境记录有问题啊、护照过期啊、涉嫌犯罪啊等等的一系列的理由，威胁受害人如果说不配合调查，将会被通缉、拘捕，甚至是注销护照、驱逐出境。那诈骗分子呢，通过心理施压和精神控制，让受害人将钱款转入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说按照其指示自导自演被绑架的场景，以骗取家属的巨额资金。公安机关提醒到留学人员，遇到以上的情况呢，就切勿听信到对方的指令，应该第一时间联系父母、学校或驻外使的领馆核实情况，并尽快与对方切断联系。还有呢，就是警惕到高薪招聘的陷阱，因为现在是毕业季啊，这个诈骗分子呢，利用到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到受害人缴纳到高额的求职培训费，或者说诱导其办理到培训的贷款，

后续呢再以岗位不符、能力不足为由拒不兑现承诺，以此来诈骗到钱款。同时的话，境外诈骗犯罪集团呢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声称到境外打工带货当主播能够获得高额的报酬，或谎称可以提供到免费的食宿啊、旅游啊，诱骗学生群体出境。一旦被骗出境的话，极有可能被迫从事赌诈等违法犯罪活动，甚至遭受到殴打、虐待、限制人身自由、索要巨额赎金等不法侵害。公安机关也是提醒到啊，求职的过程当中呢，要选择到正规的渠道招聘活动，或者说正规的招聘平台。对于宣称的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呢，一定要提高到警惕，注意甄别。对于境外的高薪招聘，务必要擦亮双眼。偷渡出境呢，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切勿轻信高薪的谎言，以免落入到入境团伙的这个诈骗陷阱当中。广大的学生和家长呢，一旦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或者说可疑的情况，一定要立即的拨打到110进行报警。全国反诈专用号码96110来电，一定要及时的接听，切勿挂断。同时的话，要增强到法律意识，切勿出租、出售、出借个人的银行卡、手机卡、互联网账号，或者说帮助发放、张贴引流的广告，拉人入群，还有包括说运送现金、黄金等等，严防成为电诈犯罪的帮凶。

就是最近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聊到又是一年的毕业季了。那现在呢，中小学的校园当中呢，学生们穿着校服合影留念，把青春定格在一张张的照片当中。与此同时呢，随着升学招录工作的推进，一批批准新生又开始了选购校服，迎接新学段的到来。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无论是毕业多久，那件或美观或朴素或不尽人意的校服啊，始终呢是伴随着自己那段拼搏岁月的朋友。也正因如此，这身看似寻常的衣服呢，总能够牵动到大众的神经。网络上关于校服的讨论是不绝于耳，也常在点赞与吐槽之间来回的切换。前不久呢，新疆的这个抚洛县的国风校服将昆仑山脉以及祥云图案、石榴籽的元素呢，融入到了设计当中，引得网友们是频频的点赞。而同时呢，各地的校服质量问题、涉校服腐败等负面的事件呢，也是仍有发生。面对着现实的挑战，如何让校服穿得更安心、更舒心？各方应该如何去筑牢安全防线，守住教育初心呢？记者就此展开了采访。校服呢，寄托的青春情怀。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毕业的小李，如今呢已经是一名即将步入大四的高校学子。提及到伴随了自己三年的高中校服呢，他满是亲切与骄傲。人大附中的校服甚至能够算得上是一种时尚单品，即便是周末在校外，也经常有很多本校的学生穿着校服。刚毕业的那几年，同学们都会自发地穿着高中校服回母校去看望老师。毕业于河南省安阳市第一中学的小陈呢，至今仍旧珍藏着母校那件标志性的蓝衬衫。即使大家都上了大学，甚至参加工作，依然会把校服这件蓝衬衫当成日常的私服穿出门。在大学的校园当中呢，能够凭借着这件衣服找到高中校友，在小陈看来呢，校服是最纯粹的青春的象征。每次看到那件蓝色的衬衫呢，他都会被瞬间拉回到那段为了梦想而全力以赴的高中时光。校服的天然的情感温度呢，源自于他朝夕相伴的成长的印记，另一方面呢，他也发挥着重要的德育的功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内江。

0: 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各地高校深入实施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运动成常态，活力满校园。在今年以来呢，大学校园活力涌现，操场上面呢是奔跑逐风，球场上奋力拼搏，体育馆内训练有序，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在运动当中呢强健体魄，愉悦身心以及体力意志。那这是各地各高校深入实施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以来的校园日常。为了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和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今年1月呢，教育部正式的启动了实施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聚焦于体育教学、活动竞赛、文化保障等关键的环节，指导高校一校一策精准的施策，以健康第一理念筑牢立德树人的根基，推动到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落实专项行动，加强组织领导呢，肯定是关键。各级各省级的教育行政部门加强统筹，强化督导，组织属地高校一校一策的制定实施方案。山东省呢，将促进大学生体质提升作为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推动高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程，每年指导各高校结合学校体育工作和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定目标、定责任、定措施、定实现，科学合理制定学生体质健康提升行动方案，并报省级备案。同时以考核评价为牵引，连续六年将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纳入到省委对高校的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近三年，山东省高校学生体质健康抽检合格率提高了20.9%。北京市建立了常态化的高校体育工作专项评估检查机制，将体育工作纳入到党建的重点工作任务，督促高校开足开齐保质保量上好体育课。针对体育工作不到位、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降的学校呢，建立到问题台账，限期整改，确保刚性约束落实到位。各高校纷纷结合实际细化举措，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清华大学制定体育教育实施方案，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之下，系统地推进到体育各项工作，重点提升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学校党委常委会每年听取一次体育工作专项汇报，把体育工作纳入到院系和相关部门年终考核范围，真正做到强化组织领导，压实院系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如今无体育不清华成为了校园的共识，以体育人的理念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清华办学的血脉当中。此外的话，许多高校不断地完善到激励约束的机制，着力于强化条件保障支撑，系统性地提升到体育工作科学性、针对性、时效性。比如说厦门大学在学生密集区域打造微运动空间，构建十分钟运动圈，并升级场馆线上预约系统，提供一站式服务。西南政法大学呢，构建了校、院、班、寝四级联动责任链条，打通到教务、学工、团委、体育学院二级学院协同渠道，形成了全员参与的以体育人工作的新格局。南京大学强化师资保障，加大体育教师的招聘力度，将俱乐部指导、体制干预、竞赛训练等工作纳入到了体育教师工作量的考核核算，让教师的育人投入有了制度的保障。同时课程改革也是青春体魄强了起来，启真湖上波光粼粼，浙江大学化学系2025级的直博生戴浩文脚踩桨板，双手握桨，正逆风滑行。五年前刚进入浙大的时候呢，戴浩文并未展现出水上运动的特长，进校第一天全年段体育课程令他耳目一新。浙大在大一阶段呢，开启了专项技能课和身体素质课，涵盖了篮球、舞龙舞狮、皮划艇等54个项目，也能够 想到的几乎在这里都能够找到。更令戴浩文兴奋的是，专项技能课呢持续到开设到大三啊，让自己能有3年的时间练就一门体育方面的绝活。除了兴趣支撑呢，浙大还为专项技能水平进阶搭建课程脚手架，推出了初级、中级、高级3个班次。进入到大四之后呢，专项技能课告一段落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每周体测与锻炼必修课。体育课呢是提升大学生体质的重要阵地，各高校按照专项行动的要求，严格落实体育课规定最低时的学时要求，创新课程设计，丰富到课程的内容，通过俱乐部制、运动项目班以及体质强化班等多种的模式，深化到了体育教学改革，进一步的提升到了体育课的质效。同时在相同的时间当中，如何为学生设置到适配性、多样化可选择的锻炼项目呢，也成为了不少高校体育课改革的重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聊到各地各高校深入实施到大学生的体制提升专项行动。刚才跟大家聊到了一些课程方面的改革，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呢是赛事飞扬，青春活力燃起来。体育的根呢在课堂，魂呢在赛场和操场。丰富的体育活动与赛事呢也是激发到学生运动热情的关键的载体。各地各高校以社团为基础，以赛事为牵引，构建全员参与的校园体育生态，让运动蔚然成风。北京大学系统打造纵横联动、面向人人的校内外的竞赛体系，横向上对于春夏秋冬四季运动会、未来运动会健身盛典、主题夜奔，还有包括说冬季越野跑等校级品牌赛事进行迭代升级。纵向上健全宿舍、班级、院系、学校、北京市、国家和国际七级赛事的体系，推动到实现年度的百项赛事、千场活动、万人参与的行动目标。那吉林大学呢，将冰雪运动打造为校园体育文化特色名片。学校推出冰雪运动、校园足球等精品的赛事品牌化的进行发展，构建校内班、超级联赛以及校级联赛、区域竞赛、三级体育竞赛的体系，依托到长春的冰雪资源和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契机，冰雪运动呢正在成为吉大学子认识体育、参与体育、热爱体育的重要入口。同济大学呢，面向全体学生设置了多样化可以选择的适配性的锻炼项目，组织学生每周至少参加三次有强度的课外体育锻炼，鼓励每名学生至少加入一个体育社团，持续推进到体育社团100%全员覆盖目标。同时的话，持续深耕到足球、游泳、羽毛球、田径等传统的优势项目，将同舟共济的精神融入到了竞技体育的全过程当中。如何让更多的大学生愿意运动、科学运动、长期运动呢？华南师范大学形成了冠军领航、朋辈互助、特色以体育人的模式。该校呢聘任了九名活跃在奥运会、亚运会赛场的优秀运动员担任阳光大使，让冠军走进学生中间，开展运动技能示范、科学健身指导等活动。目前呢，全校共有学生的体育社团23个，成员4000余人，体育代表队42支，运动员900余人。冠军领航、朋辈互助模式呢，从一项活动转化为了一种文化。以专项行动为牵引，高校的体育工作新格局呢正在加快形成，体现在一校一策的改革方案，体现在全年段的课程设置，体现在全员育人的体系，体现在了全方位的协同机制。如今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呢是日益的浓厚，愿运动、爱运动、常运动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建设教育强国注入到了强劲的活力。

人在线，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日前的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7月12号到19号呢，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提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1.2万家的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现代服务业专场组织9200余家的用人单位，提供到产品经理、运营专员、销售经理、售后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2万余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呢，组织到了214家用人单位，提供到算法工程师、开发工程师、软件测试工程师、运维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2562人次。新消费行业呢，专场组织了2000余家的用人单位，提供到质量管理工程师、品牌经理、平面设计师、工艺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人次。金融行业专场组织了209家用人单位，提供到金融分析师、行业研究分析员、私募基金运营助理、投资助理

等岗位招聘需求2386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到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进入到行业的招聘专场进行参与。

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为大家分享到成都出台了10台措施支持综合高中发展。那在近日呢，记者从成都市教育局获悉，成都市教育局印发了成都市支持综合高中高质量发展的10条措施的通知，加快推动中职与普高两种教育形态的深度融合发展，以职普融通为杠杆，把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拓得更宽，铺得更实。通知指出，支持综合高中结合学生的兴趣特点，充分地挖掘到学生特长禀赋，探索到职普融通的特色育人模式。综合高中申报市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人才培养基地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试点校等创新试点项目，原则上呢向综合高中倾斜。成都市教育局共统筹安排市直属的普通高中与综合高中开展结对共建工作，各区市县教育部门组织区域内的优质普通高中与综合高中开展结对共建工作。在招生和学籍学分方面，通知明确支持综合高中面向其所在区市县的单列的普高指标到校生的计划，指标到校生比例由学校自主确定，可以招收学籍在成都的非成都户籍学生。学生在高一高二阶段可以根据学业情况与兴趣特长自主调整普高或职教升学方向，学籍学分可以灵活互转，充分地保障到学生的自主选择权，支持探索综合高中学生身份一体化的管理试点，统一以综合高中名义印发到录取通知书以及毕业证书。此外的话，成都还将会统筹推进一加 N 加 T 的课程体系建设，完善专业加融合进阶课程，支持综合高中选聘产业教授、导师，广泛吸纳企业技术专家、大国工匠等兼职任教。好了，我们看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8，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先来为大家说到，在这个工信部的申报名录当中有哪些全新的车型即将亮相哈。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全新的比亚迪的秦 PLUS DM-i， 全新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呢已经是完成了此次工信部的申报，其在外观、尺寸、智能化配置等方面呢进行了全维度的升级，车长增加到了4.84米，可以选装到车顶的激光雷达。我们看到这个官图来显示到的话，它的整体的风格呢其实是变化了一番的，我觉得它不像是秦 PLUS 这款车型了，就是变得整体来说的话，更像秦 L 的这款车型了，就运动化方面呢是做得更加的出色了。
1: 是的。那根据申报图呢，全新的秦 PLUS DM-i 哈，它的外观呢采用的是最新的家族式设计语言，狭长的前大灯看上去颇具这种视觉的冲击力，下方进气口两侧呢有类似风道的设计，进一步的提升了运动气息。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全新的秦 PLUS 呢新增了车顶激光雷达，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表现是比较值得期待的。
0: 没错。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一个车身尺寸的方面，全新的比亚迪秦 PLUS 呢长宽高分别是4.84米、1.9米以及1.49米，轴距是达到了2.8米啊，这款车呢是完完全全的跨入到了 B 级车的一个尺寸当中了哈。采用到的是5座的布局，定位呢依旧是紧凑型的轿车，前后轮距呢都是1620毫米，前悬978毫米，后悬是1062毫米，肩角13度，离去角14度，重量的参数上面呢，车辆的一个准备质量是1520公斤啊，那总的质量呢是1915公斤，面对到的一个最高的车速呢是每小时180公里，轮胎提供到两种规格，可以选择分别是16寸的和17寸的轮圈，适配到不同配置的一个版本。
1: 那么申报信息显示呢，新车提供丰富的一个选装项目，覆盖有外观的套件啊、智能驾驶硬件等多个类别。那么外观部件方面，可以选装不同样式的前保险杠与前格栅，后保险杠还有侧风窗的装饰条，以及多款轮圈不同版本的字标。值得一提的是，新车呢是同时还提供了秦 L 的字迹可选，对于该车型的具体定位呢仍有待官方的揭晓。
0: 我就觉得这款车是越看越像秦 L 啊，现在连车标都可以选秦 L 了。
1: 对呀，他就感觉好像是他的一个
0: 综合版，综合版是吧？你也可以叫我秦 Plus， 也可以叫我秦 L， 我就是属于秦的综合版本啊。
1: 是的。
0: 在动力方面的话，新车采用的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燃油部分呢仍旧是搭载了1.5升的自吸发动机，由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发动机的功率呢是74千瓦，电驱的一个驱动系统采用的是永磁的同步驱动。电机由长沙市的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电机的峰值功率呢是120千瓦，额定功率55千瓦。新车搭载的是16.227千瓦时和24.337千瓦时的两种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续航里程呢分别是107公里和160公里，就是续航里程方面稍微短了一些哈。
1: 是的。
0: 毕竟它是秦啊，它的一个入手价格方面的话，应该是比较香的哈。
1: 对的，应该不贵哈。那接下来关注到的下一款车型呢，就是 iCar 的 V25， 也是已经完成申报了。其搭载 1.5T 增程器组成的增程系统，纯电续航最大是150公里。外观呢，采用它的这个家族式的设计语言，依旧是方盒子的造型。
0: V25 这款车，就是大家完全把它看作是一个 V23 的放大版就可以。

0: 可以了，因为它和 V2.3 的设计语言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1: 很家族。
0: 你要说是 V2.7 的话，它和 V2.7 又稍微的有点不同啊，就是 V2.7 会看起来会更加协调一些，然后更加的大一点吧。然后这款车呢，就是 V2.3 的整体的一个放大版。
1: 对，
0: 外观方面的话，它也是采用的方盒子的一个设计语言，整体看上去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是一个大号版的 iCar 的 V2.3， 圆形大灯呢非常具有辨识度。然后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4米63、1米9。1.92以及1米85，轴距呢是2米82，采用的是五座布局，整车采用的是承载式的车身结构，前轮距1635毫米，后轮距1642毫米，前悬736毫米，后悬是1000。

0: 是哈，那我们接下来来到车尾的部分吧，来看一下车尾尾门采用的是侧开门的一个设计，上面有外挂小书包，拥有更强的一个拓展储物能力。通过性参数上呢，标准版接近角28度，离去角24度，选装牵引装置后离去角调整为15度。重量参数根据啊这个配置版本分为2档，标准版呢整备质量是2221公斤，选装牵引装置后整备质量是2240公斤，那总质量均为2720公斤。那么还有这个车辆最高的一个车速为每小时180公里，轮胎提供2种规格可以选择哈、啊，是有这个19和21英寸的。
1: 20英寸就被直接吞掉了啊，这21英寸会不会显得稍微有点大？因为毕竟这款车也不是特别大，这款车总共也就一个4米6多的一个车长哈、啊。
0: 对呀。
1: 申报的信息显示呢，新车还提供到了多类的选装的项目，覆盖到外观呢、智能驾驶以及功能拓展3个类别。在外观的部件方面呢，可以选装到天窗啊，不同样式的前 logo 的一个标识，不同版本的后标的标识，以及多款的一个轮毂。同时的话，支持到取消主动的进气格栅与左右的一个前挡泥板啊。智能驾驶的硬件层面呢，提供到激光雷达的一个选装，然后包括说功能拓展方面，支持选装牵引的专用装置。包含了拖车臂以及拖车钩的转接线束总成以及连接的球头，选装之后呢，准拖挂的一个拖车的总质量是可以达到1800公斤的。该装置呢，不改变车辆的一个整体的长度。
0: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申报信息显示吧。V25支持选装激光雷达，那么参考 V27 搭载猎鹰智驾方案地平线征程6系列高算力芯片560TOPS， 那么一段式端到端架构 V25 大概率继承同套技术体系，这就意味着其将具备高速领航、城区智驾、自动泊车等功能。
1: 嗯，没错。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采用的是 1.5T 的增程动力，然后呢是由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排量是1499毫升。发动机的一个功率呢是115千瓦，对应的 WLTC 的工况的一个综合油耗呢是每百公里1.54升。
0: 嗯，
1: 这个很夸张哈、1.54 啊，注意这是 WLTC
0: 啊、
1: 也就意味着它如果说正式上路之后，大家平常去开的话，可能也就2到3升左右、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综合油耗哈。然后呢，新车配备的是33.67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是145公里和150公里。
0: 是的，这款车还不错啊、那接下来关注到的下一款呢，就是一个 MPV 了，蓝图梦想家9。蓝图品牌旗下全新中大型 MPV 梦想家9就完成申报了，它采用的是2+2+3的7座布局，提供插混和纯电2种动力形式，均是搭载了800伏高压平台和宁德时代电池。新车采用最新一代896线双光路图像级主激光雷达，再加上3颗固态补盲雷达，预计呢将会在今年下半年上市，预售价啊，这个售价可能是在50万元以上的价格。
1: 没错，蓝图梦想家这个品牌大家都不陌生了哈，确实也是在 MPV 领域当中的一棵常青树了，现在也属于哈。那梦想家9这一款车，毫无疑问就是它的一个加强版、豪华版，甚至可以说是旗舰级，因为毕竟到了九系，
0: 一般都是旗舰级了。
1: 对，一般来说都是旗舰级了，而且它搭载的这些东西，我们从刚才的这个字里行间当中都能够透露出来，确实也是非常的高级的。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
6: 老周不肯

0: 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蓝图的梦想家9哈。来说到这个外观方面的话，依旧是延续到了家族的设计语言，前脸呢是以大面积的竖向的镀铬饰条铺陈出了一个庄重的气场，一体式的 LED 的大灯呢是横向的进行舒展，配合到双全彩的 DLP 的大灯，灯组内部呢复刻到了北斗七星的矩阵啊，环绕了近千颗的点状星光源，然后呢封闭式的前脸中央提供到了蓝图的 logo 的立体车标，配合可以发光到的品牌标识与迎宾灯语，仪式感是拉满的。值得一提的是，专属立标呢还可以自行的调节升降以及反光
2: 啊，自己就是想要调高2厘米就调高2厘米、调低2厘米也就调低2厘米，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可能它的可调范围不是特别大啊，因为毕竟如果说你调得太高了，你显得直起来有点影响到视线了
2: 啊，就看就有的是。就老是被吸引走这个注意力了、
1: 对，没错，而且这个标看起来你就越看越像
2: 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1: 就是 Rolls-Royce
2: 对
1: 啊，有点类似嘛，因为立标嘛肯定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相同的啊。
2: 对的，那侧面呢我们来看到啊，它的这一款车蓝图梦想家9线条是很方正且厚重的，双拼撞色的车身搭配环绕全车的镀铬饰条，营造出豪华气场，车辆低柱呢可以选装蓝图英文艺术字，进一步强化车身侧面的专属感和高级感。车辆的二三排还提供了自适应调光玻璃，既满足了商务的私密需求，也照顾多成员出行的舒适体验。在车辆的尾部的部分呢，尾灯灯腔内部采用的是金钻切割工艺，那中央镶嵌品牌车标，点亮后视觉层次非常的分明。此外呢，车辆还将会配备20英寸大柄镀铬轮圈。那么车身的尺寸方面，我们来看到啊，这款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32米、1.99米、1.82米，还有一个呢高度是1.80米，轴距是3.2米，这样的一些尺寸。
1: 5.32米的车长，这个后续我真的不敢想象，就是会发展成什么。

0: 样子啊，就是现在每家车企感觉都在按照那个黄牌的那个线来造啊，这样。
1: 嗯，我就是你的规定在哪里好，我就在这个线上。
0: 对吧？你是5米4，我造5米39。
1: 嗯，
0: 卡在这个线上来造哈。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蓝图的梦想家9呢，提供到插电混动和纯电两套动力系统。插混版呢，采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搭载前后电机，综合功率可以达到555千瓦，匹配容量为65千瓦时的电池。根据工信部的申报信息呢，车辆的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为300公里以及291公里。哎，这点做得非常好。你看现在我们刚才就是在这几期节目当中说了很多的这个纯电续航，现在几乎都在开始使用到 WLTC 了，
1: 对的，
0: 实际工况了，这点做得非常好。就是虽然说
1: 老老实实的多好啊，
0: 虽然说看起来数据上面低了那么一点啊，有的是200多公里，有的300公里啊，对吧？但总体来说，就是大家能够开到这样的公里里程，它那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啊，对吧？然后呢，一个纯电版的车型呢，前后的电机的最大功率分别是175千瓦和300千瓦，匹配容量为120千瓦时的电池。此外的话，蓝图梦想家9提供到单色与上下双拼撞色的车身，定制的艺术字以及定制腰线，还有多种轮圈的样式等等的一系列的选装方案哈。
1: 嗯，是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昨天加今天说到的有20款的一个重磅新车哈。不知道大家对哪一款车感兴趣呢？
0: 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来进行交流哈。包括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就在说，现在动不动就是5+2+2
1: 啊。啊，对。
0: 那现在中国人的这个个头现在都变得这么大了吗？
1: 那还有说这个上新车会不会上得太快了？确实，我昨天都看到一个帖子说的是哈，就一个官媒他是这样说的，就是现在呢，盘点了一下中国人换新能源车的这个时间，平均下来是1.8年，可能比这个手机换的都还快。
0: 对，我昨天也看到了，就是这条这个消息哈，就是确实现在更新换代很快，尤其是在新能源车方面啊。就是因为你的更新换代太快了，你基本上你一辆爆，你是爆款车型啊，注意是爆款车型，爆款车型都逃不过1年1换代的命运。
1: 是，
0: 那你如果说是普通版的车型，有可能7-8个月就要换一次代。那对于咱们的消费者来说的话，我可能2月份的时候才买了新车，到年底就成老款了。
1: 对呀，
0: 啊，然后呢，我又看到老款，哎呀，这些新上的功能好炫酷，好强悍啊！
1: 又把这个才买了1-2年的车就给换了
0: 啊，对吧？我的120平的这个房子我都不想了，我必须要把房子卖了，我再去买新车啊！所以就觉得这个新车上的频率确实是比较快一点，
1: 对，有点太快了。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解决的方案呀？等等哈，就是因为现在确实就进阶的又很快，然后很多朋友看到了以后呢，就换的频率也高了，
0: 就没有办法，
1: 甚至比这个换手机真的都要快一些。
0: 没有办法，因为现在车企就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当中啊！你要说让他不上新车吧，就是现在每家车企都在上新车，我如果不上新车，我会被骂。就是我没有更新自己的技术，你没有竞争力啊，那我没办法，我憋着我就要上新车。而且现在呢，就是由于政策的调整啊，各方多方的因素的一些影响啊，就是现在大家都要在抢占市场，
1: 对吧？
0: 你如果说一步慢，那你就步慢，市场逐渐的被抢占完了之后，我就没有这个地方去卖我的车了，那怎么办呢？等待你的这个车企的后果呢，就是比较明显的哈。所以呢，各家车企都卯足了劲儿啊，就是你推出新车那不行，我也要
1: 紧随其后。
0: 你有一个5座的 SUV， 啊，我也搞5座；你有6座的，我也弄6座。你有5米3车长，我也有5米3车长。你有冰箱、彩电、大沙发、这样机啊，
1: 那我也弄上。
0: 我也有啊，说的好像谁弄不出来一样啊，对吧？就是每个车企现在几乎都是这样的，卯足了劲儿啊，开始在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身上开始下文章了啊。就是我每年出这么多车，我就不信你没有一款自己喜欢的。说实话，身为汽车的主播来说的话，我们每一款都比较喜欢。
1: 是啊，
0: 主要是买不起。
1: 所以的话，可能也还是要看自己啊。如果说我买了一款这些新能源车，坚持住，能开便开，有很多的功能，其实自己也不一定能够用得上。所以的话呢，你买了这一款的话，还是可以开个好多年的。
0: 对，没错。其实，有很多朋友就在说，哎呀，为什么我现在不换新能源？哎，现在新能源你开不了8年，开不了10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到各位哈，
1: 是可以开到的，
0: 可以开。开到的，啊，你看现在有很多以前买这个电车去跑出租的朋友，你可以去问一下他的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有的比较夸张的几十万公里，现在都是小 case 了，上百万公里的车都有。 啊，对吧？你说他真的能就是跑不了这么长吗？
1: 自己就是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吧？
1: 然后多多的好好的把自己的车子保护好，保养好，
0: 其实
1: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对，你是可以开这么多年的，只不过你能不能够忍得住诱惑，不去换它，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这个是考验自己的一个方面了。
0: 对，没错哈。那曾几何时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这个增程技术呢，就是堪称新能源市场的流量的密码。理想凭借着全系的增程路线一度的稳居到了新势力的销冠啊，问界呢更是靠着增程加上华为全家桶的组合拳，在豪华市场站稳了脚跟。那随着众多的新势力品牌纷纷的推出了自家的一个增程车型，在过去几年啊，增程车的销量是一路的飙升。从2022年的大概是25万辆左右，到2023年的64.2万辆，再到2025年的巅峰时期的123.5万辆。啊，仿佛成为了新能源的完美解决方案啊！然而呢，这个风水轮流转嘛，就在进入到今年2026年以来呢，增程车的销量突然就开始急转直下了。
1: 说大家买够了，因为就已经买合适了呀。
0: 差不多了，就是买车的人就这么多。
1: 对呀、那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数据吧。根据乘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呢，6月份全国增程车型批发销量9.4万辆，同比有下降啊，下降了25.2%。创下近5年最大单月跌幅。那在新能源市场的份额呢，跌至6.4%，同比下降3.8%，是近年来份额的最低位。那今年的1到6月增程车型累计批发销量为50.4万辆，较去年同期58万辆呢是下降了13.1%的。上半年新能源销量榜前十当中呢，已经是看不到增程车了。这样的情况其实哈，确实根据数据来比对的话，跟前几年完全是反过来了。
0: 没错，你如果说是回看到去年的一个销量榜单，包括说前两年的销量榜单，在前几名的销量排行榜当中，几乎你是能够看到哈、或者说增程也好，插混也好，就是这种混动的车型可能是占据榜首，或者说占据到榜单前列比较多的。在今年我们盘点了这么多期销量榜单，
1: 对，
0: 你逐渐可以发现现在几乎都是纯电车型在霸榜了。这个转变呢确实也是非常大哈。像当年呢理想的 L 系列横空出世啊，城区用电长途用油的口号是吸引了很多的一个家庭的用户，那再加上冰箱彩电大沙发，一度成为了奶爸车的代名词，销量是蹭蹭蹭的往上涨。这个确实也是啊，对吧，当时的这个理想的 L 系列真的是可以说风靡一时啊，
1: 大家都很心水啊，都很喜欢，然后就觉得确实它能够满足非常多的一些用户的需求。
0: 没错，就有了理想的这个表现呢之后呢，增程赛道呢瞬间就成了香饽饽了哈。就是大家觉得增程这种没有续航焦虑啊，成本又低的动力方案，对于车企和消费者来说都有一个好处啊，可谓是一举两得。于是呢，鸿蒙智行、领跑、深蓝、小鹏、智己等新势力呢纷纷的挤入到了这个赛道当中啊。但是呢，时过境迁，今年6月呢，理想汽车交付是大概3.1万辆，其中呢2/3来自于纯电 i6，对吧 ？L 系列的增程只剩了不到1万辆啊，就看之后后续换新的这个理想的 L9 啊，包括说理想 L8 呀，就是才上市的两款车，以及将要在今天，也就是7月16号上市的理想 L6 啊，就是这个曾经的销冠车型，能不能够带动到自身的一个销量回升了？
1: 是的，那再来看一看这个小鹏汽车哈、它也是推出了7款的双动力车型嘛，结果呢销量也是不如预期，还有这个爆款车型GX 也是纯电版本卖的比增程版本要更好一些。
0: 没错，也就问界能够守住基本盘啊。 M6 M7 呢在增程车型当中呢依旧是名列前茅的。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你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增程车，哎，为什么现在卖的不怎么好了哈？
1: 我觉得有一部分我自己猜的啊，有一部分会不会这个闪充技术，对吧？
0: 对，
1: 一下子就这个超充站呀，然后也是慢慢的要扩建呐、然后闪充技术也精进了呀，更厉害了。
0: 闪充是一点，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现在纯电车逐渐的开始发力了。就是以前卖的好是因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纯电平台啊，以前是400伏，对吧？
1: 对。
0: 现在每一个车给你出来之后，
1: 800伏，
0: 我说800伏、1000伏。5C 超充，6C 超充
1: 啊！
0: 以前要半个小时充电，现在就十分钟，十分钟充电，
1: 加个油的时间、
0: 啊。对，没错，
1: 充满了。
0: 其实说到本质上，增程车在当时比较火呢，本质上就是吃了这个纯电补能不变的一个红利啊。早些年的这个纯电车呢，续航短，充电慢，再加上呢，充电桩的数量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多哈、买完之后呢，就经常担心啊，这个半路趴窝怎么办呢？就是这周围还没有充电站啊、对吧？就是大家的这个续航焦虑还是比较严重。的哈，然后呢，增程车呢，相当于给电动车就背了个充电宝啊，没电了烧油发电啊，彻底打消了用户的一个里程焦虑。
1: 对，
0: 我以前这个没有充电站，但我有加油站啊，只要有加油站，我就不可能趴窝哈。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嘛，对吧？那个时候正好是需要的时候，
0: 没错。
1: 但这几年情况确实有一些更改啊，截止到今年5

0: 月底呢，全国充电枪总数超过了2200万个，同比增长44.9%。高速服务区还有包括县域乡镇都在疯狂的建这个充电桩。
1: 嗯，没错。然后呢，在技术方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800伏高压平台现在已经下放到了10几万元的车型上面，30%到80%的快充呢，基本上是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的啊，这是大部分的。有些比如说比较优秀的，我们刚才也说的啊，您的闪充技术对吧？10分钟。以内啊就可以充完了哈，然后呢，纯电车的一个补能体验呢，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当纯电的短板被快速的补齐之后呢，增程的这个长板呢，自然就变得没有那么的突出了哈。其实从消费端来看的话，很多人买增程车，当时想的是短途用电啊，长途用油，完美的覆盖所有的场景
0: 啊
1: 啊。当真正的开回家之后呢，才发现市区通勤为了省钱，根本就不愿意加油，
0: 因为电确实很便宜。
1: 对，没错，因为这个确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对，
1: 很多买了这个混动车的朋友就。就是基本上都在劝身边想买混动车的朋友，哎呀，不要买混动哦。
0: 嗯，
1: 混动啊，当时想的时候是很要美好的哈。我短途用电、城区用电、长途用油、高速用油哈。买完之后发现我现在不想上高速，我现在就想开城区。
0: 对。
1: 我不可能加一滴油，甚至有很多的朋友这个油都过期了，都还没用呢。
0: 啊，那还是不行啊！不要把自己的这个
1: 对吧？
0: 油箱给弄到。
1: 关键是前期的这个增程车啊，也有一个。普遍的痛点是什么？就是我的电池小，我的油箱大，
0: 对，
1: 这导致我的纯电续航基本上就只能跑100来公里。那我在城区当中开呢，我又不愿意加油，只能3天2头的就充电。而长途出行呢，一年又没有几次，发动机呢大部分的时间都处在一个闲置的状态。
0: 是的，那花更多的钱，如果说买这个两套系统，可能结果呢，有很多朋友就是反应过来哈，就是很多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吧，可能80-90%的一个90%时间哈，都在当这个纯电车开。
1: 对，
0: 那其实好像也觉得纯电的话也还可以，对吧？那就可能就觉得自己还蛮适合的，就是买这个纯电车都没有问题。
1: 没错哈，就是开完增程之后，就各个车企就包括说很多的消费者就发现了一个道理：我这个增程车，我就是当纯电车在开呀，啊，对吧？然后呢，我
0: 只给自己一个保障嘛。
1: 对，然后呢，我买增程。车我还平白无故的多了几百斤的一个重量啊，还增加了我的电耗。此外的话还有保养啊，就是纯电车呢，平时就只用换什么空调滤芯，检查一下三电；而增程车啊，和燃油车一样，要换机油、机滤、空气滤芯等等，两套系统的维护成本叠加在一起，省心的程度呢是大打折扣了。电池衰减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增程车电池容量小。充放电的频率高，跑同样的公里数呢，增程车的一个电池循环的次数呢，往往是纯电车的2到3倍，甚至有的比较夸张的5到6倍都有。这是寿命损耗的就要快得多。
0: 对，
1: 面对颓势呢，车企也在想办法，首当其冲的就是像今年的策略一样，我直接加大电池的容量，对吧？以前我们看增程车300公里。是超高的一个续航，
0: 对，
1: 今年300公里只是一个入门的门槛，因为今年这珠玉在前，领跑D19直接出来，我的纯电续航是500公里，
0: 对，
1: 看你拿什么来打，
0: 打不了一点哈。还有的话，上市的一些增程的新车，在今年清一色它走的都是大电池，再加上小油箱的一个路线了，什么60度啊、70度啊，还有甚至80度的电池，纯电续航动辄就是300-400公里了，都快赶上入门级的。纯电车了，
1: 那入门级的纯电车就301公里，领跑D19500公里，你说说这找谁说理去？
0: 是的呀。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曾经从全民爆款到现在的这个销量暴跌的增程车到底是怎么了哈？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增程车为什么现在是卖的不怎么好了，总结下来呢，还是有几个原因啊，对吧？就是首先来说，你的这个就是优势点现在被无限的放短了，
1: 对，
0: 你的优势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1: 嗯，
0: 所以就导致了你现在就是卖的不如以前那么好哈。再有一个呢，就是引出了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嘛，现在都是大电池加小油箱的这样一种套路啊，就是强行增加你的一个纯电的续航。但这样呢，就引出一个更尴尬的问题，我都已经开始装大容量电池，也上了800伏的平台，那和一台纯电车的区别就只剩一台平时不用的发动机和油箱了。消费者为什么要多花钱买一套几乎用不上的系统呢？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尤其是现在纯电车的一个购车门槛越来越低了啊，再加上呢这个
1: 其他的一些影响，
0: 一些影响嘛，然后呢增程车的用户呢就更不愿意去加油了啊。此消彼长之下呢，后者可有可见的吸引力自然而然它就没有这么强了。再有一个就是容易被忽略的点呢，就是现在增程赛道有点太卷了。
1: 嗯，
0: 就是前几年你只有少数品牌来分一块蛋糕，
1: 现在是多数品牌了，
0: 现在是几十家品牌往里面冲，
1: 非常多、
0: 啊、尤其是以前说哎我这个我是不回去就是混动的哈，我们家就是一纯电才行为主的，
1: 然后还是做了
0: 啊，现在都是、哦、我们家增程现在也做，哥你看一眼呗。
1: 对，那这样看来其实他们都是平均就把这一块给分掉了，
0: 嗯，
1: 那每个的话其实应该也还是有这个增程车的一些出售嘛。
0: 嗯，对，没错、
1: 整体来说的话
0: 尤其是在今年前六个月的免税的目录当中啊，增程的新品就多达了360款，供给是暴增、
1: 嗯、
0: 需求呢就是有所降低啊，然后呢销量下滑呢肯定也是必然的哈。不过呢这个销量跳水并不代表增程路线就被堵死了啊，那它正在从人人都想买的全民选项变成了特定人群的一些刚需。
1: 那哪些人还需要用这个增程车呢？
0: 首先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制条件
1: 啊、
0: 就是您的这个家里边有没有条件去装加充装、
1: 哦、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对，因为如果说你没有条件去装加充装的用户啊，城市里边很多的这个老小区啊还有租房的用户啊，没有固定车位，装不了私人装、纯电用车的体验那就会大打折扣。
1: 是的、我们虽然在前面说这个增程车越来越少的人选择呀、等等的一些，就听起来好像不算是一个很利好的消息、但是呢其实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是需要这款车的。
0: 对，没错哈、因为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家里没有加充装、对吧，就这个大电池增程就很合适啊，就平常通勤纯电够用，实在我赶不上时间充电了，我烧油也能跑，只要呢城市车位配套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呢，这个部分的需求呢就一直存在。尤其是北方的寒冷地区和高海拔地区的用户，就是冬天零下几十度，你这个纯电续航它会有一个相应的折扣，然后呢充电桩的覆盖率呢可能又说不是那么的高，然后呢你增程车的发动机就能够派上用场。所以这也是很多的这个北方的一些比较偏寒的地区，就是它对于这个
1: 增程车型的一些需要，
0: 增程车和插混车需求都是比较高的，反而现在卖的非常好的纯电车对于他们来说依旧是有一定的顾虑在里边的。
1: 对啊，因为我们中国就是地大物博，对吧、
0: 对，
1: 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气候啊天气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各个地方它需要的一些车型也是完全不同的。
0: 对，没错哈。那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比如说小鹏的 X9 增程版在北方的市场的增速就很快，核心城市的销量同比上涨了3倍多。低温高海拔这些纯电车的市场的一些软肋的场景呢恰恰是增程车的一些基本盘。
1: 对、
0: 然后呢就是高频长途出行的人群啊，就是经常跑什么跨省跑业务啊，然后比较喜欢自驾游的家庭啊，我也不知道那些喜欢自驾游的家庭是咋的。
1: 对，自驾游的家庭如果说我买这个纯油车的话、燃油车我直接就开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有点负担不起，那我买增程车就要好很多。
0: 对，而且长途出行的确实有一说一，那个舒适度啊会高很多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喜欢自驾游的朋友也可以去买，因为你纯电再快也要花时间充电。
1: 对，
0: 节假日呢高速充电桩排队 呢，其实说实话是比较困难的。增程车呢，说走就走哈，这样的话，也是属于一个比较适用的场景的哈。所以呢，增程车你不能说它现在完全没有市场，肯定也还是会有市场的，主要是看你的需求人群到底是怎么样的。
1: 主要是前几年需求量太大了，基本上就是，很多家需要的都已经买够了。
0: 对，没错，你不能说现在，哎呀，我的这个市场就是现在已经缩水了，那我就要退市嘛？我觉得现在就现阶段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1: 目前我觉得市场还是需要增程车型的，而且还很大的需要啊。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当中哈，混动车型包括说纯电车型，依旧是这个市场的一个主旋律啊，不能说完全就把它给淘汰了。
1: 对，
0: 除非说你后面这个纯电车真的发展到了就是一定的一个地步哈，对吧？我的这个车我就可以跑1000公里啊，对吧？我的纯电续航，就是实际跑下来，我再怎么着我也能够跑800-900公里。然后呢，我的这个补能的时间，我就可以控制在5到10分钟左右啊。我觉得真的能够到了这样的地步的话，可能才能说啊，这个混动车我完全不需要了，
1: 对，
0: 对吧？
1: 目前市场的话，那还是很需要的。
0: 对，目前还是比较需要的哈。
1: 对。
0: 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时尚科技微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来自于周杰伦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
1: 七里香》。

0: 歌感觉有一定的年份了吧？
1: 有，
0: 在我的印象当中，
1: 我小的时候，
0: 小学的时候听的吧？
1: 对，还是这么潮流。
0: 至于是不是幼儿园的时候听的，我就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毕竟我们
1: 过时，
0: 现在18岁隔得也不是特别远哈。
1: 对。

0: 个旋律隔了这么多年还是非常的好听
1: 啊、
0: 哦！而且那个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把人带入到那种
1: 回忆当中吗？
0: 对，回忆当中，就那种青春飞扬的感觉
1: 啊、哦！太牛了，
0: 只能说不愧是杰伦
1: 啊。

0: 噔噔噔噔，哎，好听。
1: 这个时候能不能现在这几年再出一首类似于这种歌曲？
0: 就是估计难了啊，因为结婚
1: 生活太好了，
0: 因为结婚了，是吧？
1: 对，也是
0: 啊。就是再出一首类似的歌曲啊，就比较有点难为人家了，因为你年龄不一样了，就是感受不一样了。
1: 是，
0: 可能现在更多的是要求沉稳一些了，对吧？这个感受不太一样，你要再让他写出这么青春飞扬的歌曲，
1: 有点难，
0: 有点难。
1: 对。就像之前我看过一个综艺，毛不易他就是在那个综艺当中说，人家说你为什么现在写不出来这些歌了，为什么不出新歌了，
0: 日子过好了，
1: 日子过好了，这个是有点过不写不出来。
0: 现在你让他写，他只能像王力宏一样翻开回忆角落，完美的生活。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3。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投资促进活动，
1: 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推进百日攻坚行动，确保安全稳定；内江市百日攻坚田城筑湾专项行动暨安全稳定工作推进会召开，
0: 市领导宣讲省委全会、市委全会精神，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1: 多彩研学点亮暑期，四川省万名青少年夏令营开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8号到10号，市委书记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投资促进活动，紧扣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方向，拜访头部企业，考察行业发展，洽谈重大项目，通过以商招商、乡情招商、基金招商等方式，着力引进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注入新动能。考察期间，冯发贵一行先后到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拜访7家龙头及链主企业，深入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矩阵和技术创新情况，实地了解生产运营情况和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并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推介内江优势，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并明确落地实现。通过务实推介，促成一批技术先进、产业引领、带动性强的项目合作成果，推动在谈重大项目加速落地。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7月10号，内江市百日攻坚田城筑湾专项行动暨安全稳定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复盘研判当前安全稳定形势，安排部署百日攻坚整治、重点隐患排查、社会面管控等重点工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申指出，当前全市社会大局总体平稳，但各类风险隐患、不稳定因素依然多发，部分矛盾隐患化解难度较大，各级各部门要保持高度警醒，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强化安全稳定措施，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工作，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扎实有效的工作举措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主持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0: 本台消息，7月10号，内江市锦觅行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聚焦体制机制、运行管理、资源统筹、利益分配等关键环节，靶向破题、补短强弱，推动全市医共体建设提质提速、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锦觅行县域医共体建设是刚性改革任务、民生重点工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统筹破解编制供给、人才引进、资金保障、医保衔接、行业监管等重点难题，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坚持规范管理、权责清晰，进一步树牢安全生产和医疗质量底线思维，要严格督导问效，全力构建县域强、乡村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的整合型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健康幸福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主持会议，市领导陈朗、张勇、林海亮出席会议。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7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天东产业链链长康厚林率队赴资中县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走进曙色天香蜜饯产业园和资中君子泉酒厂，康厚林边走边看，与现场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筹备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康厚林宣讲了省委全会和市委全会精神。他指出，省委全会、市委全会对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科学擘画，市委全会立足内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明确构建2+5+N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体系，将天东列为全市五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之一，是涉农企业发展壮大的重大机遇。希望企业持续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市委全会精神，主动将企业发展融入全市农业产业发展大局，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政策红利，坚定不移走特色化、精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
0: 本台消息，7月10号上午，2026年老少同声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四川省万民青少年夏令营主营暨内江市分营在隆昌正式开营。全市220余名青少年齐聚川渝青少年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开启为期4天3夜的研学之旅。开营仪式在乡土韵味十足的节目《汤韵城乡情》中拉开帷幕，歌伴舞遇见隆昌，展现古城山水风光，情景朗诵《红色密码》，以沉浸式演绎回望百年党史，授旗环节庄严神圣。营员代表黄楚瑜在献词中表示，将把研学收获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奋进拼搏的动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仪式尾声，全体营员与五老志愿者同声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银发与红领巾交相辉映，歌声响彻全场。据了解，本次夏令营将充分盘活隆昌当地的红色文化、非遗技艺和乡土资源，为青少年搭建常态化研学平台。营员们将在接下来的活动中走进红色教育基地，体验传统手工艺，探访驼冠文化展陈中心，在行走的课堂中拓宽眼界，锤炼本领。此次夏令营还致力于扩大优质公益研学资源的覆盖面，让更多基层和山区的青少年也能参与其中，共享多彩假期。
1: 本台消息，7月9号至10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越野滑轮比赛在市中区火热开赛。来自全省5个市州的23名青少年健儿齐聚田城，在平坦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精彩对决。 越野滑轮，俗称旱地越野滑雪，是越野滑雪的夏季替代训练项目，不受冰雪场地限制，也是我省推广四季冰雪运动、落实轮转冰、冰簇轮选材育人体系的重点项目。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短距离 1.5 公里计时赛，赛程紧凑，竞争激烈。

赛道上，小将们身姿矫健，直线全力冲刺，弯道灵活卡位，尽显青少年体育健儿永不言弃的拼搏风采。内江代表队派出两名运动员出战，小将郭浩宇发挥稳定，突破自我，在男子甲组短距离 1.5 公里计时赛中斩获铜牌，为内。

0: 集中绽放。这四部作品都深深扎根田城文化土壤，川剧《观音梦》从狄仁杰晚年故事切入，用悬疑手法讲清廉公正；默剧《孔子问月》把资中文庙的孔子问月典故搬上舞台，用观月、剑球、星河漫游三段戏诠释礼乐教化；音乐剧《丹心长歌》以长虹文脉为原点，唱响师道传承的古今对话；川剧剧本三江口则把笔触对准长江禁渔后的渔民转型，讲述从靠江吃江到守江护江的生态故事。四部作品四种舞台形式共同勾勒出内江深挖沱江文脉、先贤礼乐、江河生态的创作图谱。从非遗传承到时代议题，田城文艺工作者正用一部部原创作品让本土故事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本台消息，7月10号我市举行2026年长江故里讲党课党课展演活动，16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党员登台宣讲，以鲜活故事传递奋进力量。本次展演打破传统说教模式，党课内容扎根内江本土，紧贴工作实际。资中县委党校教师马佳明以《成渝铁路建设史》开篇，带大家感悟先辈同心实干的精神。市纪委监委干部杜丹聚焦青年干部如何扣好从政第一粒扣子，为在场年轻党员敲响廉洁警钟。内江高新区干部龙婷则用产业实干故事解读园区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密码。来自医疗、志愿服务、水务、公安等一线岗位的党员代表也轮番登台，讲述病理检验师的医者初心，志愿先锋12年的爱心接力，几代水务人的传承坚守，以及公安民辅警日夜守护平安的动人故事。宣讲间隙还穿插了党建知识问答，现场学习氛围热烈。最终活动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参与党员表示，将以此次展演为契机，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实干行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少年没有。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

0: 表扬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民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业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6: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保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7: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6: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7: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6: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7: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三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7: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6: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聞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7: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0: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1: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1016。
1: 想让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2: 对，
4: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2: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2: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2: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我回家给王生讲哈。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0: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没有？
11: 收回了。

0: 文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那

0: 29082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

0: 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215-6699。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带伤了，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3: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心、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要我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群东西去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小西，这次被捕了。

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0: 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0: 这一刻一秒放松。
1: 别怕，大家都抽了，
0: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1: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2: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0: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3: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2: 包个儿端起来，笑话可以当饭吃。那天呢是在节目当中点了一句，就是奥卡姆剃刀，还有个剃刀没有想起来，都是剃头匠剃的不一样。奥卡姆剃刀是一个什么什么规律啊，什么之类的，就无拘无束无必要，无真实体，就生活当中很多事情能够少一次，都就其实就是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嘎。一听说奥康姆提到，听起来高级，你说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嗨，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早就把这些什么经济学定律啊，啥子概念，只是说呢，用定律的逻辑呢，它显得，就那么更有含金量，更高级。你生活一些特别遇到的烦恼的时候，你想一下嘛，就这个是能够不做就不做，能够不做它也能出效果的。因为有时候什么自己把想复杂了，然后说那是放在人际关系当中还有一个啥子定律呢？啊，对，还有一个就叫韩龙提刀，他应该是这个类似于心理学家叫韩龙啊，怎么然后有这么一个理解，关于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善意，就是人跟人相处，他如果弄了一个事情弄得这么舒服，你能够用愚蠢，比如哎，那就是个瓜的，你冒。我跟他一般见识是吧，他就是搞忘了，他不是故意的之类的来解释的，能用愚蠢解释的就不要归咎于恶意。人家类似的还有一个蛮有哲思的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船夫，一个渔船儿飘飘荡荡的在比如湖面上面行驶，然后起起很大的雾，然后呢远远的有个船就向他逼过来了，这时候可能让开是吧，让开，我要到那边打鱼。喊两声子啊，一般大家的一个基本理解呢，你喊他，他喊你，该让开人，这个对方闷声不开气，对方那个船就直刚刚的过来，哎，让开呀，哎，老子，眼看到比如说20张、10张越来越近，雾气就是有笼罩的，看不清对方那个人啥子样子，我都喊了你让开，再把让开，嘿，你不行你不让，那我也不让，然后撞翻了当水球。各种就比哪个胆子大，狭路相逢勇者胜，那么大个湖哪儿不是转弯，哪儿不是划船，不，你不让我也不让啊，哪个脾气大，哪个游泳是健将是吧，他就硬刚，结果那个船眼看都要撞到一起了，那个雾气在消散到看得清楚，那对面船上面没得人是吧，是个空船儿，是人家没有绑定好的，那个飘飘飘在那儿，你就刚才撞了，说哎呀，我还以为是哪个人那么讨厌，嘎，跟我比哪个更勇敢，比要更刚是吧，这个就是这个韩龙提到用在做那个原理，就是说能用愚蠢或者是舒服，因为你一旦想成那个船长就转过来，就是对方的恶意，嘿，他脾气比我大，哦，你是村长的儿子，就指我咋个，哦，就你就凶啊，哦，我喊你让你都不让，你还不开枪啊，你想成恶意的，是人性的，你觉得对方什么阴谋什么陷阱，哦，越想越复杂，越解释这个问题也解释不了，最后有可能其实是村长就没得救治都有可能，你知道他就是无知疏忽愚蠢，有好多事情你不要把它想复杂了，这就是韩龙提到很有价值的一个原理。包括人家说的是有两个和尚在路边上举一个牌子啊，那个牌牌上面写的是啥子呢，写的回头是岸，哦，这其实是一个大智慧了是吧，然后呢这时候一辆车子从那儿过的时候，那和尚就把牌牌一举，然后指着牌牌就喊施主回头是岸，哎，你这个大智慧又你改变成选班了是吧，你车上的年轻人去的刮的，你和你要跳这个时候那个整个回头声刮的，直接车子就开始过去了，结果开过去没得很几个两分钟，听到啊砰砰砰嘎啪噗噗咔嚓一声惨叫，这时候小和尚转脸对大和尚说，师父我们要不然把牌子改成前方有断桥会不会好一点，哎，回头是岸，那这智慧就真高了去了是吧，要说汉龙剃刀就说的是人家，比如包括这个，如果说这个和尚这个做法，首先人家是给你传播大智慧，第二使用的是给你讲到了前面你走不得，回头是岸，冲过去是河，你要再落一下去，那你又不行， 那你回来讲，我你活成是恶意的吗？你就是要消遣我，嘎，你不如不在那儿，你明显讲没得，是不是？这个文春就是他要普度你个众生，哦，可能疏忽了。没有想到你就理解不了回头是岸，你就不愿意回头是岸。哦吼，你不回头就操了噻。哎，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财富，财富呢就是什么万元富啊？哎，怎么现在不提万元富这个概念？现在说万元富，感觉算不算骂人呢？不算骂人噶，就但也真的不高级了。我们小的时候说的万元富，那是敲锣打鼓是吧？村长给你带个大红花，村长的媳妇儿不是村长的女儿都笑哈哈，对不对？我跟你说，就是这村里边很有人缘是吧？有女人缘，大姑娘都要嫁给你，小芳都会爱上你是吧？但是到后来，万元富，你至少现在来说，一个月挣万块钱工资，人其实也还不老少。然后呢，就算一个月不到一万嘛，这几个月一个季度真的是，就最调侃说3000块一个月嘛，一个季度也干一万的事是吧？但你想哈，当年说到一万的感觉，跟现在还是差异大。现在要提的百万都已经不是富翁了，因为一套房子是要动不动拿好多百万，然后车子人家上百万的也比也是，千万富翁都好像现在不啷个提了，一亿都只是小部队。这是王老板把这个整个行情抬高了，是吧？这个即使调侃说王老板把行情抬高了，这个也是房地产时代嘎，房子的增值啊，经济的上行期的每一个哦。所以王老板能够说出，哎呀，不要想那么远，年轻人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说，哎呀，先挣一个亿再说嘛，我的小目标。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中国人对于财富的观念啊，素质啊，极度都不光是王老板个人，是全民都是有点小膨胀的一下，嘎，都觉得说一个亿都只是一个小目标啊，所以对于这个财富啊、富翁啊，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要说10年再那么几百万要挣成，那几百块怎么挣得到都说不清楚，嘎。所以人家说的是早上起来呀，我一般都要查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一查，哎呦，我排在第73亿9000，那不是打个喷嚏。是马斯克在想我了啊，又说到富豪排行榜，在我打个粪圈，感觉我还榜上有名。就是早上起来，哦，一般我的习惯都是先查哈富豪世界排行榜，我一看，嘿，我排在739,678,2598位，那对不对？比昨天最关键，你要看说最关键比昨天又下降了3位呀，嘿。我估计是今天早上买了2个茶叶蛋导致的，我好后悔啊，早晓得该买一个啊茶叶蛋。哎呀，你看从10000块钱是万元富，到1亿这是小目标，到现在有吃个茶叶蛋都影响我的富豪榜那个排名，是吧？所以呢，钱财乃身外之物哦，大家要努力打拼奋斗去当亿万富翁，这是好的。但是前提之行，施于足下，该把工作做好。你不把你自己公司那点工作做好，你这辈子有可能你自己天天觉得瓜娃子那个老板那个样子，你都混不到，更谈不到实现小目标，再有啥子大目标，是吧？千里之行，施于足下，说个笑话吗？哎，最后跟大家讲个道理，所以这就叫笑话可以当饭吃。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财富是啷个来的？君子爱财，取

0: 所以对农村发家致富啊那种，我原来一度很有情节。比如说，就农村包个30亩地、50亩地，我栽个番茄。我们老家有一种小番茄，其实就有点圣女果那样子，小个小个的。但是它不是圣女果那种尖屁股，它是个圆屁股。它是长成番茄一样那个形状，但又个儿更小，吃起来呢，带着回甜，其实多不错的。野生的一种品种，我都想，我野生都可以生的是吧？我包了，我当时应该包了，先包了可能有5亩10亩的地吧。我农村都喊一个兄弟回去帮他收的，我说那这个产业要搞起来，那小番茄种起来又是野生的，嘎、又不花不农药不化肥，品种口感吃起来又味道美，我说该好安逸。结果就我嘞，好再说，我究竟是几亩地还是什么地，反正不大点儿一坨地儿。最终那个是种失败了的，不然你们也听不到我播节目，不然早我就上富豪排行榜了。我跟你说，我还跟你们讲段子，我们那个番茄何来是什么呢？就是隔行如隔山，说这难怪是农村长大的。但你想想当中，这个野生的番茄好像就很容易生长吗？不是。你想嘛，一个野生的番茄那个玩意儿掉下去，几百几千颗种子就长那么一两颗，那玩意儿其实生命力不强，是吧？它是一个概率幸存者偏差。那放眼望去，多少亩地就长了那么一两窝野生的，这玩意儿是优胜劣汰的结果。你自己来种，包括把那个种子，我记得当时我是把那个野生番茄的那个取的种子，然后拿来鱼苗，鱼苗肉拿来摘。你专门认认真真把摘的，那真的死就久的。还有呢，就是好像规模化种植之后，它对于土壤的营养，好像病虫害呀什么之类的，反正我是跟我当头一闷棍。这个玩意儿要真的要农业科学家，你要袁隆平老师那种，那么要钻研哦，突进去才能够真正的挣到钱。想要一夜暴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嘎，朋友们，你想要一夜暴富吗？你想要生活无忧吗？他说我当然想了，嘿，好，那就好，赶快闭上眼睛，让我们一起想吧。一夜暴富只有靠想哦，真正发财那。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6: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1: 欢迎各位收听 FM 一零八六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来我们这边的起新闻好好耍，讲到六月里头有荷花，为了押韵啊，有荷花那个讲荷花啊。简单来说呢，荷花这儿呢是六月份一个主题，因为今天呢农历进入到六月份了，嘎，六月份最著名的一首诗嘛，南宋时期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借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农历进入六月份，荷花荷叶包括到山神乡啊，到哪儿去耍呀，我们成都平原上面各种荷塘月色，哇，哒哒哒哒哒哒，最美的荷塘，啦哩啦哩哒啦哩哒啦哒哒，哇，我就把这个唱得出来，旋律记得到，歌词记不到了。刚才杨万里那首诗大家记得到吗？啊，小出镜之事送林子方，南宋杨万里啊，堪称绝唱。用这种极具对比的色彩嘛，无穷碧就是这个荷叶的颜色，别样红就是荷花的颜色。生动地描出来农历六月份西湖荷花盛开，壮丽美景啊，听来让人是赏心悦目。那又是带出了荷花荷叶，这本身也还是一个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东西。一起来了解一下荷叶的、荷花的啊，反正真好的冷知识。来，荷叶的冷知识，字节魔法叫荷花效应。荷叶有荷花效应，那就但取名字嘛，它就这个品种，主要它这个叶子我们晓得是啥个。其实不光是荷叶了，鱼子是吧，滴水观音上这个叶子都是这样的，水滴在上面噗噗噗噗的话就走了。就看这为啥子呢，嘎，这个它有一个原理，其实是反而是它不够光滑，它上面有锯锯，锯锯怎么说比较生动和直白，就是荷叶表面看起来光光滑滑，但你拿电子显微镜一打，哦，上面有很多小的锯锯，叫乳突，还有蜡质的晶体，哦，蜡质晶体是锯锯，乳突就是，对对，是那种微米级的乳突和纳米级的这个蜡质晶体，然后这种双重结构来讲，所以但嗲上去之后，稍微荷叶的有一点点那个清洁，噜噜噜噜，它就滚起走了，而且上面说碰的灰尘呢，哈，把灰尘也带得起走，这个。也是德国的一位什么叫做是知名的植物学家啊，当年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解释了这个现象，也就老祖宗看到荷叶它出淤泥而不染，嘎，过和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荷叶那个水也嗲不进，也就是应个诗做个赋。但从现代科学物理层面的去研究它，上世纪啊70年代解释了这么一个现象，并且正式把它命名叫荷花效应。包括现在现代有一些科技产品其实都用的这个原理，算是一种仿生科技。源头就是荷叶的这种，比如现在有什么自洁玻璃啊、防水涂料啊，就都是像包括你们爱去涂玻璃噶，啥子水泼不进呐、啊、防水呀、啊，哎，其实都还要感谢，谢谢你，谢谢荷花效应，谢谢荷花姐姐、荷叶哥哥带来的如此特性自洁魔法。来，荷叶、荷花冷知识你不知道，荷花是自然界的恒温花，实际上就是它的温度是恒定的，这个其实也还是有点神奇的哦。就是你比如早春时节可能就10来摄氏度，到这儿夏天呢30度都是平常的，但不管是早春还是现在，只要有荷花的那个时候，荷花内部的温度维持自动维持在30到35摄氏度之间，我这个是有点厉害的。你说我花骨朵嘛，包起这么高，那个吹不进风，吹不进风它又不至于里头会热呀、啊、你懂吗？只是我们人会热，穿起衣服会热乎，不是衣服、棉花、羽绒让你热乎，是你自己身上在散发的热。羽绒服那么泡烧那么大一坨，它其实作用只是让你热不要散掉，但热还是来自于你自己的。那么比如说像早春春寒时节10摄氏度，荷花那个中间那个大道叫30到35度的呢，我朋友们它直接发热凶吧。这个意思当年 Nature 自然杂志上面专门有登载的，也是德国的啊、澳大利亚的一个科学家研究出来，荷花的花托和花雄蕊能够通过大量的分解淀粉主动产生热量，也就是荷花的本身这个花这个植物，它会把淀粉拿来进行燃烧产生热量。因为温这个不温度不够你也开不了花嘛，不人家不是为了自己，朋友们啊，也是间接。

为了自己，它就把温度提起来，因为植物可能对这冰冰感，但虫儿，你比如甲虫啊、昆虫啊，来跟它传花、传授粉的这些动物和昆虫儿，是在它这儿就觉得很热乎。天然的，你说花的颜色可以吸引蝴蝶、蜜蜂，你说花粉、花蜜能够吸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本身这个温度，实现一个温暖的一个空调房，提供了能量，提供了温暖，而且呢，因为温度比较高一点呢，它的花香也可以挥发的更远一些，从而对于它传播授粉呐、啊，昆虫就愿意跑它这儿耍呀。哇塞，就是这个荷花，你看看起来那么温温柔柔，还是个科学家级的，是吧？植物界很厉害的，所以呢，关于这个荷花，哎，知识还很值得学。欢迎荷花冷知识。沉睡千年的莲子，这个也是我们很为人称道的了。之前辽宁普兰店那儿出土了古代的莲子，潘石屹嘛，就称年代那种啊，什么文物啊啥都要来都来测，这个一测，哦，1300年前埋在地底下的。然后北京植物园老师就说：“你那个都磕起磕磕坏了，人们来我们摘一下嘛，摘。”这个是摘活了的嘛？后来全国也上了很多新闻，就说的是，就千多年前的莲子，后来开出来的花，不管是品种保持老祖宗的品种啊，还是想到这种感觉是吧？千多年前的老祖宗而结的种子，这个当时好像园艺人员呢，主要就是把那个种子表面上它有个硬的一个皮皮，把那个皮皮稍微的咕咕磨一下，啊，那个水跟它一掉就进去了，哎，就发芽了，后来就开花了。像包括美国那边也有类似的研究，就说古莲子的种皮近乎于密闭，使得胚胎处于了极度干燥和去低氧的一种休眠的一个状态，细胞有强大的修复能力。反正总之就是它这个东西密闭性很强，以至于那个种子在里头又见不到氧气，然后呢又还很干燥，所以他就说哦，氧气都没得，哦，水都没得，那不发芽儿下岗，一闷头一睡，1300年。哦，醒来已经是21世纪，哦，你们已经在刷手机，哇塞，就是千年莲子开花，现在在哪几个景区啊，也是寺庙啊，把这个号引种在那儿，都是很有噱头的哦。哦，好好爷，你不知道，藕断丝连有诀窍，现在都是拿来形容人的感情，啊，藕断丝连，但那最开始有这个藕，啪嗒一掰，中间有那个一丝儿丝儿的，是吧？哎，其实那个有好吃的嘛，你有没有感觉啊？对不起，我是烹饪协会的，说啥子都跟口感和味道能够结合得到。简单来说就是这个藕，尤其你那个炖汤啊，排骨啊，汤一顿，那个藕啊又滑渣又粉嘟嘟的，啪的熬出来，粉的也包的，然后那个丝还牵得出来，是不是？尤其是新鲜的藕就更是了。其实呢，这个是藕的内部传输水分用的一种螺环导管，哦，螺纹的导管，所以你看那个丝丝一扯，扯得多长好像拉不断，是吧？它是一个弹簧一样的一个形状，算是一种微型的弹簧，拉到几厘米长它都不得断，然后。那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本来作为一个藕啊，植物它生存的一个时候呢，它就在中间再达到一个导管，能够传输水分呐、啊，输送氧气啊什么之类的，真的要输送氧气哦。这个藕包括那个藕为啥子有眼是吧？很多人说的是，嗨，你看那个长坏了，长起洞洞了，哎，还有哪个地方原来说没有见过藕的人第一次吃藕，说你看这个蔬菜咋中间有洞洞呢？说嗨，瓜的。这个就是土豆切成片片子，筷子剁出洞洞子，这有点调侃人家了哈。但本身来讲，这个藕，它中间有这个空洞，包括刚才说到有这个藕断丝连的这个丝丝啊，这个包括在藕的那个叶子，尤其藕的那个杆杆上头也是有这个，应该它这些都是起到传输刚才说的水分呐、啊、之类的一些作用。然后呢，藕的那个里头的这种洞洞呢，它就是起到了一个空气进入来那个作用，因为从荷叶上面吸入了这个氧气啊之类的，然后一路源源不断送到它的根茎里边，因为植物的生长它也是需要。这个透气的噻，你包括像比如种庄稼，我们农民都晓得是吧？要翻下土，要透下气，不然它的根部就得不到水氧气啊之类的就不好。但是你在水底下淤泥里头生长啊，是吧？连处于淤泥当中极度的一个缺氧，那么根部能够有这个是氧气啊这些进来呢？就是通过刚才说的叶子吸收氧气，杆杆的中间那么传输，然后一路到这个藕节本儿呢，它又是有空洞的一种成分，从而在水底下它这个根茎也能够得到氧气啊这些，就是生长，它也是很是传奇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6: 好、
5: 行。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6: 这不是毒品吧？
5: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6: 好吧，我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2: 欢迎各位收听 FM 10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嘛，那么再来一位刚好故事会，今天跟大家讲讲引牌人物格雷厄姆。当当，这个格雷厄姆是这个美国的政客，这两天新闻大家可能多少都有点关注噶。美国的所谓的鹰派的一个人物，鹰派嘛就是猛啊，要打仗啊，比较凶的一个人啊。他在这个俄乌局势，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打仗还是不打仗，啷个对然谈判不谈判啊之类的，一直是一个很决定性的鹰派，决定性的就还要打仗啊。实际上俄乌一直太平不下来，某种程度是这个人这个推动的嘛。因为本身生活当中我们在饭桌上摆点啥子，俄罗斯跟乌克兰呢、啊、就有人说乌克兰队，有人说俄罗斯队啊，有人在这边，有人在那边，所以这儿类似于我们摆这个格雷厄姆的时候，我也在想，我究竟是啷个表态，是吧？肯定不能喊，反正有人喜欢这边，有人喜欢那边，而这个人呢，明显你多了不说嘛，至少这儿打仗打这么久，是吧？死那么多人，这个人还是牵扯的关联噻。他这个人的这个趋势，其实一个是对现在俄罗斯乌克兰本身这个国际局势何去何从，应该是有蛮大的一些影响。第二个来说呢，他的趋势甚至有人也难免会有阴谋论啊，各种说法嘛。据说这个人的最近的一次公开行程是第十次访问乌克兰。7月10号还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起举行会晤，是吧？你想哈，这个不管是这个级别还是在那儿这个会谈，按说他还是状态能够工作的，说西北就西北了哦。因突发疾病于7月11号晚上去世，终年71岁。7月10号还跟这个泽连斯基在摆龙门阵，11号就辞席了，是吧？这个说实话，你就抛开其他恩怨情仇战斗不说，这个有点对身体不可重视噻，是吧？你刚跟昨天在吃饭，工作。第二天就人就不在了。反正对于这个人呢，因为大家喜欢不喜欢呢，这个不好说的。我们纯粹只是聊哈，你说这么一个国际上面对于这么持久的一场战争起这么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人，他的人生、成长经历、婚姻、爱情，然后我就摆一下这个人，就是背后实实实在在这么一个人，啷个变就这么一种选择嘛。这个事情龙门阵一摆，就摆到1955年啊，标准的50后。50后啊，你是这个年纪了，你回来的至少说一声，我们身边好多小年轻些噶，上班啊累啊，不想事业呀、啊，说人生哦，打不打拼，事业奋不奋斗噶？71岁老爷爷去世的头一天还在弄到乌克兰啦，跟俄罗斯那个干仗干这些事情。1955年7月1号，这个叫格雷厄姆，出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叫森特雷尔的一个小镇。这些小地名我们都不用记，反正是一个小地方嘛。马老汉儿来也不是有钱那种，噶，马老汉儿说是在他们这个镇上面经营了一家餐馆，加个台球。

经餐馆跟他有点连接，开一看就不专业是吧？我们应该大概能够体会的就是典型那个小餐馆老板就这样子，日子过得明目宽裕。然后这个格林厄姆这个人还是小娃儿的时候呢，后来在当了议员啦，什么从政啦，肯定有采访啊、回忆录之类的嘛。据他自己回忆，就说的是，那时候马老汉儿开个餐馆，边上挂个两个台球，就是台球厅。他也就帮着收拾桌子啊，餐馆里头的事情呐、耳濡目染了这个南卡罗来纳州乡村人的一些人情世故。就是对美国人来说，你说什么纽约呀、什么华盛顿是首都，纽约是繁华之地，什么南罗来卡尔卡尔是什么南卡罗来纳州，就算是比较乡土人情一点的地方嘛，噶，反正就当时在餐馆人帮着搬哈搬点儿。这个西哈湾那个人拿下了后头，嘎，在整个美国什么参议院、美国国家对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这个战争，嘎，所有这种超级鹰派的一些东西，是当年一个在马老汉开的餐馆里头收盘子的一个角色了，嘎。有时候真的人说不清楚。这个格林厄姆的这个人生底色，其实是有个极具的这种悲剧的色彩的。刚才嘛，先说的是马老汉没啥子钱嘛，他应该就是一个典型普通家庭，也就那样子了嘛。直到他读书，他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1973年考进了他们当时当地嘛，就是南卡罗来纳州有自己的大学，然后主修的是心理学。有人说主修心理学，跟心理。他极其阳光啊，那我的意思就是我也不站队哈，就单说你弄起打仗怎么好算数嘛，能够谈判的就谈判，能够不甩手榴弹的就不甩手榴弹，你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他主修心理学，那时候心理很健康啊，但这后头这个好像有点说话，那有点有带有点调侃的过了哈，其实是想话说带到这儿，他自己读的是心理学，但其实刚上大一的时候，他自己应该说这心理学就派上用场了，自己是遭遇了人生很大的心理的冲击的，就是父母双亡，先定个性，不至于我有点这些什么大家接受不接受的笑声，你不管怎么说，刚读到大一，母亲他的妈叫米莉，他妈就得了一种叫什么霍奇金淋巴瘤，反正是一种病嘛，直接就夺去了生命。然后15个月之后，他老汉又撒手人寰。说起来，这个可能某种命，其实搞我们中国人封建迷信的说法，就命有硬，有克，知道吗？我们后头还要接着克，噶。读大一的时候，母亲先得一个病去世了，然后15个月就一年多一点了嘛，老汉儿又撒手人寰。当时那个格林姆读大一嘛，也就21岁，说21岁转眼之间父母双亡。然后呢，他有个妹妹要小他几岁，他妹妹叫达林，两个人相依为命嘛，长兄为父是吧？马老汉儿不在了，这个当哥的明显还要挑起对妹妹的某种抚养啊、责任啊之类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咬牙完成学业，就马老汉儿这种依托。没得了，读书但把它读完，然后呢就进了南卡大学法学院，然后又相当于大学毕业之后接着读博士，1981年拿到了法学的博士学位，就开始有点凶了，嘎，以马老汉的这种支撑没得了之后，还带个妹妹，自己按说大学毕业就出来工作的，他还接着把博士又拿下来了，然后同年。又就是就在1981年嘛，就加入到了这个美国的啥子空军国民警卫队，反正应该是到部队去起头的意思。然后呢，当了一名这个军法官，应该部队里头有法官这套体系嘛。然后这个一干这个军职一干就是30多年。你就想想他父母双亡，应该对于一个人的性格应该影响是很大的。当然，你可以往好的词儿形容的，就是坚毅啊，嘎，自强自立啊。但同时可能带来一些慢慢冷的一些东西，至少是存在的嘛。然后呢，他又在部队里头，部队本来就是要讲坚毅品质，法官也讲的是不能有情面，嘎。总体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冷的一个人。你是不是用冷血这个词呢？可能不叫每个人都认，但他至少不是那种火焰月色的那种人啊，是很冷冰冰的一个人。然后干30多年，一直干到了上校的一个军衔儿。
那就还是在美国部队头当官，当到了一定级别，然后干到退役。中间呢，你想他经历那个年月，81年就已经算当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后头就发生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的战争，其实这个期间他都是有参与的。又给了我们那个人，当年他们去打伊拉克啊，当年打阿富汗啊，这些他都。

参与了的，在战区里头有服过役，然后军旅生涯对于他来说，肯定对于部队有感情呐。二一个呢，他的性格里头强硬的一派，对于打仗的一种态度的一派，嘎，应该是明显有这一些的。那这里头就说到，你想一个人怎么啷个说的，坚毅也好，或者那种硬也好，所以按说你比如说，其实他中间就没得柔软的一面，他就一直没结婚的哦，你就谈没谈个恋爱了哈？这些八卦翻出来不多，但确实就没有结过婚，就没得自己亲生的娃儿嘞。而且他曾经在采访当中有说过类似的话，说：“哎，我可能太自私了，太专注于工作，从来没有找到那个对的人。”那就说找过嘛，耍过朋友嘛，但耍到结婚的程度的是没得的嘛，噶。然后呢，以他这种本身一直我说蛮冷的一个人，可能女娃娃呢乍一看说：“哦，美国大兵好好怎么样？”或者说噶好 man， 好有肌肉，但是你那儿喊你。一点基本的温情浪漫都没得，噶那么冷的一个人，可能确实也走不到结婚那个地步。而且因为他老不结婚呢，甚至于说传言过他，比如同性恋之类的传闻。因为你老不跟女的结婚了，你是想跟男的结婚了，是吧？哦，美国那种政坛里头，噶。我就管他真假嘛，反正就像那个马克吐温的那个小说说的一样，那个人要竞选总统了，不同肤色的娃儿都过来叫爸爸爸爸爹地爹地，是吧？他这个因为你老不结婚嘛，你就传个言啦，找个谣，不因为我不确定这事情真假嘛，就只能说反正有人散布过他是同性恋那个传闻，就是因为他不结婚这件事情哦。然后呢，所有这一些原料可能还拿他这个不结婚嘛很有说辞嘛，但后来有个事情就转变了，就没有再说这个事了。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跟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欢离合都是戏，
1: 戏如来罗接故事，刚刚好。
0: 就下面我就买了个伏笔，就说这整个的文章这个是命运硬呢。马老汉儿是他21岁的时候相继一年半隔多就死了，这后头他妹妹也死在他前头。1999年，他不是那个妹妹叫达令嘛，小他好几岁的呢。他妹妹1999年才好多岁来是吧，也死了，也得的是淋巴癌去世的。然后呢，他妹妹去世之前呢，已经有2个小女儿了。哦，当时的这个格雷厄姆已经在美国什么联邦众议院当议员，然后呢，格雷厄姆这个时候二话不说，2个外甥女儿嘛，就法定顺序啊，按说应该是自己妹妹还有个妹夫，在妹夫面说是第一法定监护人那种，但他就说妹夫不要管了，他来管之类的，把2个妹妹的娃儿接到自己屋头来抚养。哦，大概的意思嘛，他也表达说，哎，因为自己小的时候21岁嘛，大一的时候就失去父母，他说我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又妹妹又被到了，说就刚才我说的命硬呐，把妈老汉儿克了，妹妹克了，现在留下两个侄外甥女儿，噶就当成女儿来养，接到自己屋头，然后包括在他办公室说摆起，噶。桌子上面插起美国的国旗、乌克兰的国旗，然后就边上摆起是自己2个女儿，其实2个外孙女儿的一个照片，表示自己为人的家庭之责呀。也某种程度上，以他那种冷冰冰的个人，有一点那种柔情的一面呐、也是可能他不管是政客的需要啊、形象的表达呀、是不是各种，嘎，这个每个人定性不一样。反正桌子上有这么一个照片，也是他人生里头的一部分。当然，所有这一切其实对于格雷厄姆来说，都是他性格边缘外延的一些显示，但核心还是体现在他的工作、他的政治路程上头。格雷厄姆的政治起步于很基层，1992年的时候，他先是在他们当地那个南卡罗来纳州当州上面的议员。然后当年因为后头不经历你几个总统，比如一个打伊拉克、打阿富汗的这些，中间还经历那个克林顿那个事件。克林顿不是有个就是那个门出问题吧，拉链门是吧？这个事情是莱文斯基那个事情是吧？当时美国上上下下什么弹劾总统克林顿，他是当年弹劾克林顿的所谓的弹劾经历之一。那还是口才了得，口沫横飞，电视辩论，克林顿你怎么怎么样，他怎么怎么样，当时你们关门没有关门啊那些，我用得很明白。然后包括对于，因为他一直鹰派嘛，就是以部队的那种就是要打仗，要弄凶啊之类的态度，对于俄罗斯一直眼睛里都不揉沙子。之前2014年的时候，其实俄罗斯跟克里米亚那边不是当时就有这么一次危机呢，就那次的时候，就是格林厄姆就喊着说乌克兰要注意，就喊美国上上下下拿钱把乌克兰呢武装起来，做个咋咋之类的。直到真的到2022年嘛，是确实俄罗斯跟乌克兰这儿又干起来了嘛。是吧，然后格雷厄姆说，你看我2014年那个说的，我就当时就说乌克兰要怎么怎么样，现在要让俄罗斯付出毁灭性的代价呀，这个就是格雷厄姆的他的一种态度和他在美国政坛上上下下的喊的。当时这儿俄罗斯一跟乌克兰这个两个一干起来，格雷厄姆是首批在战时就在打起战在的，就跑到乌克兰去了，去跟泽连斯基当面会面。当时一批政客就态度很坚决的，就他算是为首的一个了。之后嘛，格雷厄姆就全部的政治生涯就倾注到了就乌克兰这个事情上头，包括后头推动所谓的重叙租借方案。所谓租借方案嘛，就是能够更去跟俄罗斯搞敌对，更把乌克兰这边的一个要啥子就给啥子那种意思嘛。他就在这儿，相当于就整个后来乌克兰跟俄罗斯一直刚那么久，某种上就是这个人的一个力量是吧，不断的逼到白宫，他哪能够动用了吗？提案呐、开会呀、之类的，就是远程导弹给 F-16 战机给是吧？包括说各种跟泽连斯基两个，反正就是明显很穿一条裤儿那种嘛。当2023年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干了一阵仗了。他在吉普跟泽连斯基并肩作息，两兄弟一样的是吧？并肩王这个算是并肩王，有点调侃了哈，反正。他就跟泽连斯基，因为泽连斯基全靠他这儿拿战斗机啊、拿远程导弹的这些是吧？那肯定比亲兄弟还亲兄弟那种啊！两个人面对镜头笑嘻嘻来的，说了一个震惊国际舆论的话，你明显那个说话说的其实从俄罗斯这边人们看到是很受不了的。当时格林厄姆说的是俄罗斯人正在死去，这是我们花过的最值的钱，是对美国最好的防务投资。意思就是你看弄得好，我们把钱拿给乌克兰人打俄罗斯打得安逸。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就泽连斯基那边就说了个 yes， 这个视频一传出去，你要俄罗斯那边看到该好那个啥，我说你们美国就这么不背影了嘛，嘎就明目张胆，我就弄我们，哦，你们钱还花得值，弄不弄？当时俄罗斯这边内政部就马上就发出刑事逮捕令，就很国际上面嘛，大家表达一个态度，就给你们这样太坏了，嘎，就主要就是他在乌克兰那儿弄那么恼火，然后说要逮捕格林格姆，然后格林格姆那个回应说的是荣幸啊，你逮我，哎，逮呀，来逮呀，啊，你逮我，我是荣幸，你可见这个人这个态度。是吧，哦，反正就是鹰派嘛，鹰就是老鹰，就是凶，哦，就是要弄，就是要战争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后头各种各样的一些态度，包括对这个资金，因为实际上美国这边包括美国特朗普当总统，偶尔或者是拜登当总统，是吧，不同的这个环节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美国国内的政治对于支援不支援乌克兰，包括后头实际上有种典型的态度嘛，就是所谓的要美国优先嘛，你还不要说你乌克兰了，你英国、法国变成了加拿大的，你要不要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是吧？哦，不然啷个弄？当年那些老牌的甚至欧洲那些国家是吧，都是称兄道弟的，转身都还要献给钱哦之类的。你想，你个乌克兰，一时半会儿才占不到你的便宜嘛，要花那么多钱，你特朗普一上来就说我整那儿不能打，我打这个仗花冤枉钱是吧？所以。实际上在这种美国优先的这种态度慢慢开始占主导的情况下，格林格姆就一直就是刚到就要给，包括当时在拜登政府2024年初，拜登政府当时有个600亿的美元哦，援乌的一个新的法案，反正大概就是又提套嘛，再打好多钱的仗之类的，600亿，那丢出来，也是他这儿闹，2024年初就开始提，到2024年4月份，最终他就把这个法案是通过了的，啊，把这钱700亿又赔下来，继续往乌克兰那儿输血嘛，这个仗嘛就觉得就这么一直打的停不下来的嘛，啊，包括。2024年，你看4月份又把这600亿赔下来，8月份他又跑到这个乌克兰这基辅那儿啊去访问，哦，这件事就说，哦，兄弟，600亿拿下来，哦，两个人抱都有，跟老兄弟一样的是吧？你确实，你想600亿拿过来，你不管乌克兰，我尤其像这件事就说 ，Oh my god， 老朋友，噶太安逸了，钱拿过来又得打，哦，然后呢，在基辅那儿搞一个发布会，也是继续施压嘛，哦，要求俄罗斯这样做。那样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哦，然后呢，包括后头特朗普，其实2024年就已经当选了，已经特朗普来这个当总统了嘛。特朗普一开始上台之前说了，俄罗斯乌克兰，我上去一个星期还能不要打噶，我停火没有问题。哦，你先。因为他吹牛的一面嘛，但是只要态度，他是觉得这儿就不打的噻。但就这种情况下，格林格姆都说的是，哎，我总统说了，就算这个是不，人总统说了算，还是格林格姆说了算，噶，他肯定总统说了算。那格林格姆的是话锋都改的是，我支持总统结束杀戮的愿望。你听这个词儿，明显就是一个是吧？两个什么叫支持你的愿望？就意思，哦，你的愿望很性感，要现实很骨感。我支持你的愿望，但你要支持我的现实啊之类的。然后就说的是，你不是要什么一个星期停呢，啊？你觉得在谈判很重要的，那谈判，哦，你普京是指我实力的，这个就是格林格姆当时的一个反复强调那个话嘛，啊，就说就算你特朗普是要谈判，然后你要弄到好凶，你才有资格有胜利的不可战胜的姿态，在谈判桌上面你才谈到好的一个结果之类的，就是这么子一个态度的一个人，在整个俄乌的一个战争，因为还是回到开篇我说那个话。因为俄乌战争一开始打，我们过年的时候回家呀，你舅舅啊，你叔爷啊，姑爷啊，对吧？那饭桌上面喝了酒叫摆，而且都会有摆的。你喜欢这边，我喜欢那边的，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本来都是八竿子打不到，我们呢，就是一个故事，一个舒畅的玄门入耳摆。我就很尽我的能力，在这个故事当中，对于格林格姆这个人，不要有喜欢，也不要有好反感，不要有支持，有反对，包括对他的称呼，对他的事迹，只是说呢，尽量把这些事情一丢出来之后，你反过来再来看，这个人啷个又那么强硬，啷个在一个。啊，你比如有跟你美国有几角钱的关系，你跟北约有几角钱的关系，啊，跟北约的关系都还要再说的时候，跟你美国是吧？感觉啷个，这都 不至于你那么坚决，几百个亿、几百个亿的美元往那儿去丢，那个是吧？当时就一路一直是就这个仗就打得不能停，打到这儿了。按说是吧，美国这儿可能霍尔木兹海峡啊，跟伊朗啊各种，其实也还是真的有点头皮仗的时候，他又去这儿乌克兰，七月十号去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儿的会晤。按说这儿一会晤一摆，那会摆啥子呢？是摆说我们暂时那儿伊朗那儿搞点麻烦，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我们都运不过来，先运不运什么武器、战斗机啥，是摆这些吗？还是说我们这儿我再给你两个弄啥？就反正总之，这个人一贯那个态度是鹰派，一贯那个态度是还能够支持到乌克兰跟俄罗斯各种继续打仗的。按说他这一次见面本来的一个趋势表达是些啥子？反正现在不说不清楚了。反正总之他突然见了面，第二天人就没得了，嘎。对于俄罗斯乌克兰这场战争究竟还打不打，是打多久，谈不谈，还有没有更强的那些谈判，美国方面对于乌克兰的支持还有没有所谓的更坚定的那些支持去支持对于俄乌的谈判，非要谈哪种条件，这个当然我也不是啥子国际专家，纯粹是话干话说到那儿了，我们肯定目的是还是世界和平一点好噻，不要战争，要和平噻。而一个从趋势的角度来说，那么鹰派那么硬走的要支持都打的一个人死了，按说说他这么硬走的话的人啊，也不见得出得到第二个，保不齐俄乌战争要真正的消停，要和平，还是真的嘎值得期待的。一起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凌晨的下午3: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今天我们又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对于世界杯来说呢，他们的冠亚军啊已经是诞生了啊。
1: 是的，
0: 冠军是西班牙或者阿根廷，亚军是阿根廷或者西班牙，
1: 那季军是法国或者是英格兰啊。而且我觉得英法大战这一场应该会更加有看点一点，可能比决赛还会有看点，
0: 可能比赛会比较好看，但是也没什么意思。
1: 就他们得去争那个金靴奖啊，或者争那个金球奖了。
0: 你觉得这个时候他们还真的在意这个东西吗？
1: 法国那边好像不是特别在意。
0: 我觉得金球奖应该不用说了，不管阿根廷是冠军还是亚军，那金球奖就是这届世界杯的金球奖啊，不是说这个国际足联的金球奖啊，世界杯的金球奖肯定是梅西的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意外了。
1: 对，因为每一场都有进球或者助攻哈、啊。然后金靴奖的话，目前在射手榜领先的，比较领先的好像也是梅西，
0: 就是梅西啊。
1: 对，
0: 因为梅西跟姆巴佩的进球数是一样的，但是梅西的助攻数要多一些，所以梅西就排在第一位啊。另外他们俩都还有最后一场比赛啊，就看谁的进球会更多了。
1: 是，那体坛快讯，我们来关注一下转会方面的消息。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尽管阿尔瓦雷斯啊一心渴望加盟到巴萨，但是阿森纳呢依然为他是有机会签下这名球员。此前阿尔瓦雷斯已经明确表明希望在今年夏天离开马竞，公开了加盟巴萨的梦想，但马竞方面从一开始就明确拒绝与巴萨谈判，而球员目前似乎已经

0: 再难为马竞效力了。因此呢，阿森纳等有意阿尔瓦雷斯的球队在近几周呢，看到了将其招至麾下的绝佳机会。他们也清楚，相比巴萨，马竞显然更乐意把球员转售到英超。
1: 而英国媒体独立报本周一透露说呀，阿森纳准备发起攻势，力求在季前再开始敲定阿尔瓦雷斯啊。而且呢，根据此前的报道，阿尔瓦雷斯呢目前是只想加盟巴萨，明确了排除重返英超的可能。而他的拒绝呢，也不是说针对阿森纳呀，或者是同样有意的利物浦，而是纯粹的出于对于加盟巴萨的这种强烈的渴望。
0: 再来关注一下，根据法国媒体的独家报道，奥利塞希望今年夏天加盟到皇马，拜仁这边呢至少要价2亿欧。拜仁如果要考虑奥利塞今年夏天离队的话，至少他们可能会索要2亿欧元。尽管球队公开表态强硬，排除了出售这位边锋的可能性，但内部的考量却讲述着另一个故事。管理层已经联系多名可能在转会情况下接替他的球员，其中就包括巴尔克拉。而根据法国媒体的了解呢，合同2029年6月到期的奥利塞希望今年夏天就能够加盟到皇马。他认为皇马是他继续进步职业生涯再上新台阶的理想环境，而皇马管理层完全清楚他的意愿，并希望让奥利塞为一笔创纪录的转会。
1: 尽管拜仁仍然想延长奥利塞的合同啊，但是其他管理层也意识到，如果有极其丰厚的报价，离队也是可能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呢，球队也联系了多名可能接替他的球员。向来青睐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球员的皇马，他是打算依靠与拜仁的良好关系，试图完成这笔可能载入史册的交易。奥利塞与管理层的会谈呢，预计将在世界杯之后就进行，这可能会对他的未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但是这场对西班牙的比赛当中哈，奥利塞是被他可能潜在的皇马的队友哈，在那防得死死的。
1: 对，
0: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去皇马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机会吧哈。
1: 那就刚好啊，打不过就当队友嘛，
0: 加入是吧？打不过就加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哈，在今天的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在亚特兰大体育场展开最后一场半决赛的角逐哈，英格兰对阵阿根廷。上半场对抗激烈，两个人都吃了黄牌，下半场戈登打破僵局，罗杰斯助攻，而恩佐一记世界波又扳平了比分。老塔罗在补时的第92分钟绝杀，梅西助攻双响，最终阿根廷2-1逆转了英格兰，连续两届晋级到世界杯的决赛，将会在7月20号的凌晨3点，就是下周一的凌晨3点哈，来迎战西班牙。而英格兰将会在季军赛当中对阵法国。
1: 世界杯的半决赛，阿根廷淘汰英格兰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啊，他们将与淘汰法国队的西班牙争夺本届的冠军。巴萨两代的10号进行对决，19岁的亚马尔对阵39岁的梅西。这场比赛呢，将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凌晨3点打响，地点呢是在美国纽约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而这组对决呢，是被取消的欧美杯的一个重演啊，因为欧美杯呢原定是在今年的3月份在卡塔尔举行，对阵的双方其实就是欧洲冠军西班牙和美洲冠军阿根廷，但是比赛最终呢，还是因为当地的局势取消了。
0: 那这是双方时隔8年再度交手。在2018年的3月份，西班牙在友谊赛以6-1击败了阿根廷。奥塔门迪、洛塞尔索还有包括塔利亚菲科都参加了那场比赛，而这将是西班牙和阿根廷第二次在世界杯交手，上一次还是1966年的小组赛，当时阿根廷是2-1击败了西班牙。同时呢，这也是双方历史第15次交手，此前的14次两队战绩呢，可谓平分秋色，均为6胜2平6负。那阿根廷西班牙本届时隔16年队史第二次晋级到决赛。2010年，他们在决赛加时是1-0战胜荷兰夺冠。阿根廷连续2届晋级决赛，上一届呢，他们是加时3-3点球4-2战胜法国夺冠。历史上他们曾经是6进决赛，战绩为3冠3亚。

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近日名记詹姆斯在节目当中啊谈到了詹姆斯的自由市场动向。他说我们现在呢是7月13号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点22分录制这个节目，我还没有感觉到在接下来短时间内会有一个决定，我们拭目以待吧。归根结底呢，詹姆斯想考虑多久他就得考虑多久，所以有些这个

0: 8到10个自由球员至少在过去这几天拖慢了联盟的一些运作，每个人都在等。我再次认为啊，焦点似乎就是在那3支球队当中，剩下来就看詹姆斯和里奇保罗如何来做选择了。
1: 他还谈到了伦纳德交易被叫停的事件啊，他说调查已持续了10到11个月，因为回想去年秋天 NBA 开始调查啊一家公司，那快船可能利用这家公司向伦纳德不正当的输送资金，这项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但没人认为这会成为任何潜在交易谈判的问题。比如从6月初开始，森林狼、活塞、猛龙这些球队都在为伦纳德跟快船来进行接触，想交易得到他。在这些交易谈判中似乎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都以为交易会顺利的进行，而且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香波特啊，我知道参加了自由市场特别节目啊，大家都在庆祝讨论伦纳德去猛龙的事，而那是6月30号的事情了。你联盟的这个冻结期哈、啊，在7月6号解除，然后一天过去了，7月7号，然后到了7月10号，但仍然没有宣布交易。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进行的 WTA 250雅典站的第二轮，中国金花郑钦文是以6-4和6-1击败了世界排名仅排在第302位的资格赛选手米契奇。那么郑钦文呢，在这个赛季就第一次闯入了巡回赛的8强当中，而这是郑钦文重返印地赛场的第一战哈。首轮他是7-5、6-1击败6号种子马内罗啊。之后呢，郑钦文表示非常开心。而今天面对职业生涯第一次打入巡回赛正赛的澳大利亚选手米契奇，郑钦文首盘虽然出现一定的波动，有一些明显的失误，但整体能力还是占优，以6-4先行拿下第一盘。而第二盘呢，郑钦文状态回升，以6-1快速的锁定胜局。这场胜利呢，是郑钦文去年女王杯之后首个巡回赛闯入8强，同时呢，他也收获了54个积分，实时排名呢也上升到了第121位。但是这个位次呢，距离美网正赛的资格还没有达到，但是只能说越来越近了。接下来呢，他要静候2届大满贯得主克雷吉茨科娃和美国人莫内之间的胜者。
1: 以捷克人目前的状态啊。

0: 过关的这个问题可能不大啊，还可以提前展望一下郑钦文和克雷基斯科娃的这场对决。过去的两次交手，郑钦文保持全胜，但和过去两次交手都处于上升阶段不同哈，两个人目前其实都处在一个复苏的阶段，所以呢，都急需要一场标志性的胜利来提振士气。而在雅典这样一座奥运之城，两位奥运冠军能够狭路相逢，上演一场大满贯级决赛级别的这个对决哈，那也是球迷和主办方都相当乐见的。接下来就看克雷基斯科娃争不争气了哈。而两个人的胜者呢，半决赛可能会遭遇到头号种子陶森，决赛呢则可能面对本土的选手萨卡里。
1: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进程的话，那对于时隔35年重返 WTA 版图的雅典站来说啊，绝对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开局。而对于郑钦文来说呢，也只有在雅典夺冠才能够重回到前100的排名，而美网的正赛资格也才相对来说比较的稳妥。所以接下来的每一场不但都是硬仗，而且都是挑战。就在雅典站进行的过程当中，美网前最后的一个1000赛辛辛那提站也公布了正赛的名单，郑钦文呢是没有能够直接的入围，如果没有外卡的话，他将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而中国进化方面呢，王新宇和张帅都凭借着排名直接入围了这个1000赛的单打的正赛。
0: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7月15号 U17 女篮世界杯进行了1/8决赛，中国 U17 女篮83-60大胜拉脱维亚 U17 女篮，杀进了8强，将会在1/4决赛对阵加拿大和捷克之间的胜者。李元山在这一战表现神勇，轰下28分，而孙涵云是得到了21分，庞云舒是贡献了15分，15个篮板。
1: 中国 U17 女篮在 B 组现在是取得了2胜1负的战绩，位列 B 组的第二位。而拉脱维亚 U17 女篮呢，是在 A 组取得了1胜2负，位列 A 组的第三位。再关注到张雪机车啊，近日发布了一个视频，迎接驰援广西灾区的车手归来，而且呢，同时每个人是奖励了10000元。车队人员呢表示一台车都没有坏。随后呢，大家也为驰援的人员准备了欢迎仪式，一起为广西和衡州加油。
2: 晋江六点。

0: 欢迎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间当中，体坛热搜词啊，今天我们要聊到的热点话题当然是今天凌晨三点钟的这样一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啊，英格兰1-2被阿根廷逆转无缘决赛的这样一个场面。
1: 是，那英格兰哈是率先取得进球的一方，但是在取得一球领先的优势之后呢，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接连换上中卫孔萨、丹伯恩还有边后卫奥莱利共三名后卫，英格兰是祭出了前所未见的六后卫的阵型，全队深度回撤防守。此后呢，阿根廷不断的制造攻势，接连是进两球哈，是完成了大逆转。
0: 那么这场比赛图赫尔的临场指挥策略在赛后是遭到了猛烈的批评啊。对此呢，图赫尔自己赛后解释说，他之所以要换上多名后卫，是因为领先之后啊，英格兰的防守空档太大了，并且表示换上进攻球员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根本就拿不到球权。
1: 那在进球之后，我们变得太消极，给了对手太多机会，我们没能夺回控球权，给了对手太多传中还有射门的机会，我们没能维持高水平的表现。我只是希望帮助球员们，我决定改成五后卫，因为后防的空档太大了。
0: 虽然说他说的是五后卫，但实际上他换上后卫之后，接连换上两个后卫之后啊，其实是由原来的四后卫直接变成了六后卫，
1: 所以是6-3-1的那个阵型了。
0: 基本上就是对，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腰我都没有看到，可能就是一个6-4阵型。
1: 对，因为好像说把戈登给换下去了，
0: 戈登和赖斯都下去了啊。
1: 对，就是你出现了这样防反的那种机会，好像也没有人能够去突破了，
0: 就只有防守没有反击了，而且防守全都是堆在禁区里边，六个人堆在禁区里，应该说是10个人堆在禁区里，
1: 就是想把自己的大门给轰堵住哈。
0: 不过图赫尔这样的辩解呢，确实是难以让一众民宿评论员买账啊，像这个英格兰民宿鲁尼就率先开炮了。

0: 他说如果你是英格兰的攻击线的球员，你在场上在看到1-0领先的情况之下，主帅做出这样的换人调整，那你直接就失去信念了，你会想完了，我们要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回撤死守吗？这怎么可能撑得过去呢？
1: 而且他还说哈，这就是在制造纯粹的恐慌，你不能在一球领先之后就这么让出去，完全放弃对机会的争夺，你应该持续进攻，给阿根廷施压，如果你一直逼抢，阿根廷就会感受到这一点，你让阿根廷球员围着你的禁区打，他们早晚会进球。那他说直说了吧，英格兰出局就是图赫尔的那些决定害的。
0: 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在第8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看到图赫尔做出这样的换人调整，然后梅西这边，不是梅西，阿根廷这边呢却换上了
1: 老
0: 塔罗，
1: 想完了完了，
0: 老塔罗上了原来老塔罗一直都不在的吗？这不是直接上去满血就轰炸吗？
1: 他好像每好几次好几场这个比赛都是在后半段被换上来，然后帮这个阿根廷挽回了这个颓势哈。
0: 是，所以看到这样双方的这种换人调整，当时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场比赛啊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虽然说当时的比分还是1-0，但迟早会变成2-1的。
1: 那乔哈特则表示哈，索斯盖特应该会在家里看这场比赛，之前他执教的时候，只要英格兰在大赛中领先后就开始回撤防守，他就会被批评。我觉得最后的关键时刻这种做法没什么问题，但是图赫尔的调整来得太快了，在我看来他自己都不相信这支球队能坚持下去，他觉得英格兰无法再给阿根廷制造任何威胁了。
0: 而阿兰希勒则评论说呀，英格兰场上有6名后卫，图赫尔也亮出了底牌，他就是想死守到最后，对阵挪威和墨西哥的比赛死守或许还能守得住，因为他们没有阿根廷那样的控球能力和拼搏精神，但是图赫尔这样过早的亮出底牌适得其反，这些决定真的能改变比赛的进程，阿根廷进球之后英格兰在体能和心理层面啊都已经崩溃了。
1: 而迈克尔欧文则拿英格兰和西班牙来做比较，他说看看西班牙在1-0领先时的做法，那才是勇气，那才叫无所畏惧，再看看英格兰1-0领先时的表现啊，差距在哪里呢？
0: 他说我们这支球队比阿根廷更好，我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原本应该击败阿根廷的，比分原本应该是4-1，但是你在1-0领先的时候就换上3名后卫，你想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我之前在专栏里边也写过，除非我们能意识到勇气和无畏就是在压力下控球，而不是一味的大脚解围，否则的话结果总会是这样。其实今年的世界杯啊，其实我们看到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
1: 对，
0: 1-0是绝对不可能守得住的啊。
1: 对，
0: 如果你是完全的防守的话，如果完全不反击的话，你想直接通过这个堆后卫摆大巴的这种形式守住1-0的结果，你不要说你面对的是这个阿根廷了，像瑞士面对卡塔尔他都守不住，你别说面对阿根廷这样的球队。
1: 是，而且很多的这个球队哈，在进了一个球之后可能就想去守住这个战果，但是这个打江山容易守江山确实挺难的。
0: 是的，所以我反而觉得就是先进球的一方是更危险的一方啊，特别是1-0这样的比分是实在实在是太危险了。
1: 而且对阿根廷这样的球队，你先进球之后完全就可以激起他们的这个斗志。
0: 是，因为如果还是平局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双方都会相对来说谨慎
1: 保守一点，
0: 都怕自己的大门先，
1: 都怕自己出错，
0: 对，都怕自己先丢球啊。但是一旦自己真的先丢球了，那么就没有退路可走了，那就只有完全攻出去。而在完全攻出去的情况之下，你又是完全让对方攻出来，你又不给对方这个前场的压迫和这种反击的压力的话，那就直接比赛就变成了一场攻防演练了。那么对于像阿根廷这样级别的球队来说的话，那进球就是早晚的事情。
1: 是，那久攻之后就会出现一些些回报了哈。所以说这一场比赛，看到在赛后呢，一些社交平台的热搜都是说这个图赫尔的这个战术，还有包括换人的策略哈，有非常大的问题。
0: 是，
1: 还有包括英格兰的国内的一些球迷哈，也都是在铺天盖地的说图赫尔的问题，还有一些说，因为这个图赫尔是德国人嘛，然后说他就是不想让英格兰赢球。
0: 有相关的记者也是发出了批评的文章啊，像皮特布鲁克就在专栏文章当中说啊，说英足总本来任命图赫尔为主帅的原因是他是淘汰赛专家，也是战术大师，是能够为每场比赛量身制定计划，让英格兰冲击世界杯冠军的人。其实我

0: 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啊，有两位教练都是所谓的这个杯赛专家或者叫淘汰赛专家，也是都被寄予厚望，但是都是最终被淘汰出局。一个是图赫尔，一个就是巴西队的主教练啊，
1: 安切洛蒂啊
0: 。所以说，像这种所谓的专家型的主教练啊，有时候真的在面对世界杯这样的不是那么的按常理出牌的这样的赛事来说的话，还真的不一定啊，就是能够拿出好的结果。
1: 对，因为你不是特别的好去研判这些球队的踢法还有风格，因为这些球队的队员都是这个可能各大俱乐部哈组到一起的，他们在俱乐部里面可能是那种表现，但是到国家队里面融合起来之后，他又是另一种表现了。
0: 对，就同样一个人在俱乐部当中发挥的作用，跟在国家队里面发挥的作用和战术体系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而图赫尔和安切洛蒂呢，恰恰就是在俱乐部当中更擅长打俱乐部的杯赛，而很少有带国家队的经验啊。
1: 所以说可能在制定一些这个策略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而出现了问题之后，可能自己对于这种国家队还有包括这种杯赛大赛的这种世界级的大赛的这种经验可能还算不算太多啊，所以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思考该怎么样去应对或者是挽回自己的这个颓势哈。
0: 是，那随着图赫尔的出局呢，这场比赛也是奠定了一个魔咒，我们在广告之后再说。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聊一聊这场让人怎么说呢，就是双方啊都觉得非常刺激的一场比赛啊，这场这个今天的大逆转啊，2-1阿根廷淘汰了英格兰闯入世界杯决赛的这场比赛啊。
1: 是
0: 怎么说呢，也许有人会说啊，这个恩佐费尔南德斯打入扳平进球的时候，其实啊比赛也就只剩下5分钟了啊，这个如果说1-1的比分能够保持到90分钟，可能结果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其实对于这个图哈尔来说，他也是这么想的，我守不住一个碗，守不住两个嘛。

0: 结果真的守不住、
1: 啊、对，我守不住这个90分钟的胜利，我还守不住90分钟的平局嘛。其实我觉得他做好了就是丢一个的准备，做好了这个进入加时赛的准备，
0: 对，
1: 但是阿根廷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啊。
0: 哎，阿根廷完成了绝杀哈、啊，对此呢，还有一些这个评论员也是给了一些锐评，比如说竞技网的这一位叫做布鲁克哈、啊，他是在专栏文章当中说到，英足总任命托赫尔为主帅的原因哈、啊，刚刚也提到了，因为他是淘汰赛的专家嘛，但我们也分析过了，可能是在俱乐部当中他可能更熟悉，但是在国家队这样一些比较随机的。这一些这个战术或者说临场反应的这种比赛当中，可能他还是缺乏一些些经验哈。
1: 是的，他还说啊，图赫尔和他的副手其实一直在谈论英格兰的身体素质、速度和强度，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呢，他们却放着不用啊，选择了死守。阿根廷防线呢倒是比较惧怕的速度，但是英格兰呢却依然不利用他们的速度来进攻。
0: 而到第60分钟，英格兰的退守态势已经令人担忧了，基本上就是在自家禁区来防守。而梅西来到最具威胁的地带，图赫尔做出的战术调整也成为英格兰主帅在大赛里最致命的决策之一。他没有让球队压上，反而是再次启动所谓的阿兹特克计划，那就是回收防线，回撤到禁区，改打三中卫，孔萨登场，而戈登被换下。戈登被换下这个地方也是很多很多这个球迷所诟病的一个他的换人战术，
1: 就是已经完全没有了反击点啊！
0: 对，
1: 场上除了凯恩之外都是这个防守型的球员，而且凯恩也是被当作后卫来用啊，也是频频的就是在禁区内啊，在这个争抢头球当中来起到一个防守的作用。这样一个所谓的阿兹特克计划，其实就是对墨西哥的那场比赛也是确实起到了作用啊，但是那是因为墨西哥只会传中起高球，英格兰只要头球解围就能够守住啊。这一次呢，图尔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一个是让凯恩回去抢头球，一个是换上了这个丹伯恩啊，身高达到2米的这样一个后卫啊、也是上去抢头球。但是人家阿根廷明明知道就是你的身高啊比他会更高一些，难道就是死心眼的就一直往禁区里面传吗？
0: 肯定不会呀、啊，对呀、啊，所以说
1: 他们首先采取的策略其实是一个远射策略啊，就是因为你确实把禁区前大片的空间让给了这个阿根廷队，而在跟小组赛第一场这个阿根廷队这个阿尔及利亚的那场比赛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如果你把禁区弧顶这块的位置给阿根廷的话，那阿根廷只能是一个接一个的进球。但是明明有这样的教训在前，我不知道为什么英格兰还是选择这样的战术啊，
0: 可能完全没有去研究那场比赛吗？难道哈？还有就是这
1: 说到让我总感觉啊，有时候这些球队的这个教练组啊，是不是还没有我们这个球迷们研究比赛研究的多呀？
0: 就是可能还没有我们看比赛看的比较多，他们可能更加专注于自己球队的这个训练，会不会比较担心场外的因素太多的话，影响他们对比赛的
1: 既定的战略？
0: 对，然后反而是打乱自己的这个计划，导致自己战术执行不出来，还不如一意孤行的哈，用自己的这种思维哈，一直贯彻到底。但是
1: 其实英格兰这样的教训不只是一次了啊，在往届的世界杯当中，特别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啊，英格兰就是半决赛输给了克罗地亚嘛，比分也是一模一样的1-2，而且过程也是一模一样的先进球，然后被克罗地亚扳进去，
0: 没守住
1: 个球，没有守住啊，怎么说呢？其实那场比赛也有点像这一届的这个小组赛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那场比赛啊，英格兰先进球，克罗地亚扳一个，然后英格兰又进球，克罗地亚又扳一个，是吧？那你既然都有这么多次这样的教训了，怎么还有对阿根廷这样的犯错误的机会呢？
0: 对啊，他完全可以复刻对克罗地亚那场比赛哈。如果对克罗第二那场比赛上半场的他们是2-2嘛、他们如果选择啊，我们就要么
1: 继续进攻嘛。
0: 对，如果不选择继续进攻的话呢，有可能克罗地亚还会这个翻盘，但是他们选择了继续进攻，所以下半场收到了成效哈、所以是4-2赢了克罗地亚。其实在世界杯一开赛之前，我就在很多的这个评论区看到有很多的球员在评价那个不是球员，是球迷在评价英格兰这支队伍，他们是在三狮军团和三喵军团当中来
1: 游走啊，
0: 对，经常会在一些关键性的比赛当中脚软啊，
1: 所谓的这个大赛软脚虾嘛，
0: 对，然而
1: 欧洲中国队，
0: 但是他们这次坚持到了这个半决赛哈、大家都以为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的情况下，而且各方都很看好他们的情况。

0: 况下，他们又软了。
1: 是的，对于铺天盖地的批评的声音啊，图赫尔自己是这么回应的，他说，我能够理解外界的讨论，没有什么问题，比赛结束之后呢，会有上百万的教练冒出来，他们都知道怎么做能够更好，你可以和上百万的教练去讨论，但是呢，我是在场上需要做决定的那个人。
0: 哎，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哈。他还说，当然如果情况不顺，那么责任就是教练的，大家可以轻易的说我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是否想过领先后再入一球？当然想过，但是如果你连球权都拿不到，那也没有什么用，我们都攻不出去哈。他说，我们当然想再进一球，但我并不认为换上进攻球员会有什么帮助。我们当时维持4-4-2阵型，结果就是越踢越消极。
1: 我们在球权争夺当中啊，一次都赢不下来，我们也无法拿到球权啊，所以我认为那不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即便我们不调整，比赛的走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对于比赛的局势进行了分析的，我也做出了我的决定，所以我当然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他还说，现在我没什么可后悔的，球队已经拼尽全力，我们距离胜利很接近，我们配得上1-0领先。
1: 配得上1-0领先，但是也配得上这个1-2被翻盘，是吧？
0: 对呀，他还说，这是我们踢的最好的比赛之一，或许是最好的一场，球队的表现是顶级的，我们没能完成突破，但是我们没什么遗憾的啊。
1: 我们在比赛当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精神意志，小组赛我们面对强敌，我们经历了长距离的奔波，我们在高原上踢比赛，我们曾经10个人作战，也曾经顶着高温作战，我们克服了每一个障碍，我们距离胜利确实很接近。现在不是分析整届赛事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出局了，但是我们是输掉了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
0: 尽管是遭到舆论的质疑和批评啊，但是图赫尔的帅位仍然是无忧的。多家英国媒体赛后报道说，英足总依然是力挺图赫尔，这位德国教头将继续的来执教英格兰队。泰晤士报记者劳顿说，图赫尔拥有英足总的全力支持，尽管英格兰队在世界杯半决赛落败，但图赫尔将带队参加2028年的欧洲杯。
1: 今年的2月份，英格兰官方确认与主帅图赫尔续约到2028年。图赫尔在2025年的1月是正式出任了英格兰的主帅。原合同呢是在世界杯之后就到期了，但是呢，现在的续约啊，让他能够继续带队到2028年的欧洲杯。2028年的欧洲杯呢，将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来承办啊，其实也就是英国在承办嘛。
0: 对，
1: 英国联合王国在承办啊。那么，这个半决赛和决赛呢是在英格兰的温布利球场举办啊。所以说这是一届本土的欧洲杯啊，他们应该还是希望啊，图赫尔能够继续发挥他的这个杯赛大师的这个作用吧。
0: 就是看在世界杯行不通，
1: 你吃了一堑还可以长一智嘛，是吧？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0: 确实能够明白自己球队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啊。那对于这场比赛呢，其实双方都做足了准备。英格兰门将皮克福德的水杯在赛后被阿根廷球员捡到，水杯上写有面对阿根廷球员点球主罚的应对策略，包括梅西、恩佐在内的多名阿根廷球员强势围观了皮克福德的点球小抄，但是没有派上用场了。
1: 是的，按照这份小抄呢，在面对梅西的点球主罚的时候，应该假装向左，实际向右面扑。而面对22年世界杯决赛罚入制胜点球的蒙铁尔，应该直接向左扑。而在面对尼古拉斯·冈萨雷斯的时候呢，应该是先稳住，然后再做反应。看来准备的是相当的充分啊，可惜没有上，
0: 没派上用场。那在中场，
1: 可以把小抄拿给西班牙了。但是这个阿根廷这边也已经看了，这个小抄可能也不起作用了啊。
0: 是，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改变了。那在这场比赛的中场哨响之后呢，英格兰球员十分的沮丧哈，而阿根廷球员开始欢庆胜利。英格兰的中场贝林厄姆站在球场的中间，当阿根廷球员巴尔科加入到队友的庆祝时，贝林厄姆突然走上前，用手拍击巴尔科的头部，巴尔科立即将贝林厄姆推走，双方开始对峙。那帕斯立即将两人拉开，而奥塔门迪呢也将贝林厄姆推走。这是在赛后发生的一些情况。
1: 比赛结束之后啊，这个现在确实不清楚贝林厄姆为什么突然上前去拍一下这个巴尔科啊。有英国媒体和南美的媒体分析说啊，这个贝林厄姆呢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举动啊，或许会被国际足联处罚，因为根据竞赛。

0: 的规则呢，对另一方球员或者其他人采取攻击性的行为，将被处以至少3场比赛的一个停赛啊。具体的处罚力度呢，还要是情节而定。如果这样一个处罚落实的话呢，那么贝林厄姆可能就打不了这个季军争夺战了啊。
1: 是，而这个对于他这个很突然的一个举动啊，有很多网友也在分析说，是不是这个巴尔科对他说了些什么？
0: 有可能啊、
1: 所以说他就很这个激动的上去拍了一下啊，导致双方差点起了大范围的这个冲突哈、啊。
0: 其实，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个贝林厄姆就曾经跟梅西有过一段激烈的对话，当时气氛呢也是一度的十分的紧张。赛后，贝林厄姆呢也透露了两个人谈话的内容啊，他说、什么？我和梅西的对话，其实我们就是在讨论一个判罚，没说什么糟糕的话啊。我知道大家都享有自己的解读啊，把这次对话弄成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其实完全没有什么严重的。
1: 嗯，他说我认为之前有一个犯规没有吹，梅西对我说啊，那对我的那次犯规呢？我回答他说啊，你足够强壮，可以承受，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在开玩笑是吧？他说我是失利的那一方，嗯，这很痛苦，但是能够和最优秀的球员交手，其实也算是一种荣幸啊。
1: 嗯，其实除了贝林厄姆可能被处罚之外，阿根廷赛后也有相当逾矩的一些举动。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再来聊一聊阿根廷这边的举动又是什么呢？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然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刚刚聊到在阿根廷跟英格兰的这场比赛赛后呢，阿根廷啊其实也有一些相对逾矩的举动，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啊，阿根廷的中场洛塞尔索带着一个简易的横幅来到了球迷看台进行了展示，这个横幅上面写的是马岛属于阿根廷啊这样的一个字样啊，多名球员呢也都用手举起了这样一个横幅，与看台上的阿根廷球迷啊一同庆祝这场比赛的胜利。看来就是阿根廷的不管是队内上下还是球迷来说啊，对于这个曾经的马岛战争啊还是非常的在意的啊，
1: 是。
0: 而英格兰这边呢却在刻意的淡化这一点啊。
1: 那竞技网分析称呢，根据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的竞赛规则，球员不得展示带有政治、宗教等信息的物品，如果球员展示印有此类信息的球衣或举起带有此类信息的物品，那该球员和其所属的球队将会面临处罚。
0: 阿根廷和英格兰呢其实一直对这个马岛的主权归属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啊，因为1965年的时候呢，联合国大会是通过了2065号决议，认定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存在着主权争端。1982年4月2号马岛战争爆发，阿根廷战败，阿根廷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但是英国呢却拒绝与阿根廷就马岛主权的问题进行任何的谈判。
1: 而今年6月份，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重申阿根廷政府对马岛的主权，表示呢将继续运用一切和平手段，在国际法框架内来推动英国恢复双边谈判。
0: 那么在继上届世界杯夺冠之后啊，阿根廷这届世界杯呢再一次闯进了决赛，

0: 所以阿根廷应该是连续三届闯进决赛了啊，真的是啊，不得了，不得了啊，
1: 非常厉害。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再度的捧杯的话，那梅西真的是功成身退了。
0: 嗯。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阿根廷的主教练斯卡洛尼就表示啊，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来说，这是巨大的喜悦。之前我就说过呀，这支球队总是能够让我感到惊喜，说到这儿呢，我都已经哽咽了。这体现了很多的东西啊，像团队精神啊，兄弟情谊啊，永不放弃的精神，战斗到底的决心等等等等。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让我们赢下了决赛的话，这支球队还能做什么呢？那我就太激动了。我没有什么太多要说的了，这都是小伙子们的功劳。
1: 而谈起决赛，斯卡洛尼表示，我们会争取获胜，拼尽全力。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人们或许还是很难明白球员们所展现出来的特质，我们太独特了，这并非傲慢自大。穿着这身球衣就意味着全力以赴，直到最后毫无保留，责任并没有压垮任何人。当你看到这样的表现，你只会觉得他们就像七八岁的孩子，只想着好好踢球，而且越是身处困境，这支球队就踢得越好。只要嗅到机会，他们就会尽力地去争取进球，即便失利，我们也会感到满意，因为这支球队展现了战斗到底的决心。
0: 嗯，他还说呀，原本我们以为对阵埃及的那场比赛，我们就已经做到了极致了，因为当时是落后两个球，然后又反超，
1: 差点落后三个球啊。
0: 对，而且这场逆转呢，他说是超越了那场比赛，这是世界杯的半决赛啊，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类似的情况。以前好像是没有的，就是半决赛的时候输球，就是领先的情况下最后输球，除了英格兰做到了之外，没有其他球队做到这一点。
1: 他们也创造历史了，
0: 而且他们是第二次做到这一点了。
1: 而这个迪哥的第二个进球哈，马拉多纳1986年世界杯对英格兰的连过五人世纪进球哈，是永在史册的哈。但是从比赛的水准来看，那这场比赛实在是太不可。
0: 那场比赛呢，倒是这个阿根廷就是不澜不惊的，就是两球领先，然后两球领先保持到最后啊，这个还不是逆转，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阿根廷来说，可能比那场比赛来说更要惊险刺激一些啊。
1: 确实，那梅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之前成为世界杯冠军，如今再度进入决赛，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一直都是最好的球队，这让有些人感到不爽，但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现在我们又一次成为最好的两支球队之一，我们所实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没有人赠予我们什么。很少有球队能够连续两届世界杯进入决赛，但这支球队实现了这一目标。
0: 嗯，关于是否参加本届世界杯，其实我一直到最后一年才做出决定。我一直在和斯卡洛尼沟通，我希望以最好的状态参赛，我付出了一切努力，一年前就已经开始准备。去年12月呢，我在阿根廷从早训练到晚，我知道为了达到更好的状态，我得拼尽全力。
1: 而他还说哈，上一届美洲杯我的身体状态不再最佳，对智利的比赛我受了伤哈，之后呢又在决赛中受伤，整届美洲杯我的状态都不好。好，如今为了达到最佳状态，我做了很多的准备。
0: 确实，这场比赛梅西完全是看不出来他是一个39岁的老将啊。
1: 嗯，
0: 应该说跟年轻时候的梅西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且主教练也把他拉到了他年轻时候的位置，就是右边路的这样一个位置。而也正是拉到右边路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后啊，就跟上一场这个比赛一样啊，这个梅西又起到了他非常重要的作用啊，两次助攻。
1: 现在他应该是这个经验也好，还有包括心态也好哈，都已经非常沉稳的一个状态了哈。
0: 很难想象啊，就连续三场比赛打满120分钟，而且到了这样一个半决赛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这个梅西的体能居然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看来梅西的这种踢球方式啊，真的是很节省体能。
1: 确实，而且他还说，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很特别，我们不能输。尽管这支球队其实也不亏欠任何人，你看吧，我们阿根廷人就是这样，我们总是有更多要求。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输球了，又会有人出来说些蠢话，但我们没给他们机会。这样的比赛融入了一些历史要素，但无论如何，这是一场特别的比赛，我们必须赢下。其实在之前我们节目里面分享这个英国和阿根廷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对恩怨的时候，他们的主教练其实说虽然国家会迷

0: 记这些历史的恩怨，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带到我们的这个足球上去哈，
1: 但实际的表现上来看的话，这些球员们确实
0: 都是带着这个感觉哈，带着一种那个劲儿哈去踢的这场球，所以在赢球之后会举这样的横幅。
1: 而且之前我们在分析这场比赛的判罚尺度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说这个美国队的不是美国队啊，就是美国的这位主裁判啊，相对来说他的判罚尺度是比较紧的，但是这场比赛判罚尺度反而很松啊，而且我们本来以为这种判罚尺度比较松其实是有利于英格兰的，因为英超的这个场上的对抗是非常激烈的，但实际上反倒是有利于阿根廷，没想到阿根廷反而是这场比赛当中表现出更加强势的这一方，就是这个对抗动作更大的这一方啊，
0: 真的可能就憋着一股劲儿来踢这场球哈，当然他们也做到了拿下这场比赛哈。
1: 那在拿下这场比赛之后呢，那么最终进入决赛的两支球队我们就已经都知道了，一个是西班牙，一个是阿根廷。其实这场比赛真的也是有很多的看点，因为西班牙阿根廷本来是应该在今年的这个三月啊，就打一场这个也算是表演赛吧，叫做欧美杯啊，就作为这个世界杯的垫场赛，让这个欧洲杯的冠军跟美洲杯的冠军来一场比赛，作为一个表演，其实也是很多人期待的。但是当时是因为种种原因啊，这个比赛是被取消了。那没想到这场比赛就是欧洲杯的冠军和美洲杯的冠军的对决，居然直接来到了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啊，所以这场比赛呢也被誉为是这个欧美杯的一个重演。
0: 对，
1: 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梅西虽然说是代表阿根廷比赛，但实际上他可能有90%的这种内容，他都是一个西班牙人啊，因为他从小就是在西班牙踢球，而且他也是说的西班牙语，所以对于梅西来说，也是自己的第一故乡跟第二故乡的一个对决啊。
0: 对，而且对于这个两队的主教练来说，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渊源的。所以这场比赛好像从教练层面到球员层面，对双方都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会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啊？而且双方的这个攻防好像串联的方式也好，踢比赛的方向都挺像的，有一点点像啊。
1: 对，因为两个球队呢其实都是以传控为主的一个球队，同时有很多的这个利用边路的速度也好，还有就是利用这个传中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球的这个手段也好啊。其实而且这场比赛呢还是这个年纪最大的超巨和年纪最小的超巨之间的对决是吧，39岁的梅西对阵19岁的亚马尔，所以这场比赛的话题啊是相当的多啊，所以这样来分析的话又觉得好像就是理所当然他们俩应该进入这个决赛，是不是？
0: 确实可能是大家比较喜欢看到的剧本，所以到底会是这个所谓的新王哈、登基，还是说还是这个姜还是老的辣的这样一个剧本啊、我们就会在下个星期一来揭晓了。
2: 赛事预告，
1: 节目最后呢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赛事，在今天下午的5点呢有一场KPL 的夏季赛的常规赛 B 组，是武汉对深圳的一场比赛啊，这是一个 KPL 电竞的赛事。另外电竞方面呢，今天晚上还有两场这个沙特的 DOTA 淘汰赛的1/4决赛，分别是 NGX 对阵 TBD， 是晚上的7点到晚上的10点半呢，同样是沙特的 DOTA 淘汰赛的1/4决赛，是 Falcons 和这个 TBD 的一个比赛。
0: 再来关注一下，在明天凌晨的5点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男排将会对阵法国男排，而到明天上午的7点WNBA 常规赛，波特兰火焰队将会对华盛顿神秘人队。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1689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天气呢，这个没有办法说不热哈，只能说大家就是咬牙再坚持一下，
1: 是没办法。
0: 度过这个40天的三伏天之后呢，就能看到一点胜利的曙光哈。
1: 是，
0: 没有办法，大家坚持，还就是一定要注意到那个，就是平时我们开空调注意用电的一些情况哈。
1: 嗯，
0: 一直在呼吁大家，空调开到26度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不要开太多了哈。节目开始给大家说一个就好消息又不太好的消息。
1: 哦，
0: 好像是一个地方。方呢招聘月薪60000元的一个招聘启事，坏消息呢是已经招到人啦。
1: 哦，招到人了，还给大家分享啊。
0: 就是我看到之后就内心有一点啊，我怎么没看这个招聘启事？这真的让人觉得哎呀，这个人不是我，有一点点遗憾啊。

0: 是哪一个地方啊？
1: 这个之前啊，就已经发了这个观察员，他要找老君山的景区。你看，这么热的天，不就得去这种地方工作吗？
0: 哎呀，住在这个山顶，甭提这风景有多美了哈！
1: 关键是凉快呀。
0: 嗯，那确实。
1: 早上起来看云海，然后一天凉凉爽爽的，然后完了之后一个月月薪60000元，
0: 是
1: 你说。这活儿好不好？
0: 好，唯一的不好就是我没有去到。
1: 唯一的不好是已经招到人了。我们看这个消息看得晚了点儿。
0: 是。
1: 之前老君山景区发文招聘这个老君山的云海观察员，月薪60000元，吃住全包，住山顶30天，
0: 哇，
1: 你就可以。哦，把这个钱拿走，也不能说遗憾吧，
0: 确实有点遗憾，
1: 对我们来说有点遗憾。
0: 对，
1: 在今天呢，老君山景区发文说，宣布月薪60000元，老君山的云海观察员已经选定了。我天，怎么之前招聘的时候没刷到，选定了才告诉我，真的很遗憾啊。在3000多份的投稿中，综合评定出001号老君山云海观察员为抖音 ID 小灶的。创作者
0: 哦，那一会儿我要去搜一下这个 ID 哈，看一下它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啊。
1: 你看这些人还是比较多，3000多份，这边有3000多个人投啊。
0: 是，
1: 看来虎视眈眈对于这个职位的人真的大有人在啊。
0: 怎么还感觉是个帅哥呢？
1: 是个帅哥
0: 哦，
1: 他已经上岗了。
0: 是，
1: 完了之后已经上岗了哈。其实，在7月8号啊，很遗憾没有刷到这个招聘信息哈。
0: 是。
1: 老君山景区发布了招募，月薪60000，需要在老君山山顶住30天，也就是你要从7月16号到8月15号期间。
0: 这暑假期间很爽啊！
1: 对，住在上面，你每天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
0: 哦，
1: 就这么一个任务。吃住全包，
0: 是
1: 月薪60000。
0: 哎呀，看看他有啥要求呢？
1: 就是这个要求，其他没啥要求。
0: 没有要求啊，那挺好。好吧，错过了、
1: 对对对，因为每一年的7、8月份是河南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最佳的一个时期。就为了更好的记录云海的变化，给大家及时的呈现老君山的云海奇观，所以就开始招募，也没啥要求。
0: 哎，所以我在想，他这个的话会不会就是要求，比如说你得一直盯着它，或者是你一直要拍摄它，你才能够拍得到这个非常美好的这个画面。可能他就是一瞬间你没有看到那些美的地方，
1: 得早起噻。
0: 那肯定的，
1: 云海
0: 是
1: 日出这种东西，
0: 对，
1: 因为你不可能说全程盯着它，你有那个审美的这个在里头，你要看哪个角度最佳。
0: 哎，
1: 云海最棒，起得早，然后你的拍摄的能力要在吧，你不可能说像我们拿个手机随时拍，
0: 该堆到前面。
1: 还有就是你要一个编辑的效果之类的，还有你的推广的这个，我觉得肯定也是有要求的。
0: 所以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对对对，评选方式有提到说以话题下视频点赞量为主要评选依据，
0: 哦，
1: 就你点赞量最多，综合你的视频内容的质量、传播效果以及账号的合规情况进行一个评选。
0: 是，所以可以去投一点抖加吗？
1: 倒是可以，但是关键是你的视频的内容的质量啊，也要符合要求，对吧？传播效果呢，你抖加难道他查不出来你评的抖加吗？
0: 所以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在的哈。
1: 对，最终也是评选出了一名这个观察员哈。老君山景区介绍呢，每年的7、8月份就是最最最最棒的云海的一个观赏的时期，
0: 是，
1: 所以呢才说招聘这么一个朋友，给咱们做这个工作啊。然后呢，他们就希望住30天，然后每天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看云、拍云、记录云，
0: 哦，
1: 其他的不用做，你就做这三个事儿，吃住全包，
0: 是
1: 啊，所以。真的还不错哎，我觉得
0: 那当然挺不错的，一个月60000块钱，
1: 反正我疯狂心动。
0: 那疯狂心动肯定是的。
1: 哎呀，我当时我在想，我做一块梦，想一下，畅想一下。
0: 就是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就是他这个30天内，你音频上了，你也可以请一个月的假。
1: 我把好几年的公休请在这一个月用上。
0: 是，就是把这个可能一年的这个工资都挣回来了，这一个月。
1: 当然呢，这个有媒体就发表评论称哈，很多地方其实并不缺风景，缺少的是被看见的机会。为了在信息爆炸的舆论场上脱颖而出，地方呢也是四处尝试而不得其法。那既然如此呢，就不如把这个舞台交给广大的网友，毕竟普通人的这个想象力和参与的热情是比任何脚本都更加鲜活，更加出人意料的。
0: 是的，
1: 所以他们是面向

0: 广大全国的网友啊，进行了一个招聘，
1: 没错。
0: 当然哈，这种方式呢，也未见得是一剂百试百灵的良药，因为流量大家都知道，只是一时的，口碑是长久的哈，
1: 没错。
0: 这个你只有把你整体的文旅的服务的质地这个提高上去了，然后呢，让循着流量而来的游客都能。

0: 是你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嗯，
0: 这个才是最常见的。你比如说你看其实每一年所谓的这种流量特别多，
1: 嗯，特别多，
0: 一会儿这儿火了什么面条火了，
1: 是，
0: 一会儿那的烧烤
1: 火了，烧烤火了，对，
0: 一会儿那的什么这个什么小羊，今年你看新疆又火了
1: 小羊啊。其实我特别期待我们的同事能够回去一趟，然后给我们带一点过来，
0: 对，就每一年的这种火的流量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
1: 嗯，
0: 关于这个地方你有了这个流量之后你看你能不能够抓得住，
1: 是的，
0: 然后把这个流量然后变得就是更实际一点点，
1: 嗯，
0: 让大家来了之后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消费，
1: 对，
0: 今年来了明年还来，
1: 嗯，
0: 哎，不是说今年流量在我今年来了，
1: 嗯，
0: 我明年
1: 就不管了，
0: 我想不起了，
1: 是
0: 我再过两年我想哎当年那个地方很火呀，
1: 哦，
0: 想不起，对吧？
1: 对，
0: 如果你抓住流量之后你到地方服务质量做好，哎，我每一年都想得起，我每一年我都想去那个地方玩，
1: 嗯。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这热天气里头，如果让你去一个更加热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怕？
1: 当然可怕，
0: 因为现在大家一般公休啊，或者是刷家呀啥的这个，基本上都往凉快地方钻。哎，但今天早上我们听同事在讲说，谁去了三亚？在我们想象当中，这两天的三亚肯定
1: 应该会很热，
0: 像蒸包子一样热吧？
1: 是的。
0: 结果人家说
1: 比内江还凉快哦。
0: 对，给人发消息说三亚比内江还凉快，
1: 对，
0: 顿时就不平衡了。
1: 嗯，
0: 但要说这种天气，有个地方如果你去的话更加可怕。
1: 哦，
0: 因为古代有一个那个什么流放。
1: 流放
0: 什么宁古塔，有没有记得？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说流放宁古塔是那个《甄嬛传》里头，甄嬛他们他们那个爹犯事儿了之后，然后被全家流放宁古塔。然后我就说啊，为什么要流放宁古塔？然后发现好多古代的这种，就是只要是比如说家里面有犯了错的，或者是有一些大臣犯了罪的啊，都会被流放，一般都是被流放的宁古塔。
1: 对，我有在短视频上刷到过，就是那种转场啊，什么流放宁古塔、流放岭南，
0: 对，
1: 然后就是一个转场视频。
0: 是的，岭南这两天
1: 岭南
0: 没法待，太热了，
1: 天很热。
0: 对，因为在古代的话呢，律法是非常严苛的，一开始可能哈，比如说犯法犯了错的人只是被关起来，
1: 是，
0: 然后呢经过这个犯人就是犯了太多的错，然后随着关的人越来越多。

0: 牢装不下了，
1: 装不下了咋办呢？
0: 哎呀，皇帝一想嘛，反正还有大片荒地没人开，
1: 是，
0: 然后就把犯人全部送去开荒，免费劳动力，不用白不用。
1: 是，
0: 所以其实在古代的话，流放不只是一个惩罚，它还是古代开荒拓边以及填充人口的重要手段。
1: 哦，
0: 所以其实如果当时被流放的话，换个角度想哈，
1: 不是流放，
0: 对，是开拓边疆
1: 啊。这样一想，好像也是在安慰到自己啊。
0: 对，古代这个流放呢，就是先秦时期哈，北晋一带，也就是幽州，
1: 是，
0: 就是重要的流放地。
1: 嗯，
0: 然后你现在你回想一下，
1: 北京啊，
0: 对呀，当年没人愿意去的地方，哎，古代
1: 是
0: 幽州，哎，
1: 嗯，
0: 现在可是咱们的哦首都，好不好？
1: 没错，
0: 想去都挺远的。
1: 对，
0: 就他们可能当时被流放的人也没想到那个地方在这么多年之后的今天
1: 对
0: 会这么值钱哈。
1: 嗯，是的，可能现代人看了只想说一句：“这福气给我吧，
0: 把我流放到幽州、北京去。”
1: 流放到北京去，
0: 可以，可以，我愿意去。但如果是柳絮天的话，
1: 嗯，
0: 就别让我去
1: 了。哦，有点受不了了。因为其实最近北京的天也蛮热的哈，我就看到很多暑期就是有家长带小孩去这个北京玩儿，然后我看到有朋友在分享，他说最近呢，就是看到的全是这个家长打骂小孩的。
0: 哦，因为
1: 天气很热嘛，然后他们要拍照什么的，然后那个小孩就跑来跑去的，
0: 然后就不太配合。
1: 是，
0: 跟这边的话也就是夏天的时候真的也非常热。去年
1: 对对对，
0: 去年我们的朋友他的朋友就是跟带着孩子，是个男孩，
1: 是
0: 好像二年级吧。
1: 哎呦，
0: 两个
1: 就是调皮的时候，
0: 两娘们儿对，坐了绿皮火车去了北京。
1: 绿皮火车，
0: 对，因为他们好像请的公休是两个星期，
1: 哦，时间比较长，对。
0: 然后去的说是就是真的非常。的热，
1: 嗯，
0: 干晒的那种，
1: 是
0: 那个太阳底下完全就是立不住。
1: 但是你也想，就是去那个地方玩啊，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如果说就是不趁这个暑假去的话，
0: 对，
1: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时间去。但是呢，你又想去都去了这些地方，那肯定这种非常热门的一些景点肯定是要去的啊。对，但是可能就是人山人海，包括你可能排队啥的，可能需要排比较久的这些时间哈。
0: 是的，因为大人去的话，可能几个热门的景点都要走完什么天安门呐、故宫啊、长城啊这些，
1: 对，
0: 那小孩子对于这地方他不是特别感兴趣，
1: 他不太懂，还不到那个年纪，
0: 还没到那个年纪，所以就全程都非常的崩溃。刚我们提到这个流放哈，其实在古代的话呢，流放地的选择到了唐宋时期呢就更加的多了。
1: 哦，
0: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幽州，就现在在北京之外呢，
1: 是
0: 像什么黔州啊、岭南呐、这种边远地区都是高频发配目的地。唐宋时期哈，黔州和岭南特别多，尤其是岭南内，听到特别多。
1: 是的，但是现在一想的话，感觉那个地方也不错的，就是在现代来说的话，
0: 对对对，因为黔州其实在古代的话是有名的烟瘴之地嘛，
1: 嗯，
0: 环境湿热闭塞，然后这个空气啊，什么瘴气啊、疫病啊，样样都能够折腾人，
1: 嗯，
0: 所以就真的很可怕。
1: 是，
0: 那岭南呢就更折磨人了。
1: 对了，
0: 当时的毒虫猛兽非常多，湿热的沼泽也特别多，
1: 对
0: 古代人来说简直就是天然的一个地狱哈，就是不是流放地，大型的求生现场。
1: 是，能够活下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大家不要以现在的就是黔州和岭南去考虑啊，因为那个时候它这个地方没有经过开垦，没有开发，
1: 是
0: 就完全还是那种森林
1: 啊。对的，
0: 对，就还没有就是居住的地方，也没有村落啥的。
1: 嗯，
0: 当然也有例外，因为像大诗人苏东坡这种
1: 是
0: 经常被流放，
1: 嗯，
0: 流放到
1: 经常被流放，
0: 真的他，你不知道，
1: 说起来好心酸啊。
0: 对对，因为以前我们上那个语文课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们吹牛，
1: 哦，会给你们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啥的。
0: 对对对，就说那个苏轼就经常被流放，然后他的他哥啊，他弟就智力做官，然后捞他哥。苏轼这种大圣的话呢，流放到哪儿都能够苦中作乐，
1: 是，
0: 然后顺手再写几篇名作哈。
1: 对。
0: 也是肯定有家族的撑腰，要不然他怎么可能过得那么好嘛？不会生计而发愁哈。
1: 嗯。
0: 然后到了岭南之后呢，有
1: 好地方啊。
0: 对，哎呀，有这个沼泽啊，
1: 是，
0: 还有灵那个灵感。
1: 对。
0: 所以他也写下了这个“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样的一些名句哈。
1: 嗯，是的。
0: 到了，
1: 是。
0: 刚刚我们提到是唐宋嘛。
1: 嗯。
0: 到了元明清的时候呢，这个流放制度就更狠了。
1: 哦，怎么说啊，就是为了防止犯人适应环境，或者是他要逃回原籍的话，朝廷呢常常会采取南人发北、北人发南的一个做法。

0: 对，
1: 好啊，你是北方人，那我就把你发配到南方去，
0: 发配岭南。如果你是南方人，我把你发配到你流放宁古塔。
1: 对，
0: 那个时候又没有现在那么方便的一些交通工具，
1: 是
0: 就靠路，就靠走路。
1: 但凡一个南方人，就是去到北方的话，应该会非常的不适应、啊，
0: 就是让你不适应
1: 啊，没有办法逃回去。
0: 对呀、啊，你走路也不行，你那个马匹跑也不行，反正你肯定是不能回去的。
1: 对，
0: 然后那个成都桃口说，苏轼一辈子流放，苏辙一辈子捞哥哥。对，以前我们上语课的时候，我们老师特别喜欢跟我们就是吹这种就牛嘛，也不是吹牛，就是跟我们唠嗑这些东西。我就记得他就说，苏轼、苏东坡一辈子都是在做官，然后被流放，然后苏辙就致力做官，就好好做官，然后他的目标就是捞哥哥
1: 啊。怎么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呢？
0: 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关键是苏家出了这么多都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啊。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我们节目来聊一聊古代的流放地到底有多可怕呢？
1: 嗯，
0: 大家千万不要带入我们现在的视角哈。
1: 嗯，
0: 因为我们说的那几个地方可能觉得很好啊，
1: 是还不错哦。
0: 啊，我觉得就有
1: 吃有喝的，
0: 哎，对，像旅游一样。
1: 是
0: 古代流放它不是旅游，

0: 刚说到唐宋啊，这个元明清就开始南人发北，北人发南，防止你这个回去逃跑。
1: 是的，
0: 这就生怕你过得太舒服了。
1: 没错，
0: 你要知道南方人到了北方，他未必能扛得住极寒。
1: 对，
0: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羽绒被啊、羽绒服啊，
1: 是
0: 棉服啥的
1: 啊，纯扛
0: 啊，纯真的是纯扛。
1: 对，
0: 那北方人去了南方，他也未必受得了湿热，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一招真的有点狠，不得不佩服哈。
1: 是，
0: 但清代最有名的流放地之一呢，就是这个宁古塔。
1: 嗯，
0: 哎呀，发配什么流放宁古塔，一听起他们就瑟瑟发抖哈。
1: 是，
0: 有些人说，小铁，我现在就流放在岭南嘞。哎，现在那不叫流放了。现在那叫享受。岭南现在你湿热怎么样？比如说你该有的有啊，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啊，
1: 是
0: 荔枝吃喝，哎，就不愁啥的。你如果热，你还有空调什么的呀。
1: 嗯，
0: 那个叫什么流放了？那只是古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确实有点恼火哈。
1: 对，
0: 那古代的宁古塔呢，就不是现在的什么大城重镇了，而是极寒边城里的一个条件非常恶劣的小破城。
1: 是的，如果说就是他们去到这个地方的话，可能他们也会怀疑说，这个地方真的人可以住吗？
0: 好可怕，是不是？
1: 是。
0: 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宁古塔已经算是有城可住的地方了。
1: 哦，
0: 你再往外看，可能几天都见不到房子，
1: 是
0: 几天见不到活人。
1: 哎呀，
0: 整个一片啥都没有。
1: 是，所以就是站在他们的那个角度来说，好像终于有点理解他们，有点懂了。就为什么愿意宁愿挨一刀也不想被流放的这样一个心境啊？
0: 就是长痛不如短痛。
1: 对，是。
0: 所以说哈，这个古代的流放呢，绝对不是简单的说，哎，换个地方生活。它往往就意味着艰苦劳作，因为你去了啥也没有，
1: 对，
0: 你得靠你一脚一手去换吃的换喝的，
1: 对，
0: 然后环境的一些折磨，你比如说南方人到了北方
1: 受不了，太冷了
0: 啊，北方人到了南方，
1: 哎呀，太潮湿了，对，
0: 还有一些疾病的威胁，
1: 是
0: 没有那么好的医疗条件，甚至啊，你在这个地方过着就是生不如死的一些生活了哈。
1: 是的，
0: 所以在先秦的话呢，流放地最多的就是发配幽州，
1: 幽州
0: 现在的北京。
1: 是，
0: 唐宋的话就是黔州、岭南。贵州对吧？
1: 是，
0: 然后尤其是还在岭南那边。
1: 嗯，
0: 元明清那个时候就是让你去北方的雪原啦，
1: 是，
0: 然后呢就是宁古塔这些地方了。
1: 对，
0: 所以就是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哈。现在说流放啊，你去宁古塔什么的，
1: 好。
0: 就是旅游了。
1: 是，
0: 然后成都陶口在分享说，以前我们村祠堂还有一个虎皮挂起来，
1: 虎皮
0: 啊、虎皮，听老年人说是在就是往年就是来四川的时候打的，后头地震祠堂垮了，被上交了。什么怎么的呢？古代被流放到哪里了吗？然后作为一个纪念，是不是啊？现在这些东西可不兴有了，家里有的也不能放家里了啊。
1: 对，
0: 但祖传下来的呢，好像也应该就是可以，就是比如说该上报的还是上报一下下了。好，所以就是给大家刚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小常识啊。
1: 是的，
0: 古代人流放到这些地方到底有多么的可怕
1: 呢？
0: 现代人呢，就是旅游啦。
1: 嗯，
0: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更加有意思的东西
1: 哦，
0: 有一些常识。
1: 嗯。
0: 说出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不是真的
1: 啊，不是真的，常识都不是真的，
0: 哎，全是什么呢？全是商家编来骗你的。
1: 哦，那他在我的脑海当中居然形成了这样一个认知，就觉得说，哦，
0: 它好像是真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就是好多这样一些深信不疑的常识呢，就是商家精心编造的一些营销话术。
1: 哦，
0: 哎，给大家分享一下，看你有没有这个中招，
1: 是
0: 因为。大家可能家里面应该听过这样的说法，尤其是在前几年吧。
1: 怎么说？
0: 就是家里面的那个鸡精和味精的分别。我小的时候家里面的鸡精和味精从来没有那些说法，就是你家里面有这么一包东西，炒菜香得不得了。
1: 是。
0: 后面我应该是大了吧，然后就开始说那个鸡精的问题，
1: 是，
0: 然后你那个就说啊，就味精不能吃，
1: 对，
0: 啊，致癌的，
1: 啊，
0: 你就是口口就传下来了。
1: 哇，以至于就是。到前两年吧，就是我们家里边，比如说有的时候早上吃面啥的，然后就老人就问哈，就说你要不要放这个什么鸡精味精的，放了就提味嘛，比较鲜一些。我说我不要。
0: 我们家有，我跟你讲，我们家大概有十多年了。
1: 哦，都没有吃过是吧？
0: 就炒菜不放鸡精味精，我们家就从来就没有这个玩意儿。
1: 啊，所以你们纯靠眼吧。
0: 啊，纯靠眼吧，加点生抽。

0: 真的没有，我们家是找不出来鸡精跟味精的，就是一起，
1: 所以这个不是真的，
0: 这不是真的
1: 哦，
0: 我
1: 被骗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味精不能吃，但是跟你讲鸡精可以吃。然后你，大家如果在家里头，你可以进厨房把你的那个味那个鸡精拿出来看一下，
1: 嗯，
0: 它的鸡精的主料就是味精，真的。
1: 啊，
0: 哎，你看成都淘口就知道了，他说你一看鸡精那个主料，它就是味精
1: 啊。
0: 对，
1: 所以它为什么又要叫鸡精又要叫味精啊？
0: 以前是味精，后面鸡精发明出那个鸡精发明出来之后，就说味精有那个啥，完了之后就开始吃那个鸡精。说白了就是商家一代的更新，
1: 说白了它就是同一个东西，是不是？
0: 哎，
1: 但是呢，就误以为是两样东西。
0: 是，你看滚石就说都是谣言，味精可以的。
1: 是，
0: 所以你说外面的那些外卖商家人都放了味精跟鸡精的，有啥问题吗？
1: 吃了也没有见任何事儿哈。

0: 0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刚给大家提到的还有哪些谣言呢？除了味精有毒，鸡精更健康之外，
1: 还有什么呢？
0: 猪油不健康，得吃植物油。
1: 谁说的猪油不健康？那么香。
0: 以前，老一辈都记得我，反正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吃猪油。
1: 我们家也是。对，
0: 就是后来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什么猪油堵塞这个血管，猪油导致三高的这样说法满天飞，大家就开始吃植物油了，不怎么吃猪油了。其实这就是植物油的商业的一个推广。
1: 是，
0: 猪油本身没有那么可怕，人家正常的饱和脂肪摄入对人体并非是毒药哈，反而有很多精炼的植物油在高温下会产生反式的脂肪酸。
1: 哦，
0: 你懂吗？
1: 懂了。
0: 你再想一想，祖祖辈辈吃了几百年的东西，突然被说毒药，你觉得它合理吗？
1: 不合理，
0: 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车厘子是高端的进口水果，
1: 但是呢，车厘子啊，就是这个音译过来的。
0: 对，
1: 它就是银桃啊，我们说的。
0: 它和山东大樱桃是同一种水果，
1: 对，
0: 本质上都是樱桃，就硬生生的被包装成一个什么进口高端的人设。
1: 这个价格确实翻了好几倍呢。
0: 对呀，你叫银桃，你觉得土；叫车厘子，你觉得高级。
1: 是，
0: 那你看商家语言的力量，就是你服不服？
1: 服，但是还是会花钱买，是不是？
0: 是啊，
1: 对。
0: 还有一种谣言就是每天必须喝八杯水，现在都知道吗？是不是？你要喝八杯水。
1: 啊，这不是真理吗？
0: 这个常识呢，是一份源自1945年美国的一份营养建议。原文其实是成年人每天大约需要2.5升水，其中大部分可以通过食物获取。
1: 是，所以只听到前面需要2.5升水。
0: 对，这句话被口口相传之后，丢了后半句，只剩下每天八杯水。
1: 是，
0: 对吧？
1: 对，
0: 真相是你每天。这个需水量，因为你的体重、运动量以及气温差别是巨大的。食物里面的水分，比如你喝了汤，
1: 是
0: 吃的水果、蔬菜
1: 也算，
0: 肯定算呀。
1: 是，哎呀，所以也没有为了，就是说你一定要达标。

0: 常要喝八杯水，硬灌水。那饮水过量呢，反而可能会有低钠血症。
1: 哎，所以要注意到了啊。
0: 是的。
2: 还有一个谣言呢，说出来你们都不信。
0: 哦，咋子呀？
2: 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
0: 难道不是吗？
2: 这句话是不是刻进每个人的 DNA 里？
0: 对，就是早上早餐不吃的话就是不健康。
2: 我跟你讲，这个说法的发明者是凯洛格公司，就是卖玉米片的那个。
0: 哦，
2: 他们是为了推广早餐麦片，
0: 哦，
2: 然后砸了大把的广告宣传费。
0: 是。
2: 宣传不吃早餐会代谢崩溃，
0: 所以呢，就是
2: 其他的食品公司加入之后就越传越真理。
0: 哦，越传越真，所以大家都只记得了这一句话：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啊。
2: 这个早餐重要哈、啊，实际上完全因人而异。有些人早起不饿，强行硬塞反而难受。
0: 嗯，
2: 有些人不吃早餐的精力可能会更好。
0: 哦，所以是因人而异的。
2: 嗯，
0: 也没有说就是哎，反正想吃就吃嘛。
2: 对对对，这个间歇性的断食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哈，跳过早餐对健康没有任何负面影响，但是你不能长期不吃
0: 啊。是，明白了。还有一个呢，网红手指胡萝卜是高端品种。哎，你会看到很多便利店卖的那种胡萝卜，它的包装非常非常的精致哈。
2: 对
0: 对，但是它价格呢比普通胡萝卜贵好几倍。
2: 对，
0: 然后呢它可能会贴一个比如说有机啊或者进口的一个标签。
2: 是的，
0: 但是呢
2: 它是残次品
0: 啊。
2: 就是残次品，卖不出去的东西。
0: 天哪，没想到！
2: 为了把它卖出去，甚至为了卖一个高价钱，
0: 嗯，
2: 然后就给你搞一个这种东西，
0: 是
2: 啊，我们这是高端品种，
0: 哦，
2: 没有想到吧？
0: 没有想到啊，
2: 残次品
0: 是，哎呦，我现在明白了，以后要吃胡萝卜，直接去买那种大的就行了。
2: 对，
0: 是。
2: 还有一些谣言，比如说我们日常用品的一些东西，
0: 哦、
2: 保质期的一些焦虑，
0: 是
2: 牙刷月月换，内裤三个月就要扔，毛巾太脏会烂脸，除螨仪能除螨。什么这个女性用品半小时必须换、
0: 哦、
2: 紫外线是洪水猛兽、
0: 嗯、
2: 这些都是商家编造出来的
0: 啊。
2: 其实对正确正规的口腔医学建议的就是你3到4个月更换即可。
0: 哎，是那个牙刷的那个壳上面有写3个月更换啊。
2: 对、嗯、不用月月换。
0: 是，
2: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内裤内衣、
0: 嗯嗯、
2: 3个月必须丢弃，没有任何医学这个依据。
0: 哦，
2: 只要你勤洗勤晒、嗯、没有发黄变形，完全可以正常穿就
0: 可以。明白了，
2: 商家就制造这样的卫生焦虑，让你频繁的复购这个玩意儿啊、
0: 嗯、
2: 要不然卖得出去啊。
0: 是，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说毛巾很脏啊、
2: 嗯、
0: 我以前就一直在听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话术、啊、
2: 你能想得出来它是卖什么吗？
0: 一次性洗脸巾吗？
2: 对，
0: 是，所以因为我现在都用的一次性洗脸巾。
2: 然后那个除螨仪除螨
0: 嗯，
2: 你广告
0: 有没有效果呀？
2: 我跟你讲哈，真螨虫太小其实根本看不见。
0: 哦，
2: 那个除螨仪吸出来的灰褐色的粉末、
0: 嗯、是
2: 它是
0: 回层呢？
2: 你身体代谢下来的角质和皮屑。
0: 哦，原来是这样。
2: 你螨虫怎么样可以杀、
0: 嗯、
2: 阳光暴晒就能杀死。
0: 哦，
2: 也费的太阳不够、嗯、你花几百块钱去买除螨仪，
0: 有道理，
2: 买洗尘器，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还有现在夏天到了，太阳特别大，很多朋友害怕那个紫外线要怎么样怎么样、嗯、
0: 对，
2: 跟你讲，你猜是卖啥想出来的？
0: 防晒啊。
2: 对。因为这几年的防晒焦虑真的是被炒得很离谱。
0: 是，
2: 有些人连阴天都要涂那个就是50倍防晒的那些防晒、
0: 啊、对，因为觉得有紫外线啊。
2: 我跟你讲，过度防晒直接后果是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查出骨质疏松。
0: 哎，那什么吗？
2: 维生素 D 缺乏呀。你的钙吸收受阻啊。阳光，因为阳光是人体合成维生素 D 最自然最免费的途径。
0: 哦，是，所以每天呢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
2: 对。
0: 哦，了解。
2: 你问题在于商家他要卖防晒衣、卖防晒霜、嗯、卖防晒帽，
0: 是
2: 你不焦虑你怎么会去买呢？
0: 有道理。
2: 我这些防晒产品我怎么卖给你、
0: 啊、卖给谁呢？
2: 对不对？
0: 是、哦、
2: 所以这些东西啊、嗯、真的就是你发现没，就生活当中的一些你感觉是真理一样，
0: 是
2: 结果都是
0: 微科学感，
2: 他为了卖这个东西想出来的。
0: 是，
2: 还有好多好多、
0: 嗯、
2: 真是太可怕了。
0: 没错，
2: 太疯子喽。
0: 嗯，
2: 你以为是真理，坚信不疑，
0: 是
2: 一直在生活当中小心翼翼秉承它
0: 啊，没想到被骗了
2: 啊，没想到就是为了卖这些东西。
0: 对，
2: 说实在话，这些商家脑壳还是比较就是灵光，
0: 是，
2: 而且还有就是广告的这个宣传的一些东西也还是起到了作用哈、
0: 嗯。是的，
2: 所以欢迎各位金主爸爸们来我们交通广播这个投啊广告，
0: 嗯，
2: 广告的宣传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0: 重要啊。对，
2: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之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最近啊，在电影圈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周星驰，然后后面的这个字眼就是功夫女足。反正呢，票房卖得很好，但口碑呢，有说好，有说坏的，
1: 就差距还蛮大的，两极分化的口碑。
0: 对，有时候成年人在影院里边看了不说话，有时候小孩在里边就是乐得没法说话，因为全程在笑啊，没有功夫去说话。
1: 对，但我看到我朋友圈里边也是有那个成年人看完了以后说好看，爱看，还想再看，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评论。
0: 是的哈，但是最终呢，人家票房数据好看嘛。那么最近呢，周星驰导演编剧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路演去到了深圳，在路演当中啊，就有小朋友问他说：“你准备下一步拍什么？”那么周星驰呢也是透露了说，后续呢会拍摄《功夫女足》第二部，
1: 就有这方面的计划了啊。那周星驰表示呢，峨眉队的目标就是打败全世界，第一部呢才打败了半个世界，他表示我希望把这个故事延续下去，现场影迷们的期待只能是直接拉满了。
0: 说电影再来说到里边的这个演员哈，里边张小斐嘛，他是领衔主演之一，他呢

0: 在演了这部电影之后呢，又掀起了狂潮嘛，所以呢，她也成为了首位票房破百亿的85后女演员。
1: 是的，因为她的票房累计已经正式突破了110亿元，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哈，又是一个高光时刻了。回望这条登顶之路呢，每一步都有迹可循，票房贡献的绝对主力无疑是贾玲执导的两部现象级的作品。第一部呢就是《你好，李焕英》，以54.13亿的成绩奠定了张小斐的国民认知度，还有呢《热辣滚烫》再添34.17亿，两部影片合计都已经贡献了近90亿的票房，构成了他百亿成绩单的基石。
0: 是，但正儿八经的考验呢是在离开贾玲之后，因为这个中间还差了10来亿，他的单位是亿，他不是百，也不是千哈。《拯救嫌疑人》票房呢是5.69亿，《交换人生》票房3.93亿，《恶意》这部电影呢是2.53亿。那么三部独立主演的作品呢，均实现了单片破亿，他也用自己的实际成绩证明了自己不依赖任何搭档的独立的号召力。而正在热映的《功夫女足》上映仅4天之后呢，便斩获超7亿的票房，所以呢，这个她的成绩加起来已经很夸张了，
1: 已经是110亿元的这个票房了。那预计的话呢，猫眼还说这个《功夫女足》的票房可能会达到30亿，这样算下来的话，她可能就是130亿元的这个女演员了。
0: 对，她的票房可能成绩还会再涨下去哈。
1: 嗯，
0: 当然了，为了这部星座呢，张小斐的付出也是肉眼可见的。
1: 嗯，记得当初张小斐还是那个和贾玲在这个各大综艺啊，或者是一些小品上面哈、的一些演绎，都是一些喜剧类的。但现在呢，他真的是有很广阔的一些戏路。那么剪去了他留了5年的长发，进行长达半年的封闭特训，体脂率从24%降到了16%，增肌约15斤。在片中呢，他饰演的峨眉队队长双双全程零替身完成成了泥地扑救、倒挂金钩等高难度的动作戏，观众评价他既能接住星爷喜剧节奏，在赛场戏份上呢又很有力量感，夸张场面表演的也自然流畅。
0: 从这个春晚小品舞台上的配角，再到如今百亿票房傍身的影后，那么张小斐的进阶路径和多数深耕古偶剧的八五花呢，是截然不同的路线嘛？
1: 嗯，
0: 不靠炒作去维持热度，也不用绯闻去占据头条，而是凭借一部部作品、一个个角色，在亲情、悬疑、运动等多元题材当中啊，反复去证明自己。
1: 是的，所以呢，网友就评价的恰如其分啊，说他踏实沉淀终有回响。当八五后百亿影后的标签贴在张小斐身上的时候呢，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胜利，更是一条作品为王之路的胜利。而他呢，在未来应该还会继续的刷新他的记录。
0: 是的，在回想当初看到他和贾玲的第一部作品的时候，谁又能想到他会成为百亿票房的女主呢？
1: 对，
0: 刷了这个电影圈，再来说到最近，在也不是最近吧，这几年一直都挺火的一个领域，那就是脱口秀。
1: 哎，我记得当时的话还看过好几季啊，有很多的一些脱口秀演员一出口就是金梗，
0: 嗯，
1: 就是爆金句频出啊，爆梗连连。
0: 是的，很多，因为他们说的这些搞笑的内容确实是源于生活，能引发大家的共鸣哈。
1: 嗯，
0: 那么最近呢，脱口秀演员自曝说因口误自己被骂上了热搜。
1: 嗯，而且呢，他就是编成了一个笑点密集的段子啊。台上的他呢，语调轻松，台下的观众呢笑得前仰后合。而这句话呢，随后就迅速的引爆社交平台，又成为了新一轮的热议话题。其实脱口秀演员上热搜，他因为一些语，就是说的一些话上热搜，还不在少数。
0: 是，因为并不是专业的这种所谓的播音员、演员也好，他只是从事不同的行业。因为我们看前几季这种类似于脱口秀综艺的选手们都是来自各个领域，所以才有源源不断的题材哈。
1: 是，
0: 这个事情的起因呢也并不复杂。在2025年，在爱奇艺尖叫之夜，这个七七担任主持人，在介绍嘉宾男和蓝不分，放下了咱们南方人比较常见的这个鼻音的犯错误。
1: 了不分嘛，
0: 对，这本身呢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失误，但是呢却让他当天被骂上了热搜。
1: 嗯，
0: 他自己也坦言说自己看到热搜的时候

0: 后呢，产生的情绪竟然是喜悦。
1: 哎，我火了，是这种心态吗？
0: 也是红
1: 哦。
0: 他说了，在娱乐圈里边被骂也是一种在乎。他这句话呢，也说出了不少业内人士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在这个注意力争夺白热化的行业里边，骂声再难听，也好过你发了作品无人问

0: 妈好想要那种指名道姓的黑热搜。
1: 是，这剧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反转，既是在自嘲，也是在揭开自己那颗矛盾的心嘛，就是想要被看见，又渴望被无条件的偏爱哈。知道骂声也是流量，却还是想要得到专属的一些关注。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分享到娱乐资讯。在前段时间啊，这个西藏文旅发起了一项挑战，就是把西藏的人文魅力啊拍成短视频发出去，然后你的这个评分比较高，数据比较好，就能得到50万元的奖励。
1: 哇，这么高！
0: 引得了各路博主纷纷去拍视频。
1: 嗯，
0: 有用这种游戏里边，就是那个像素方块游戏叫什么《我的世界》这种风格，去拼凑了这个美景以及布达拉宫的等等一些的，还有去拍到在拍美美的照片的，当然有一些另辟蹊径的，比如说
1: 用一种接地气的方式，
0: 对，他叫李耀德嘛，他拍视频的方式呢，就是从重庆出发一直到这个拉萨，然后把
1: 难道是坐一个出租车吗？
0: 对的，还真是坐出租车哈，就是把这个全程给拍下来做成短视频。
1: 嗯，
0: 他的内容我都刷到一点，说的是他喊了一个出租车师傅，他确定之后说你确定要开到这个达表去到拉萨吗？
1: 就是这个路途当中的钱你应该会给我吧，可能司机师傅也有这样的想法和疑惑哈。
0: 最终敲定之后呢，是两个司机一辆车，再加上他们三个人就出发嘛，
1: 就可以换着开。
0: 对的，然后他一路把各种什么吃喝玩乐美景全部拍在了其中，也因为这种素材题材的难得嘛，他从开始拍到结束哈，这个整个旅程
1: 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吧。
0: 对，他的这个全文呢，点赞的数量就突破了2000万，粉丝的数量也在短时间内暴涨，而且呢，他是获得了最终的奖励的，
1: 而且获得了文旅奖励和这个众多商业合作哈。可能在这个未来都有很多的一些，就比如说商业合作呀，他获得的一些资金会更多一些。
0: 对的，所以呢，他一时之间也成为了网络的热门人物。但有句话说得好嘛，人红是非多。
1: 是的，然而呢，就在事业迎来高光时刻的时候呢，一位自称是其前女友，也是孩子母亲的周星星，突然是连续的发生了，让这场流量盛宴迅速演变成舆论风波。周星星呢，最初发布的是一家三口的旧照，并且呢还配文祝福李耀德事业成功，看起来呢并没有太强的一个攻击性。
0: 但是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他开始修改自己账号的昵称，公开表示呢自己是孩子的母亲，并通过直播讲述两个人的过往，陆续的晒出聊天记录、打车记录等内容，否认外界流传的所谓索要10万元彩礼的说法，还称双方呢曾经一起创业，自己长期照顾家庭和孩子，而且呢生活压力一直比较大。
1: 哦，那与此同时呢，网络上也出现了另外的一种声音，有自称知情者爆料，两个人已经是分开多年了。如今周星星在李耀德爆红之后呢，频繁发声，是希望借助热点获得关注，甚至有人认为他此举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经济支持。由于双方的说法存在明显的差异，再加上李耀德截至目前仍未公开回应这个事情，很多关键细节仍无法得到证实。
0: 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啊，围绕此事讨论呢已经逐渐偏离了这个事件的本身了啊。一部分网友呢关注是最开始两个人的感情纠纷，那么另一部分网友呢则更关心孩子的成长和抚养问题。如果双方的确是育有孩子，那么无论成年人之间过去发生了啥，依法承担抚养责任，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是不能回避的话题。
1: 对，
0: 那么至于是否存在拖欠抚养费、共同财产、彩礼等争议呢，都需要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而不是依靠网络的舆论去下结论了。
1: 是这样的。那在另一方面呢，周星星账号内容的变化也引发了大家的争议，有的人认为他是在合理的维护自身权益，也有人质疑其借助孩子和热点去获取到流量。事实上呢，在流量时代，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容易被放大，而围绕私人关系展开的网络讨论更应避免情绪化站队。毕竟呢，目前公开的信息大多来自单方面的一些陈述，缺少完整的证据支撑。
0: 是的，这个周星星嘛，就是这个李耀德之前的前女友，他就说了，说孩子7岁了，没有名分啊，没有家，没有爱，甚至3000块钱的补习班费都得问他爸要，
1: 而且是哭着要啊。
0: 他的视频内容就是从最开始的祝福，再到后面的对大家诉苦嘛。
1: 哦，
0: 那么对于这个男主，就是事件的男主李耀德而言哈，说是持续沉默呢未必能够平息争议。对于这个周星星来说呢，如果说他要合法的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应是去通过法律途径，而不是说让自己的孩子长期在网上曝光，处于舆论的重心嘛。
1: 是的，因为毕竟孩子年龄还那么小啊，才7岁的一个小孩子，无论事件

0: 最终真相如何呢？都希望双方能够妥善地处理好矛盾的这个事件，把对孩子的影响降到最低，也期待啊这个事实能够随着更多的证据的公开而逐渐的明朗，而不是让流量成为掩盖真相的工具哈。
1: 嗯，这个事情呢就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的这个曾四贵和叫什么什么娘娘来着？
0: 朵拉，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
1: 朵
0: 拉娘娘。
1: 对，两人最开始呢，就是因为这个一些不满、
0: 情感纠纷，
1: 到最后就是网络舆论就裹挟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了，有点这种感觉哈。
0: 对，但现在的话，目前最近也比较少刷到他们的视频了，好像在前几天刷到了周四冠的这个抖音，他在直播哈，那么好像。两个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复合嘛，反正其他的这些私人的感情也不太关注了。
1: 反正流量呢就是双刃剑，好的时候啥都好，不好的时候呢所有的负面都得自己来承担嘛。
0: 对，但是能够注意的是哈，他们两个的生活好像值得，就是大家都关注到了，然后呢生活比较困难的大家也都会去伸手帮助，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面吧。
1: 嗯。

0: 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关注到哈、啊，这个一众明星集体这个感觉隐藏起来了哈、啊，不知道大家最想期待谁复出哈、啊？作为这个看着这个什么港片、好莱坞长大的观众而言，很多人都有疑问，说的是除了演员变老，那些正值巅峰还有无限可能的人，就感觉像是突然就消失在了大家的眼中一样。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对，有人就说啊，你这个浪费了天赋哈、啊；有人说哎，这才是活得通透。但是呢，每翻到他们的作品，心里面还是会冒出一句话说。如果他们还在坚持拍戏，会不会又多出几部经典作品？
1: 是，这可能就是我们观众的一些遗憾啊。但是呢，他们本人可能现在日子过得还蛮滋润的，
0: 对，
1: 因为在早期肯定钱啥的也挣够了，现在的话呢就过自己的安心舒心的日子。
0: 是，
1: 那在最近呢，关于金城武近况的消息再次啊引发了讨论。有媒体报道称，已经多年鲜少公开露面的金城武呢，如今疑似长期的生活在国外啊，过着远离娱乐圈的日子，种花种菜，亲近自然。不过呢，与此同时，曾与他同属一家经纪公司的主持人陈红也公开表示，他本来就是一个更在意内心生活的人，能够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生状态呢啊，这个主持人说他反而替金城武感到高兴。
0: 嗯，事实上呢，有不少曾经在聚光灯中央的演员呢，最终都会选择主动去淡出大家的视野。你比如邱淑贞步入婚姻回归家庭，这个霹雳娇娃的主演卡文龙，迪亚茨呢也是长期退出演艺圈，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家庭当中。
1: 嗯，那包括还有蚁人系列的黄蜂女演员伊万杰林莉莉也宣布呢暂别演艺事业。金凯瑞近年来除了刺猬索尼克系列，也保持着半退休的这种状态。
0: 嗯，是，最让大家容易共鸣的就是并不是他们退圈这件事的本身，而是那种你明明还能演却看不到他的新作品的这种失落感。
1: 会不会就是自己觉得好像
0: 可惜了，
1: 到了这个瓶颈期也突破不了自己的演技，就觉得那我就
0: 不如退出、
1: 对，不如退出，或者是我就适当的演那么一两部，我休息个一两年。
0: 嗯，
1: 就像今天我在上午也想到一个，就是在说到杰伦他最近就很少出到那种很让人惊艳的新歌嘛，然后呢就举了一个例子，毛不易现在也写不出来他消愁那样的歌了，因为他之前
0: 现在生活复杂。
1: 对，他在综艺当中就说过，他说因为现在生活好了，就没有办法再写出那种歌了。
0: 对，不过呢也有人觉得说，如今在高曝光高流量的娱乐环境里边，能够主动离开名利场呢本身也是一种勇气，与其不断营业消耗自己，不如趁着在自己最好的时候离开，把永远这种经典留在大家的记忆里边。
1: 说的很有道理哈，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一些演员啊，他们在早期的时候演了非常多的一些经典剧角色，但是到了后期呢就演一些雷剧出来。
0: 嗯，
1: 就是消磨大家对他的那种就是一些比较好的那种就是对他好的那种印象，
0: 就是主动把最好的一面留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1: 嗯，
0: 再往后的话可能就是抛物线的顶点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对，
0: 最终的体面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1: 嗯，
0: 或许可能是这样，只是猜测嘛。
1: 是的。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那时间来到了这个下午的5:3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次月好耍的
1: 天赐好吃子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看到这个时候呢，人家草木啊，这些盛天半子齐厅长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齐厅长也来了，天哪！
2: 是谁啊？
0: 盛天半子齐厅齐同伟啊。
2: 哦，是吗？
0: 人民的名义里面那个，
2: 哦，是他呀，
0: 是不是长得最帅的那个？
2: 但是他本尊吗？
0: 你觉得是不是？
2: 我觉得
0: 他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可是影弹自尽了哈，结局好像不怎么好哈。然后看到这个人妖草木说，我跟你说啊，快气死我了啊，我家猫把电风扇线咬断了，还好我看到了，他想杀了我，哈，报警，这个东西我们处理不了。知道吧？
2: 那他应该报哪个警？报110还是报119呢？
0: 把猫报警。
2: 报警
0: 。对，把猫报警哈。然后呢，他说打他的屁屁，他都不感冒，是吧？确实，那所以说呢，只有把他报警哈，给他以爱的关怀，让他用爱感化他，对不对？然后让他感受到这个天气的温度，对不对？
2: 哎，你要说到感化猫这件事情的话，我想起了曾经的一个同事。
0: 你怎么把手机放到这个上面？就是
2: 我要给他降温，你不管哈。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
0: 水冷是吧？
2: 就是曾经我们有一位同事啊，就特别。

0: 可爱，然后呢他说他要去那个菜市场，就是挨着菜市场的那个宠物市场，然后买一只宠物猫，然后呢他走到一个那个摊儿前，那个人跟他说，他说这只猫啊给你便宜点妹妹，我看你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毛毛的，给你买便宜到400块钱，
1: 400块钱，
0: 结果呢好说不说，旁边他的同事是我们另外一位男主播，他说你是个门吗，哪里扯到400块钱哟，然后这个婆婆可能心头有点慌，她马上说哎呀这样子180买给你这个都不是重点，
1: 差价这么大吗？
0: 重点在后面，就是他以为他这个生意要做多慌了噻，肯定就是要那个品种嘛，嘎。他心想这个猫猫多乖嘎，然后这个脸儿哎长得也还是比较标准，比较符合宠物猫的一种特性。然后呢，这个买了之后呢，这个男同事也没开枪，就想到是不要去抹杀他心中的那一份热爱。
1: 对，
0: 他就说：“哎呀，这样子嘛，160，160，160，给你买了。”然后他就真的花了160买了一只我们家小区楼下12块钱就可以出手的土猫，
1: 就是狸花猫嘛。其实
0: 橘猫，
1: 橘猫哈、那更不值钱。狸花猫还值点钱。
0: 然后从此以后，它这只猫的名字叫160。
1: 160哈。所以
0: 你知道是谁吗？
1: 我不知道。是现在没在我们单位的那位吗？
0: 对，然后后面这只猫，
1: 阿老师，
0: 你知道这只猫有多搞笑吗？就是
1: 你说橘猫，我就知道是它了。
0: 很可爱，很可爱，可爱到那种程度。它说猫猫，下来，下来，反正你每到下班的时候，你回去是找不到它的。
1: 对。
0: 除非哪一天它饿了，嘎，然后突然就觉得浑身是伤了，它晓得回屋了。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呢，它说你过来呀，你过来呀，我给你套个圈圈，你知道要带那种所谓的鼻子。
1: 对。
0: 就是要给它除身上的那种虫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结果一个不小心，这个猫从它的这个手臂上挖到了它的小腿根儿。然后最后那个打针不止160，
1: 花钱买
0: 是160的10倍。
1: 但我知道阿老师的这只猫最后面好像放逐了。
0: 放逐了，但是他最近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他消失了1.5年，他又回来了。
1: 对，就是放逐了。然后呢，是什么时候放逐？疫情那段时间放逐的。
0: 你所我们这位同事啊，给了他爱的关怀吗？给了，给够了。
1: 陪他去买猫的应该是蒙哥吧。
0: 然后后面拿回来之后，我们就在笑他。我说你这是门啊！我跟你讲，你拿1块2，我跟你讲，我楼下的婆婆都要给你吃。
1: 12块钱，我觉得足够了，都跟。
0: 你知道那个1块2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送给人家，人家还不敢要。
1: 对，打个红包。
0: 然后1块2就是包个红。
1: 对，见个红嘛，打个红包嘛，是不是？很多的人，其实我觉得我倒是这样认为的。阿老师呢，本来就特别喜欢小动物，
0: 很善良。
1: 说实话，很善良的一个姑娘。然后呢，大家也很熟悉嘛，是不是？原来我们的主持人阿杰。
0: 对。
1: 啊，然后呢，蒙哥呢，确实
0: 非常好。
1: 对，蒙哥呢，确实也是大萌嘛。也是特别乐于助人，但是没有办法，你说在那个场景之下，是不是大萌？你说人家蹉跎人家生意也不太好，对不对？你说抹杀了阿老师的这个爱心也不太好，而且阿老师呢买到了自己喜欢的。其实我觉得宠物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
0: 但是这只猫真的是被他养得很好。
1: 对，你像
0: 但是一旦你开始表扬他了哈，他这只就要离家出走，
1: 就狂的要死嘛，对不对？就是那种宠物，就真的是
0: 他就要出去造。
1: 你对他特别好的情况下，他确实这样的，也能表明就是这个宠物被主人养得
0: 好。雷江又一句话叫啥？不你好，这门只是典型。
1: 对，因为我也养宠物，我们家的刚开始，我们家那个大金毛，就现在不在了，那个大金毛是花1480块钱买回来的。当时买回来了之后呢，这个狗其实就得了病，然后我们不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狗脏脏的，你买它干嘛？长得又不好看。但是花了1480块钱，有的人就说，哎，这狗金毛这么便宜吗？才1000多块钱。所以呢，我其实就会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把它买回来了，是我当时看到的，我认为它是最好的一个，我认为它是最乖的一个，然后我也倾注了我所有的心血去对他，对不对？也对他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人善良的一个表现。
0: 对，
1: 哎，这真的是人善良的一个表现。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人间花草木，你们家那个猫啊，就是你
0: 继续用爱感化它，
1: 对，感化它吧，对不对？然后实在感化不了它吧，拴在外面太阳底下，让它晒2个小时，它就知道了。
0: 他说还是5度，
1: 让它把电风扇的线咬断了嘛，对不对？你电风扇线被你自己咬断的，是不是？你自己想办法。现在就是妈妈和你都受着的，是吧？
0: 还好家里的空调那个线它够不着。
1: 哎，是的。然后说到这个天气啊，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哈。那今天的最高温度说是39度，但绝对不止39度啊。
0: 是的，如果说你觉得今天太热的话，明天我们降降温吧，36度最高温，雷阵雨，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
1: 没错没错。然后呢，看到后天就是33度的 的温度哈，最低温度24度哈，也是有阵雨的出现。而且现在呢，好像我看中央气象台，包括咱们四川省台都发布了这个暴雨的
0: 预警
1: 啊。
0: 是的，也要提醒大家哈，最近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外出纳凉，在纳凉的途中呢，一定要警惕安全问题，比如说观察一下当地的那个，比如说有没有汛情啊，
1: 对，
0: 有没有这个滑坡呀，
1: 对，
0: 还有没有地质灾害啊？
1: 对，你说到这一点的话。

0: 啊，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星期四了，明天星期五了，很多的朋友想在这个周末，包括我就约了我的朋友。
1: 哎，我也是，我提前就想好了，我说这周一定要出去玩一玩。哎，但是啊，最近几天我看了很多那个不太好的消息之后呢，觉得还是这个消息打住吧。
0: 对，然后我前两天，昨天就应该是前天的下午，然后约了朋友这个周末到大邑啊，到大邑的这个地方，因为大邑白沙滩嘛，它本来就是在西岭雪山的这个下边。
1: 是的。
0: 然后呢，很多玩水的地方，因为在上上周的时候我们就去过了，那水现在还不是很多，但是人特别的多，就觉得人那水不够分，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如果说这一周有出行，比如说玩水的朋友们的安排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因为短时的强降雨它是比较容易形成这个山洪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当地的这个天气哈。然后看着烟花草木说自驾游去啊，不是自驾游，如果是这样的天气的话，我觉得也游不到哪儿去哈，咱们就在游泳馆里面游一游就可以了哈。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45，我们再稍事一段广告之后呢，开启今天的美食聊天环节了哈。咱们今天聊到这个美食呢，就是前两天都聊过了，比如说宵夜呀、晚餐啊，今天我们该聊一聊早餐了。这么热的天儿，早餐您都吃些什么，或者说有没有吃早餐哈？我们在广告和路况回来之后吧，继续和大家聊起来。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内江市区内各路段车辆都正常通行，各桥梁上车辆有序排队通行当中。来关注此刻填城资讯。为确保市中区、旧城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相关规定，内江市公安交管支队发布民族路、公园街部分路段占道施工的通告。一、施工路段包括民族路从太原巷到大洲路段，公园街从公园街与五家巷交叉口以西45米到上南街段。二、施工时间，民族路北半幅施工时间为7月20日至9月21日，南半幅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22日至10月26日，公园街分段施工时间为7月20日陆续至9月28日。三、绕行路线，施工期间若民族路、公园街发生拥堵，原经民族路、公园街的通过性车辆可经大洲路、团结街通行；若民族路、公园街发生拥堵，前往市中医院片区的车辆可经太原巷、桂湖街、大西街，但是向通行前往人民公园片区的车辆可经大同街、文英街交通路通行。建议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富人。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来到了5:55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好耍的
1: 天秤好吃
0: 座，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好，我是金宇。
0: 看到这个人花草木和周师傅都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哈，周师在那儿偷偷的进来直播间，然后说了一句话，说金宇越来越帅了，越来越漂亮了哈。
1: 那是，
0: 他说金宇越来越漂亮了，请问周师，
1: 可是他看不到我。
0: 你从一开始进到直播间，你今天看到金宇了吗？这个直播间里面一直不都是我的大脸吗？你从哪看到的金宇越来越漂亮了？
1: 就是在周叔的心目当中，我的性格就是跟男生一样。但与其说我变漂亮，不如说，金宇你越来越有钱了，我会开心死。
0: 那他没有，他你多少钱他不知道吗？
1: 太知道了，所以我就特别需要得到就是心理上的那种宽慰。哎，我发现越来越有钱了，对，越说越有。
0: 然后周叔、就是、
1: 越有就越说。
0: 周叔后面补了一句，就是想看一看，一年多没见了。但是金宇今天好像没有化妆，大姐今天不见人
1: 啊，今天不见人，见不了一点、
0: 大姐今天为啥今天说金宇是大姐？
1: 就是心里留有一点点就是想象就行。
0: 今天就是金鱼穿的这身衣服，
1: 今天去走了水，
0: 不太适合，就是不太适合出镜。为啥呢？容易被盯上，你知道吗？
1: 对，因为我一旦出镜的话，就是又很有可能又开始怀疑我的性别了。
0: 对，不是某些
1: 这大哥又出来了，
0: 某些这个打黑除恶的这些专项斗争啊，
1: 你知道女子要为女子傍身吗？
0: 啊，完了以后
1: 就是要从外形上给自己就是加持一点点能量。
0: 对，金鱼今天穿的这身衣服特别像那种在泰国有路的那种
1: 啊，是我希望我还有地呢，不光有路啊，还有钱。
0: 然后周师都说了，下次见叫大姐
1: 啊，大姐好，我一定收到啊。
0: 你敢
1: 我说好的小弟去那边，
0: 你真的越来越狂了，我跟你说，周师傅呀，啊。
1: 我不是学你吗？就是但凡没有在话筒面前都没有话语权。
0: 不是，我跟你说，我再狂我也不敢在周师面前造次，你知道吗？啊，周师曾经
1: 是最主要是在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特殊的时间里，你是吃了周师给你们煮的面，可是那段时间我不在。
0: 不是，周师平时没在那段时间里，周师打饭的时候要多给我两个包子，
1: 是吧？我每次就看到周师站在旁边，眼睛一瞪起哈。
0: 每天早上，
1: 这个可以。
0: 每天早上，他和这个龚师傅两个人哈、都特别有默契，高阳来了，鸡蛋都要多拿两个给我。
1: 是，你知道吗？就是穷人家的孩子，鸡蛋都要多吃两个。
0: 必须的，要不然怎么这么胖胖的呢？对不对？说到我们食堂，
1: 哎，我只要在魏江，哎，我突然就觉得你有在寒沙水阴险在食堂了。
0: 倒
1: 就感觉现在瘦了是吧？
0: 不是，现在
1: 就
0: 我们
1: 现在心里又不平衡了。
0: 不是，我一直在说早上的嘛，对不对？早上的嘛，
1: 就现在穷的
0: 我没有说穷啊，我没有说，
1: 就是高阳说的呀。
0: 啊，穷生欲满满。
1: 刚刚就是，你知道跟那个搭档之间的默契，就是需要他把这个话铺出来，
0: 就是
1: 而你来接。
0: 我们现在，我现在找不回来一点，那么食堂师傅真不高兴哈。我们现在食堂哈。特别的好吃，
1: 是你听他那个语气，但凡明天煮
0: 特别好吃啊！
1: 我跟你讲，要连续一周在这个节目里边骂人家了，
0: 真的是我们的食堂就非常好吃，
1: 就跟你吃了一样，最近几天连着吃了一样。
0: 哎，我今天是吃了呀，昨天也吃了。
1: 你前天吃了吗？
0: 前天没吃，前天是
1: 干啥去了？
0: 前天是干嘛去了？
1: 谁知道呢？
0: 昨天是吃了，今天也吃了，前天。
1: 哎呀，谁也不在意。
0: 哎呀，没关系，你知道，少一天两天的品鉴，对不对？你这是食堂没我，真的还可以的嘛，对吧？
1: 对，因为没你的话，可能食堂师傅心情要愉快一点，
0: 大家的工作量都要少一点，
1: 就心里不会有这么大负担。我从哪里游来了？下不下游呀？都怂哦。
0: 周师傅说了一直很想念你们，
1: 回来嘛？
0: 啊，回来嘛？
1: 上班嘛？
0: 对吧？
1: 感觉挖了一个巨坑，
0: 你太恶毒了！你今天穿这身衣服，你明天换了吧？我觉得你不要穿这身衣服来上班。
1: 性格都变了，
0: 太恶毒了！让周师回来上班，你知道
1: 为什么吗？
0: 人家熬了几十年，终于熬出来退休了，你让人家回来上班。
1: 最近啊，我身边那些退休的老年人、中老年人 就是会让我觉得心里愤愤不平。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哎呀，干脆你再不带娃儿，我去上班，我说要的啊。
0: 就是。他们来上班，
1: 他们想上班。
0: 哎，你发现没有？其实他们这个想法啊，就是我们当时。

0: 是，你看我们当时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爸妈不是经常给我们来说吗？你们去挣钱，我们去读书。
1: 好，
0: 是不是就是他们长大了以后
1: 答应了呢？然后现在他们又想上班了。
0: 他们说你们现在带完，我们来上班。
1: 那回来嘛，
0: 是吧？永远都是和我们反着的哈。然后人家话早不说，我很好奇金鱼穿的这身衣服，他不见客，他今天
1: 大那今年不可
0: 大姐头是不能见客的，你知道吗？
1: 我不是见客，
0: 嗯，
1: 这个叫什么呢？
0: 见粉丝。对，今天大姐头是不见粉丝。
1: 今天你们的那个奏折我就不看了。
0: 嗯，就是你现在真的是你越来越狂了，你知道吗？啊，为啥说真的很怀念，也很怀念周师和这个龚师傅龚主任，然后你们在食堂这段时间确实为了我们的肚子，是吧？
1: 你们想回来随时都回来嘛。
0: 嗯，是的，为了我们的肚子着想了，尤其是很怀念食堂的早餐。
1: 你说现在那个食堂有没有那个有一个什么动作叫做竞聘上岗？
0: 嗯，
1: 这不光是在我们技术人员手上呀。
0: 食堂也算是技术人员。
1: 啊，对呀，他们也可以竞聘呀。
0: 我觉得不要竞聘了，说不定来两个比他们还撇的，你知道吗？遭不住啊，怎么？
1: 那你的意思是啥子嘛？我们食堂就是要骗的人。
0: 不是，我们不是骗，你知道吧？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
1: 的？你刚刚就是这样讲的。
0: 就是我们现在呢，要给他们提意见，我们叫共同进步嘛。
1: 嗯。
0: 哎呀，太热了，你知道吗？这
1: 天现在圆也圆不下去了，我跟你讲。明天你就等待着被问候吧。
0: 你看，周师傅马上就说了，我来。
1: 你看嘛，
0: 周师傅，你还是给别人给。
1: 周师傅，你快回来嘛！你把那个凉拌猪耳朵再。
0: 凉拌猪耳朵。
1: 整点。
0: 怕是这个材料有点贵了，现在
1: 没关系，贵的话找高阳嘛。
0: 但是说真的，
1: 就地取材嘛。
0: 很怀念原来这个两位师傅在的时候，就是我们早上的这个早餐特别的丰盛嘛。
1: 就是你觉得周师傅他绝对手根不也得有给你打菜的时候？
0: 哎，对，这个包子呀，这个面啊，是不是都非常的丰盛？早上还有什么这个泡菜，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周师傅还自己带点辣酱过来跟我们来尝一尝，
1: 这多好一
0: 时。对，所以真的是早上，因为早餐是人的一天的第一餐。
1: 哎，我小学的时候学那个啥，就说的是一日之计在于晨，你看那个早上多
0: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说各位早餐一定要吃好。刚刚人间花草木不说了吗？说早餐现在都和午餐合到一起了，真不建议这样。我这两天是正儿八经的这开始恢复了早餐，人的精神都不一样了。
1: 是，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个话题，他吃了两天早饭了。
0: 不，就是我大概从七月份开始，我就每天早上按就是大概六点半就行，因为也太热了，也睡。
1: 哎，你可以省点钱，
0: 也确实睡不着，然后六点半就爬起来了，爬起来以后就去搞点什么咖啡啊、面包啊，尝就是，恢复一下自己的这个作息嘛。恢复完了以后呢，确确实实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我发现了，你不是在恢复，你是在提档升级。嗯，最近怎么样？好起来了？
0: 也没有好起来啊，就一直很拉胯呀，是吧？
1: 但是这个餐标给自己就一下提档升级了，是吧？
0: 然后周师还在问说，现在一天两餐还是三餐？两餐
1: 只有一餐啦，
0: 只有一餐啦，宝宝。
1: 是，
0: 马上一餐都快没了，你知道吗？
1: 是，然后有一句话就跟我们的广告词儿一样，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对，人家话草木说，你们吃过，我吃过你们的食堂，在里面我都不好意思刨饭，是吧？你们的女主播
1: 啥子师傅了？你先讲。
0: 啊，
1: 你但凡讲是啊，这三年前、四年前那种的话，那我告诉你得罪人了。
0: 对，没有，他是这样，他是说的，说他都不好意思在里面刨饭，因为咱们的女主播的饭量都是半碗，而且菜也很少。
1: 那我不是女主播，
0: 对吧？
1: 我是男人。
0: 然后是这样的，人家话草木，你大概说一下你是什么时候的，我们去调一下监控。那天你没给钱，你知道吧？
1: 哎，麻烦补一下，补一下。
0: 对，补一下钱啊。那你补钱的时候呢，我们也补一下广告，因为确确实实广告的时间都快过了哈。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6:03，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抖音里面哈，大洋洋和我们在里面聊起来。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内江市区内各路段车辆都正常通行，各桥梁上车辆有序排队通行当中。来关注此刻填城资讯。为确保市中区旧城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相关规定，内江市公安交管支队发布民族路、公园街部分路段占道施工的通告。一、施工路段包括民族路从太原巷到大洲路段，公园街从公园街与五家巷交叉口以西45米到上南街段。二、施工时间，民族路北半幅施工时间为7月20日至9月21日，南半幅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22日至10月26日，公园街分段施工时间为7月20日，陆续至9月28日。三、绕行路线，施工期间若民族路、公园街发生拥堵，原经民族路、公园街的通过性车辆可经大洲路、团结街通行；若民族路、公园街发生拥堵，前往市中医院片区的车辆可经太原巷、桂湖街、大西街，但是向通行前往人民公园片区的车辆可经大同街、文英街交通路通行。建议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今天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62185306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Love this。
5: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8: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词又好耍呀，田岑。
1: 好词句儿。
0: 大家好，
1: 我是
0: 金鱼。
1: 我就想等你把这句话给说完。
0: 对，然后看到海枯石烂、二甩，还有人妖草木都来了。人妖草木说、啊，很多年前我在你们食堂可吃过饭的哟。
1: 嗯，是很多年前我们的食堂饭也是很给量的。
0: 然后确实，我们食堂原来呢是有过对外啊，有过对外，但是明码标价25块钱的客餐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因为啥？因为电视台的很多就会觉得电视台食堂为什么要对外呢？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节目有的时候要请。

0: 嘉宾，你比方说原来高阳上的节目和远哥上的节目，就是在中午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
1: 哎，上完就可以去就餐了。
0: 你说人家请个嘉宾过来给你帮你上个节目，是不是？
1: 哎，上完了你走吧，你快走。
0: 哎，那不行嘛，对不对？你人情世故，你这个你光有人情，那人情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没有故事了，没有故事就成事故了。
1: 是，那最后呢？这个高阳说，那事故就事故吧，还是你自己给这25。
0: 哎，不是，那倒也没有这么坑，你知道吗？
1: 哎，那可不可以挂账呢？
0: 哎，不能挂账
1: 啊，挂不了，挂不了。
0: 但是你这个你总。归于你们问题是人家做饭的师傅，这也有工资嘛。
1: 哎，但说实在，
0: 对对，
1: 我觉得最令人羡慕的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可以在食堂吃早餐那一段时间，
0: 哎，
1: 然后每次发朋友圈，很多朋友讲，哇，你们食堂吃的好好哟。
0: 对，青卓儿这会儿点你呢，青卓儿点你呢哈。
1: 我们点高阳说，你一定得把这句话给说出来。
0: 大家好，我是然哥。
1: 大家好，我是谁？我今天
0: 江林。
1: 常用替身。
0: 对，那然哥和江林嘛，他俩绝配嘛，对不对？
1: 这对，就是怎么说呢？你要说早餐这件事。我觉得现在选择性很多了，然后呢，很多人就是你现在能不能回想起，比如说在你小学的时候读书的那会儿哈，你特别想要在早上的时候吃到啥，但是呢，可是在早餐的时候你爸妈就跟你说拉个青椒白菜吃这些。
0: 确实，
1: 你比如说我跟你讲，到现在我就可以给自己实现这种愿望，天天点，天天吃，我都恨不得在他们家去充年卡
0: 华华小吃啊。
1: 呼之欲出，就是任何看到
0: 我给大家来说，他真的
1: 我一天三顿都可以吃。
0: 他真的是这样的，刚上节目之前点了啪啪点了三盒，然后在门口他
1: 别说我老公一会儿听到了又不行了。
0: 你是江林嘛？
1: 可以可以，
0: 你是江林嘛？就是江林刚才又点了三盒，那江林和谁一起吃的呢？和这个小倩啊，和钟玲啊，他们三个人在门口炫完了，然后我过来了以后呢，江林还想拉着我吃
1: 啊，
0: 江林我就说江林
1: 多好，人多好呀，
0: 啊，我不吃，江林人特别好哈，
1: 啊，
0: 真的
1: 是，
0: 我怀疑这个江林同学吧，真的是华华小吃的这个股东啊，这都不是充年卡了哈，啊，江林她老公叫什么来着？
1: 我也不知道，是八块腹肌，你
0: 八块腹肌哈。你老公有八块腹肌吗？
1: 我老公没有，我老公只有八块肥肉。
0: 一块腹肌也算吗？啊，说到早餐呢，其实真的是，我觉得真的要劝现在的年轻人哈。
1: 我跟你讲，小的时候哈，我特别就想说，哎，要是这个买凉粉凉面豆腐了，那个娘娘嘎早上能够挑到担担在我们小区门口的话，
0: 他怕是不要命了。
1: 这是嘎在我们学校门口等起，
0: 他怕是有多想赚钱啊。
1: 我会爱死这个娘娘，小时候没有完成的未完成的梦想哈，
0: 像
1: 长大之后要自己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嘛，现在互联网都这有一句话吗？就说嘞，哎呀，长大了，我要重新把自己采样一遍。
0: 对，但是
1: 好，我现在早饭要么不吃，我要么就说，哎，我点一个豆腐儿，哎，这个在豆腐脑，凉虾、银粉儿，反正早上就要吃这些。
0: 我觉得不是你在养自己，是做凉虾的娘娘在养你。
1: 哎，多而不少，我还是给了钱的嘛。
0: 这个大胖丫头太馋了，大早上把老娘弄起来做这些东西，你见过哪个做凉虾的一大早起来做凉虾去？
1: 你说谁胖呢？
0: 啊？
1: 你说谁胖？
0: 你再这样吃下去不胖吗？
1: 你再看看我今天穿的啥？
0: 你老哦，对不起。大家真的，
1: 先不要惹我。
0: 点赞点到1000啊，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金鱼今天穿的这身，
1: 露个缝缝，
0: 对，特别像大姐头，知道吧？啊，曾经的就是港片里面的那种，
1: 以后就都叫我大姐啊。
0: 然后这个人王草木说，小学早上喜欢吃豆浆油条，但是吃豆浆油条特别的慢哈，每次都要被催。哎，说到豆浆呢，最近我看到了在咱们四川日报哈这个微信客户端发了一个这个推文，他就说这个饮品啊，一定要劝大家经常要喝那么一点，说的就是豆浆哈，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哈。
1: 是的，很多人为什么会把它当做早餐呢？那究竟它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好处啊？第一个就是补充蛋白质，
0: 没错。
1: 为啥子样子讲？豆浆的蛋白质含量和牛奶其实是不相上下的。如果你有这句话的话，哎，我明天这个豆浆的那个啊，在销售量一定会蹭蹭蹭往上
0: 涨。但是说真的，我
1: 而且还要补充一句，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
0: 哎，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啊，但是哎呦，看到我们的主持人慕寒来了呀，慕寒，哎呦，了不得，了不得哈，不得了
1: 耶！这两个人阴阳怪气的一天。
0: 哎呦，我们的大主持默默哈，
1: 啊，现在可以去点播关注啊，
0: 对，大家点播关注以后点举报，把那号给他没了，你知道。
1: 赶紧退出，
0: 对吧？然后这会儿你不过送个礼物，你还想走，你知道吗？在我的直播间，我的地盘，容得你放？
1: 给你拴住了。
0: 那说真的啊，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说真的，你像我特别喜欢吃豆腐
1: 啊，
0: 所以我特别喜欢
1: 吃谁的豆腐？
0: 罗泉的豆腐。
1: 哦哦，就你自己花钱给的这种豆腐？
0: 对，我花钱，倒也
1: 不全是。
0: 不全是，就是你如果请我吃的话也可以吃。
1: 我请不了你一点，我自己都这么抠搜的人，你居然想在我身上
0: 划划有豆腐，
1: 划出一点点儿。
0: 划划有豆腐，
1: 有豆腐脑儿，但是没豆腐。
0: 那我特别喜欢吃豆腐哈、啊。然后呢，这个你看二甩立刻，二甩你真的是你注点意吧，你都结婚了，孩子都四五十个了。
1: 他又咋了？大胆的说。
0: 他马上把默默的这个关注了，你知道？关注了，还最后还说了一句话，关注了美女，你知道？我都能想到他当时那个表情，
1: 流着哈喇子。
0: 嗯，关注了美女，这二甩绝对是这个表情。
1: 我怎么觉得？

0: 眼里只有他。
1: 对他，我跟你说，那个冠军那个名字闪亮在出租车顶灯上面，二帅每一个都拍照了。
0: 请问你来到现场之后，或者是你看到冠军之后的那一瞬间，你是否有想过家里还有一个人？
1: 嗯，家里面那个冠啊，马上啊，真的点赞到1000了，继续给看吧。
0: 我今天服了，
1: 大家抓紧时间，你看真的到1000了哈。
0: 我跟你讲，今天要把我们。
1: 大家看哈、
0: yeah. 我跟你讲，你应该现在啊赶紧上一个小黄车把这个链接放上去，然后我们俩一人分一半。
1: 哎，真的是有这个感觉哈。大家抓紧时间过来看看金鱼穿的这个大姐头的衣服哈、
0: 啊、
1: 确实
0: 是。我现在应该要来点特效吧。
1: 就现在你要到云南到边境那个地方去，你保证
0: 要被盘查。把那个边水往事的那个歌给我放一下。
1: 嗯，等一会儿必须来一个。
0: 开始走水啊。
1: 啊，来吧，看到这个时间也是来到了6:16哈，我们在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呢，开启咱们今天的抽奖环节了。咱们今天依旧要送出两瓶肩装哈，虽然是小瓶的，但是小瓶更有爱哈，更方便哈。
0: 嗯，
1: 那瓶啊量虽小了，但是爱不减，浓缩的都是精华哈。
0: 是的，四菜一汤来一瓶肩装嘛，我们一次性就送两瓶，你看多大方、
1: 哎。没错没错，怎么来抽呢？依旧是关注到这个大洋洋的抖音号哈，抖音号啊、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广告，然后回来了之后呢，继续给大家来抽奖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内江市区内各路段车辆都正常通行，各桥梁上车辆有序排队通行当中。来关注此刻填城资讯。为确保市中区、旧城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相关规定，内江市公安交管支队发布民族路、公园街部分路段占道施工的通告。一、施工路段包括民族路从太原巷到大洲路段，公园街从公园街与五家巷交叉口以西45米到上南街段。二、施工时间，民族路北半幅施工时间为7月20日

0: 至9月21日，南半幅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22日至10月26日，公园街分段施工时间为7月20日，陆续至9月28日。三、绕行路线施工期间，若民族路、公园街发生拥堵，原经民族路、公园街的通过性车辆可经大洲路、团结街通行；若民族路、公园街发生拥堵，前往市中医院片区的车辆可经太原巷、桂湖街、大西街，但是向通行前往人民公园片区的车辆可经大同街、文英街交通路通行。建议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然后呢，刚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了这个饮品哈，一定要在早上的时候多喝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豆浆。哎，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豆浆的好处有哪些哈。刚才说到了，就是第一个补充蛋白质哈，而且豆浆里面都是优质蛋白。
1: 没错。
0: 那第二个呢，它是有助于改善这个心血管的健康啊，对于中老年的朋友呢有一定的好处。那说这个大豆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大豆异黄酮啊，然后呢这种成分可以调节这个脂蛋白的水平，能够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胆固醇啊，俗称坏胆固醇的水平，
1: 是的，
0: 降低血脂哈。
1: 是的，除此之外的话，大家知道这个大豆异黄酮呢，它其实是作为植物雌激素，
0: 哎，
1: 对于维持我们体内激素的平衡呢，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没错，
1: 它能够在身体缺乏雌激素的时候呢，代替雌激素，还有雌激素受体相结合，然后呢发挥着雌激素的作用，同样也能够在身体雌激素过多的时候呢，干扰雌激素和与雌激素受体的这种结合，发挥着抗雌激素的作用。反正就是让
0: 它给你调节雌激素，
1: 保持平衡。
0: 哎，对，然后看未来说，听了这么久的一零二七，金鱼长啥样？转个镜头看一下。
1: 是吗？今天大家都想看我。
0: 这样，你刷个礼物。啊，你刷一排大火箭，我们
1: 啊、哦、是必须得是一排啊，
0: 对，刷一排，我马上就看，我跟你说，
1: 哎，这个看看情绪不重要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喝豆浆还有一点，我觉得对于男生女生都重要一点、哎，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的风险，
0: 没错，
1: 而且有个误区啊，很多人在讲，哎，乳腺癌就女娃才得，我跟你讲你错了，男女都有可能，
0: 哎，对，
1: 是的，有研究就显示了这个大豆呢及其制品的摄入可能啊，就是也不是说可能是一定，就是可以来降低。绝经前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
0: 哎就是、
1: 也可以降低绝经后亚洲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
0: 哎呦，这个确实是有好处哈。
1: 但是针对于我们男性朋友该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0: 哎，对对对，乳腺癌不是女孩子的这个专属的疾病啊，他男生他也有得乳，因为我知道我身边就有一个人得了乳腺癌。
1: 嗯，还是男的。
0: 而且男生得乳腺癌更麻烦。
1: Oh.
0: 啊，这个确实是更麻烦哈。然后看到这个专业打酱油啊，专业打黄油，他也说了，看一下嘛，看一下嘛。然后人家花草木说，眼睛巨大。
1: 大姐是你想看就能看的吗？
0: 人家花草木描述了说，眼睛巨大，瓜子脸，皮肤白皙，高鼻梁。
1: 那你这样一讲的话，我跟你讲，不知道高阳今天的这个美颜效果开到100%。
0: 不是他说的那么像我前两天买的一条。就是金鱼
1: 金鱼吗？我确实是有鱼缸里游的那个
0: 但不是我办，但你不是我买的那条，但是他描述的特别像，你知道吧？
1: 但是我跟你讲啊，
0: 这不是翘嘴吗？
1: 你啥子意思？你啥子意思？翘根儿
0: 倒也没有什么意思
1: 啊，但是我要
0: 在他的嘴里说说你的美了
1: 啊，是、就是在你想象当中我就是应该这样的美。我跟你讲、我今天是帅，
0: 飒
1: 飒、
0: 这种感觉哈
1: 啊，是。还有一个的话要说到
0: 多喝豆浆，
1: 关于喝豆浆这件事情的话、哎、大家你去对照一下你自己有没有这种症状，比如说你蹲下去你膝盖擦擦擦的响，
0: 有，
1: 哎，你经常觉得哎你脚跟还没离的，哎，有可能，
0: 对，除了说话声音不响，除了说话不声音不响，一蹲下去哪都响
1: 啊，是，那说明这个零件快老化了，
0: 对，已经不行了，你还是该上油了。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喝点豆浆的话，可能还有助于去预防骨质疏松感。
0: 哎，是的，
1: 要想要保证到骨骼的健康呢，不仅需要摄入充足的钙，那豆制品的摄入其实对于预防骨质疏松也十分的重要。
0: 没错，
1: 只有一组数据曾经分析过，就说大豆异黄酮可以显著的改善更年期女性的腰椎、髋部还有股骨颈的这个
0: 骨密度，对、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而且对于比如说有一些不太能够喝牛奶的朋友们，哎，你喝点豆浆、因为有的人牛奶它乳糖不耐受，
1: 哎，你说是我吗？
0: 哎，我也是这样
1: 啊，是
0: 喝完牛奶、
1: 好荣幸、
0: 喝完牛奶疯狂的放屁，你知道这种人真的是就是，
1: 我觉得放屁还好、就是你能够排出去，
0: 放不出来，
1: 你可以随时放，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是要比如说再夸张一点的话，你要去找厕所的那种，
0: 对，你就在厕所里面听到砰砰
1: 啊，是，就不知道的以为在整打击乐呢。
0: 然后看到这时候江林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你
1: 啥意思？你们要活是到点哈，
0: 对，然后说到这个喝豆浆，
1: 你赶紧去给我澄清哈。哎，你刚刚是说他的名字吧？
0: 没有，他姓何的嘛，我们说的是江林，
1: 哦，
0: 没说
1: 不是何姐，哦，
0: 对不对？你这个，你这 那个侯主任啊，你我们说的不是你哈、啊，
1: 不是我们是他
0: 啊，等那个马然说的，
1: 这你又不姓高了。
0: 然后呢，这个说到这个喝豆浆哈、啊，为啥刚说到就是不能喝牛奶的朋友们可以多喝点豆浆，因为豆浆呢对肠道的健康它是有益的哈、啊。
1: 是的，
0: 对，因为豆浆中还有低聚糖的成分哈、啊，比如说糖这个棉子糖、水苏糖等，它们都属于这个益生元，能够促进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的增殖，那对于肠道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它们也会在肠道的细菌的作用之下呢发酵，这个产气可引起腹胀哈，但是对于肠胃功能较差的人可能就不太友好了，那就少喝点了，对。
1: 哎，是的，来，今天赶紧来把我们今天的这两瓶健壮给送出去吧，因为时间已经来到快要让我们下班的这个状态。
0: 哎，是的，节目已经快接近尾声了，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两瓶健壮就送给有缘人吧哈。
1: 哎，是哪个有缘呢？
0: 那这样吧，那还是依旧以这个刷屏的方式，我们刚刚说的是不是？早餐
1: 多喝啥？
0: 建议大家适当的喝点什么呢？
1: 哎，
0: 这个是什么东西？大家把这个答案打在公屏上，刷起来，刷起来！
1: 我记得那个林俊杰是不是有一首歌、叫《爱吃豆浆油条》？
0: 哎，什么油条对不对？是吧？就是你不要说出来嘛。我们
1: 我只说了两个呀、我只需要大家回答一个就行、
0: 就其中的一个嘛，是不是？大家刷屏的时候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件好事吧，是不是？如果您最近买了这个新车，或者装修完了准备搬新房，是不是？除甲醛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咱们内江除甲醛呢，一定要找到他们家的这个品牌，就是清风之家。
1: 是的，因为作为本地人、本地平儿呢，在内江有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几分计入驻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了的哟。所以呢，这个品质一定是冠军的啊。
0: 是的，
1: 接电话呢，记清楚0832198315219831315。
0: 没错，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截屏的一瞬间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卡，大家持续的刷起来，然后呢，等会儿在我们回来了之后呢，给大家来公布名字吧。金鱼开始倒计时，
1: 5、4、3、2、1。
0: OK， 我们已经截屏了，恭喜内江专业打黄油啊，恭喜我们的这位朋友内江专业打黄油。
1: 是的，打完黄油回去记得喝点好酒啊。
0: 是的，是的，内江专业打黄油，把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送给我，并且在下周三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凭电话号码领取这两瓶好酒了。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29，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29081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个热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 FM 102.7 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欢迎收听今天的然哥说事儿。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5: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6: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从洪武到建文，靖难之役的背后有什么深层的矛盾。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于南京，皇太孙朱允文即位，改元建文。建文这一年号啊，可以说是颇具深意。作为大明王朝的第二代君主，生长于龟为深处的朱允文并不打算像他祖父那样以杀伐刑律统治帝国。这位21岁的小皇帝将自己的三位老师视为肱骨之臣，在方孝孺等人的主导之下，推行区别于洪武时期的新政。建文就是朱允文建立文治的坚定决心。但令人遗憾的是啊，建文新政不仅没有让大明成为他理想中的雍熙之盛，反而呢为政权崩溃埋下了伏笔。朱元璋其实起于布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民皇帝。他经历了元末政治的腐败与凶险的军阀混战，在长期的政治实践当中啊，其实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国理念。从公元1356年攻占应天府到公元1398年驾崩，朱元璋用了40多年的时间为明王朝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体制，并以各种诏书祖训的方式将之固化，使之成为不可擅改的祖制。无论是胡惟庸案还是空印案，均是以强化国家统治

0: 是为核心的。那么这一政治倾向呢，与当年的秦始皇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处。更为有趣的是呢，跟秦始皇一样啊，朱元璋所选定的继承人也恰巧都是性格温和敦厚、颇具儒风的长子，也是一样期盼自己建立的帝国可以在自己选定的继承人的带领之下走向一个更加辉煌的盛世。正如历史上秦始皇在继承人问题上掉到了坑里，1500多年之后，朱元璋也在这个问题上失算了。洪武25年，也就是公元1392年，大明的太子朱标在巡查陕西之后啊，感染了风寒病逝了，年仅37岁。而朱标的去世也彻底打乱了朱元璋的接替计划。这个时候的他宛如一头步入暮年的雄狮，垂垂老矣，威严当然还在。朱元璋依旧有时间重新选定继承人，皇子皇孙们呢也是跃跃欲试。而在这个时候，居丧毁疾的太孙朱允炆打动了这位老年丧子的父亲，在踌躇了半年之后啊，朱元璋下定决心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谦虚仁孝，颇有乃父之风，但是呢有些柔弱。然而朱元璋既然已经定下了决心，就必须为自己的皇太孙铺好这权力之路。洪武26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蓝玉案爆发，这可株连了大批的勋臣宿将啊。随后傅有德、冯胜等多位名将相继都被赐死，至此军将群体就没有能够再威胁皇权的力量了，这也就直接导致靖难之役将无将可用。洪武30年，也就是公元1397年的南北棒案，又打击了南方的文官群体，平衡了南北地区的政治力量。而数年间，朱元璋以相当残酷的手段为自己的皇太孙创造了一个看似安定的政治环境。洪武31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朱元璋在南京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手握祖父留下的大明江山，改元建文。他是极力想要开拓一个文治盛世，以至于在即位诏书当中一再阐明自己实行的新政核心就是永为宽猛之宜，但不维新之政。区别于洪武时期的严猛治国，建文强调啊自己很宽和。从治国理政到国家体制，建文帝对洪武祖制呢其实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动，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从重武轻文到尊幼文教的转型。洪武时期啊，存在非常明显的重武抑文的倾向，就像大明律当中明确规定，文官是不能封公侯的。因此呢，洪武之后以文官之身封爵的仅仅有几个人，而相对应的呢，则是武官群体当中有大批公侯的封赏。建文帝登基之后，为了进一步的提高文官地位，迅速建成了理想中的文治帝国，特意将六部尚书都升为正一品。与此同时呢，建文帝执政之后大开科举，又下诏举荐通晓文学之士，并且任用了齐泰包括黄子成在内的文官作为决策核心。如果说重文轻武啊，这还是一种正常操作啊，毕竟文治化也是中国历史的传统。那么建文帝进一步听取方孝孺等人托古改制的意见，则令人疑惑了。在托古改制之下，许多官名啊还有品级啊都开始仿照周礼来改定，比如说将殿阁大学士去掉了大字，通政使司则改为了通政使司，大理寺呢也改为了大理司，而詹事府增设了资德院，翰林院府呢又复设承旨，改侍读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等等。建文帝还合并了诸多的州县，根据建文朝野汇编的统计，建文帝在位期间撤销了39个县、9个州，另外呢也撤销了巡检司70多个，并且减去了各州县冗官100余名。建文帝对职名殿名也进行了诸多的变更，改景深殿为正心殿，午门改为了端门，端门呢又改成了应门，而承天门则改为高门，前门改为禄门。建文帝十分清楚自己纷繁的改革意义并不大，但实行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文官的地位。 建文新政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的确顺应了逐渐稳定的社会形势，从历史发展来看，对明太祖所制定的政策调整也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然而这种调整使那些认同祖制的人，特别是一些藩王以及武臣都难以接受。如果说这些做法只是埋下混乱的火种，那么建文帝激进的削藩策略则是靖难之役的导火索。
1: 每个热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 FM 102.7 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欢迎收听今天的然哥说事儿。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个热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 FM 102.7 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欢迎收听今天的然哥说事儿。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聊到的话题啊是见闻新政。传统观点认为啊，导致靖难之役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以及朱棣对皇权的野心。但是啊，也不应该忽视建文集团重文轻武的政治倾向的影响。在这种政治倾向之下，必然会招致上下军官群体的不满。建文政权军队的频频失利，或许就跟这些新政有关。燕王朱棣靠800将士起家，面对强大的建文政权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不得不让人反思其中的原因呢。我们当然知道朱棣和朱允炆政治手腕与军事能力的差距，齐泰、黄子诚等书生也误国，南京方面呢也确实缺乏良将，但历史的真相是否就是如此的简单呢？如前所述啊，建文政权迅速崩溃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新政理念的问题。洪武立国30余载，虽然确立了基本的政治制度，但这个时候尚属大明成长过程中的摇篮阶段，建文帝就急切地推行与洪武相异的政策，就会使得新生的政治体制更加的脆弱。齐泰、黄子诚二人激进的削藩与改制，也为朱棣提

供了可乘之机。除此之外，建文集团内部啊也存在着一些理念冲突。以方孝孺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学派高举儒家理念，更加注重民生，这实际上呢就是对洪武时期严刑峻法政策的一种批判。而齐太皇子成所实行的严厉的削藩政策却是基于洪武的法治理念。方孝孺的德治与齐太等人的法治并没有完美的结合，也正是由于理念不合，方孝孺呢就被齐太等人排挤出了决策中枢。建文帝其实是久受儒家教育的熏陶的，谋求建立一个理想的仁政社会，但又不够坚定。这种犹豫啊体现在削夺燕王的问题上。建文帝其实可以剥夺燕王的王位兵权的，或者呢以朱高炽等人的性命作为筹码来逼迫燕王就范，却在犹豫当中啊选择了最愚蠢的策略，为燕王起兵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朱棣与建文帝的恩怨啊自朱标死后就显露于朝堂之上。燕王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曾率军多次征伐北元，战功赫赫，颇受朱元璋的喜爱。而朱棣自己也深知，如果能够成为四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比起去偏远的北平城做一个深受节制的藩王，那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可以想象，在朱标薨后啊，到立朱允文为皇太孙的这半年时间里，朱棣为了四军之位，那肯定是下过不小的力气啊，并且拉拢了一批王侯武将以壮声威。虽然最终是争位失败，但是他拉拢的这些人却为靖难之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朱棣能够拉拢一批王侯武将并非没有原因，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洪武九年，也就是公元1376年，朱元璋将徐达长女正式的册立为燕王妃，这也尤为关键啊。徐达作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在朝堂之上那是享誉颇丰，这段姻缘也增添了朱棣在武将集团当中的声望。另一方面，朱棣在明朝众多的藩王当中战功最为显赫。朱棣自洪武23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之后，曾经多次率军亲征北元，与冯胜、蓝玉、傅有德、王弼等名将都有交集，与众多武将呢可以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手下更是聚集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誓师靖难之后啊，通州卫、遵化卫、密云卫的指挥使就率领部队投降。而朱棣集团武将济济，坐拥北境，实力雄厚，朝中的武将啊也是多有倾心，像徐达之子徐增寿时任左都督，燕王起兵之后就多次以京师虚实疏于燕。反观建文政权这边，建文集团的主要力量就是苏浙赣皖地区的文官嘛，那与朝中的武将观念呢相对不合。在整个靖难的过程当中，朝廷主将和建文的主张啊是相异的。像耿炳文就指出，燕王与上父皇为同母弟，陛下之嫡叔父，其姓尚未离骨，陛下何至解肢体而散肝胆于他人呢？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方孝孺、齐泰等人的运筹帷幄之下，南军是屡屡受挫，几度丧失了反击的契机，就连主力大将盛庸、徐辉祖也被贬被调啊，最终导致南军主力在灵璧一战当中是丧失殆尽，平安等将领呢也被俘，建文政权就彻底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建文四年六月，朱棣兵临南京啊，而古王朱燧和曹国公李景龙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发动了金川门之变，迎燕师入宫，南京城呢就迅速的被攻破。建文帝呢在宫中自焚，不知所终。朱棣在推脱几天之后啊，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重臣的劝进。当月的17号，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改元永乐。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

0: 290-816。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1: 这不是毒品吧？
0: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1: 好吧，我试试。
2: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冯发贵在内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突出工程性措施，强化常态化管控，以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守护好内江的碧水蓝天。
2: 冯发贵、薛雪深会见钠电产业行业嘉宾。
3: 内江启动田城食安3年行动，守护群众舌尖安全。
2: 大千连海峡，携手画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内江启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13日，内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薛学深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蔡磊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听取去年以来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等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相关文件。会议肯定了过去一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对做好下步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突出工程性措施，强化常态化管控，以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守护好内江的碧水蓝天。
2: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13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长薛雪深会见海斯达纳星董事长陈刚及行业协会代表，共商钠电产业发展。冯发贵指出，当前钠电产业处于规模化关键窗口期，内江已引进一批核心企业， 初步形成从关键材料到电池制造的产业链条，正着力培育全国领先的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集群，内江将抢抓产业风口，推动上下游企业集聚，拓展储能、启停、通信基站等应用市场，与企业家们携手共同把市场做大做强，打响内江钠电品牌。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在谈项目尽快落地，在建项目加快建设，全力支持企业在内江放心投资，安心发展。海斯达纳新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全力推进，预计今年9月投产。陈刚表示，从市场端看，储能、汽车启停等领域需求持续增长，企业已充分预判材料成本波动，对内江营商环境和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对扎根内江扩大投资布局，行业协会代表张守国表示，将发挥平台优势，围绕产业规划、招商对接等方面做好服务，并协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助力内江抢占新能源产业赛道先机。市领导卢万东、唐南胜、蓝徐及相关企业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我市近日正式启动田城石安链住民生食品安全城市品牌建设3年专项行动，全力构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防护网。行动明确，到2028年建成源头可溯、过程可控的现代化食安治理体系，在源头环节将严控农兽药使用，推行农产品全程扫码溯源，严厉打击注水肉、病死畜禽加工等违法行为。生产经营环节聚焦白酒、肉制品等高风险业态，开展专项整治。校园食堂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同时规范直播带货、网络订餐等线上新业态，整治幽灵外卖乱象。此外，我市还将补齐仓储冷链和快递寄递监管短板，以科技赋能智慧监管，组建田城食安体验官队伍，畅通群众举报渠道，保持执法高压态势，护航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7月12号至13号，大千连海峡携手画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内江启动。来自台湾的35名基层工作者、青年学子跨越海峡，以张大千文化为纽带，开展基层走访、文艺展演、文化研学等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张大千博物馆举行，内江川剧团带来非遗水秀表演，台湾青年登台献唱，两岸节目同台交融，彰显文脉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渊源。两地基层社区工作者还围绕社区治理、邻里服务等话题交流经验，共话心得。活动期间，参访团走进上腾新村，体验汉安下部秀非遗技艺，品鉴本土特色紫酒，探访资中文庙、县博物馆，溯源千年文脉，在张大千美术馆参与书画实操，近距离感受两岸一脉相承的水墨艺术魅力。据了解，参访团成员涵盖社区工作者、企业青年、在校学生等群体。内江阶段行程结束后，参访团还将前往宜宾、乐山、成都等地，继续探访四川历史人文与高质量发展成果。
3: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7月12号傍晚，东兴区栖霞路栖霞夜市夜市烟火升腾，炒饭、串串、烧烤摊位香气四溢，顾客排起长队。这条仅150米的特色夜市，自2月初开街后迅速出圈，30余户商户日均营收近1000元，旺盛的人气折射出田城消费强劲态势。记者从内江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以来，内江坚持全域场景营造与普惠政策双向发力，上半年全市累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超150场，综合带动消费突破86亿元。6月中旬正式启动大千盛夏消费季，接续推出90余场主题活动，承接上半年消费动能，以多元业态融合稳住内需大盘。

0: 为全市消费平稳增长筑牢支撑。
1: 盛夏时节，走进市中区凌家镇花红村，连片稻田绿波荡漾，务工人员正弯腰除草巡查秧苗。村委副主任袁成熙感慨，以前地块零碎，农机进不来，现在田成方，路相通，种地省心多了。这正是市中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变化。市中区地处丘陵地带，七成以上是坡耕地，过去巴掌田、鸡窝地让大型农机难以施展。近年来，该区大力推进小田改大田，坡地变平地，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0.5万亩，昔日薄地变身稳产良田。在全安镇鱼坝村，700余亩玉米叶青茎壮，长势喜人。种植负责人傅生辉告诉记者，公司在全区流转高标准农田10000余亩，耕、种、防、收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过去耕作不便的难题彻底解决了。目前全区集中连片流转面积达20000亩，村民既能拿流转租金，又能在家门口务工挣钱，田成方，渠相连，路通畅，希望的田野上丰收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0: 本台消息，主汛期已至，连日来东兴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深入一线，对山洪危险区、水库、水电站等重点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在田家镇，值班表、物资库被逐一检查，工作人员现场清点救生衣、救生圈，核对出入库台账，叮嘱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确保雨情水情耳聪目明，应急物资拎得出、用得上。联合水库是全区防汛重头戏，检查人员爬上大坝查看溢洪道，调试监测设备，从坝体渗漏到泄洪通道，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全面摸排水库汛期健康状态。入汛以来，全区已排查整治10余次，储备抢险物资2.3万余件套，以最严标准筑牢安全屏障，打好防汛主动仗。
1: 本台消息，近日高温持续，户外劳动者面临考验。7月14号，内江经开区总工会启动工会驿站清凉物资补充行动，为全区21个驿站集中配送矿泉水8800瓶、藿香正气液140盒、风油精210盒。此次行动覆盖该区21个工会驿站，其中5个站点由省总工会爱心冰柜清凉接力活动提供物资保障。其余16个站点由区总工会自行补充。区总工会副主席赵明表示，工会驿站是服务户外劳动者的前沿窗口，充足的饮水和防暑药品补给，既能做好防暑降温保障，降低高温作业风险，又能让驿站真正发挥歇歇脚、喝喝水、充充电的作用。
0: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坚持党建引领、政企联动，精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把群众需求清单变成幸福账单。7月13号，内江高新区胜利街道北环路环房巷小区内，施工人员正安装崭新的休闲座椅，10余名居民自发帮忙，现场有说有笑，气氛温馨。居民杨全芳一边擦拭新座椅，一边笑着说，以前买菜回来想歇脚，只能在花坛边将就，夏天烫，冬天冷，现在有了新凳子，又舒服又方便。据悉，这批座椅由四川红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捐赠。6月29日，内江高新区发布企业党组织民生行动揭榜挂帅榜单，红英科技党支部认领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善项目。不到半月，40把休闲座椅已在碑山、盘龙、新立、三湾4个社区安装到位。企业表示，将持续关注社区需求，带动更多企业参与公益，让共建共享看得见、摸得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西，这次被不了。

0: 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对不对，

0: 之路，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吃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伊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臂，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2: 包根担起来，笑话可以当饭吃。那天呢是在节目当中点了一句，就是什么奥卡姆剃刀，还有个剃刀没有想起来，都是剃头匠剃的不一样。奥卡姆剃刀是一个什么什么规律啊，什么之类的，就无需如无必要，无真实体，就生活当中很多事情能够少一次，都就其实就是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嘎。一听说奥卡姆剃刀听起来高级，你说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嗨，我们脑子中的智慧早就把这些什么经济学定律啊啥子概念，只是说呢，用定律的逻辑呢，它显得，就那么更有含金量，更高级。你生活一些特别遇到的烦恼的时候，你想一下嘛，就这个是能够不做就不做，能够不做它也能出效果的。因为有时候什么自己把想复杂了，然后真的是放在人际关系当中，还有一个啥子定律呢？对，还有一个就叫韩龙剃刀，它应该是这个类似于心理学家叫韩龙啊什么的，然后就有这么一个理解，关于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善意，就是人跟人相处，他如果弄了个事情弄得就不舒服，你能够用愚蠢，比如哎，那个就是个瓜的，你冒。跟他一般见识是吧，他就是搞忘了，他不是故意的之类的来解释的，能用愚蠢解释的就不要归咎于恶意。人家类似的还有一个蛮有哲思的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船夫，一个渔船儿飘飘荡荡的在比如湖面上面行驶，然后起起很大的雾，然后呢远远的有个船就向他逼过来了，这时候肯定要让开是吧，让开，我要在那边打鱼。喊两声子啊，一般大家的一个基本理解呢，你喊他，他喊你，该让开人，这个对方闷声不开气，对方那个船就直刚刚的过来，哎，让开呀，嘿，老子，眼看到比如说二十张十张。

越来越近，武器就是有笼罩的，看不清对方那个人啥子样子，我都喊了你让开，你把让开，你不进你不让了，我也不让了，撞翻了等水球，嘎，各种就比哪个胆子大，狭路相逢勇者雄，那么大个湖哪儿不是转弯，哪儿不是划船，不，你不让我也不让啊，哪个脾气大，哪个游泳是健将是吧？他就硬刚，结果那个船眼看都要撞到一起了。那个武器在消散到看得清楚了，对面船上面没得人是吧，是个空船儿，是人家没有绑定好的那个飘飘飘在那儿，你就刚才撞了，说哎呀我还以为是哪个人那么讨厌是吧，跟我比哪个更勇敢，比要更刚是吧。这个就是这个韩龙提到用的做那个原理，就是能用愚蠢或者是舒服，因为你一旦想成那个船长就转过来，就是对方的恶意，嘿他脾气比我大，哦你哦你是村长的儿子就救治我咋个，哦就你就凶啊，哦我喊你让你都不让，你还不开枪啊，你想成恶意的是人性的，你觉得对方什么阴谋什么陷阱，哦越想越复杂，越解释这个问题也解释不了，最后有可能其实是村长就没得救治都有可能的，他就是无知疏忽愚蠢，有好多事情你不要把它想复杂了，这就是韩龙提到很有价值的一个原理。包括人家说的是有两个和尚在路边上举一个牌子啊，那个牌牌上面写的是啥子呢，写的回头是岸啊，这其实是一个大智慧了是吧。然后呢这时候一辆车子从那儿过的时候，那和尚就把牌牌一举，然后指着牌牌就喊施主回头是岸，哎你这个大智慧又你改变成选班了是吧，你车上的年轻人去的刮的，你和你跳这个时候那个整个回头声刮的，直接车子就开始过去了，结果开过去没得很只有两分钟，听到啊砰砰砰嘎啪就是咔嚓一声惨叫。这时候小和尚转脸对大和尚说，师父我们要不然把牌子改成前方有断桥会不会好一点，哎回头是岸，那这智慧就真高了去了是吧。说汉龙剃刀就说的是人家，比如包括这个，如果说这个和尚这个做法，首先人家是给你传播大智慧，第二是我们也是给你讲到了前面你走不得，回头是岸，冲过去是河，你要再落下去啊，那你又不行，那你回来讲你和尚是恶意的吗，你就是要消遣我，你不如不在那儿，你明显讲不得是吧。这个文春就是他要普度你个众生，哦可能疏忽了，没有想到你就理解不了回头是岸，你就不愿意回头是岸，哦吼你不回头就操了噻。哎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财富，财富呢就是什么万元福啊，等现在不提万元福这个概念，现在说万元福感觉算不算骂人呢，不算骂人啊，就但也真的不高级了。我们小的时候说的万元福那是敲锣打鼓是吧，村长给你带个大红花，村长的媳妇儿不是村长的女儿都笑哈哈，对不对，我跟你说就这村里面很有人缘是吧，有女人缘，大姑娘都要嫁给你，小方都会爱上你是吧。但是到后来万元福你至少现在来说一个月挣万块钱工资人其实也还不老少，然后呢就算一个月不到一万嘛，这几个月一个季度真的是就最调侃说3000块一个月嘛，一个季度也干一万的事儿吧。但你想想当年说的一万的感觉干跟现在还是差异大，现在要提的百万都已经不是富翁了，因为一套房子是要动不动拿好多百万，然后车子人家上百万的也比也是千万富翁，都好像现在不啷个提了，一亿都只是小部队，这是王老板把这个整个行情抬高了是吧。这个即时调侃说王老板把行情抬高了，这个也是房地产时代啊，房子的增值啊，经济的上行期的每一个哦，所以王老板能够说出哎呀不要想那么远，年轻人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说哎呀先成一个亿再说嘛，我的小目标。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中国人对于财富的观念啊，素质啊，极度都不光是王老板个人，是全民都是有点小膨胀的也好嘎，都就是说的一个亿都只是一个小目标啊，所以对于这个财富啊富翁啊，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要说10年再那么几百万要挣上，那几百块怎么挣的他都说不清楚嘎。所以人家说的是早上起来呀，我一般都要查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一查哎呦我排在第73亿9000，那不是打个分数。

是马斯克在想我的话又说到富豪排行榜，在我打个粉圈跟着我也榜上有名，就是早上起来哦，一般我的习惯都是先查他富豪世界排行榜，我一看嘿，我排在739,678,2598位，那不用看，比昨天最关键，你要看说最关键比昨天又下降了3位呀，嘿，我估计是今天早上买了2个茶叶蛋导致的，我好后悔呀，早晓得该买一个茶叶蛋。哎呀，你看从10,000块钱是万元户，到1亿这是小目标，到现在又吃个茶叶蛋，都影响我的富豪榜那个排名啊。所以呢，钱财乃身外之物哦，大家要努力打拼奋斗去当亿万富翁，这是好的。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该把工作做好。你不把你自己公司那点工作做好，你这辈子有可能你自己天天觉得瓜娃子那个老板那个样子，你都混不到，更谈不到实现小目标，再有啥子大目标，是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个笑话吗？哎，最后跟大家讲个道理，所以这就叫笑话可以当饭吃。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财富是哪个来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早些年呢，就是比如说养殖专业户，嘎，养猪专业户，养鸡专业户，哦，万元户都是怎么来的？那什么农村的口号，少生孩子多种树啊，然后呢，看什么养王八呀，哦，养王八也赚了钱的，养蝎子，养蟑螂，养王八，种仙人掌，养猪，希望来帮助县政府，吹猪不吹牛，嘎，哦，我首先是农村长大的，所以对农村发家致富啊那种，我原来一度很有情节。比如说，就农村包个30亩地、50亩地，我栽个番茄。我们老家有一种小番茄，其实就有点圣女果那样子，小个小个的，但是它不是圣女果那种尖屁股，它是个圆屁股。它是长成番茄一样那个形状，但又个儿更小，吃起来呢，带着回甜，其实多不错的。野生的一种品种，我当时想，我野生都可以生的是吧？我包了，我当时应该包了，先包了可能有5亩10亩的地吧。我农村都喊一个兄弟回去帮他收的，我说那这个产业要搞起来，那小番茄种起来又是野生的，嘎，又不花不农又不花费，品种口感吃起来又味道美，我说该好安逸。结果就我嘞，好再说，究竟是几亩地还是什么地，反正不大点儿一坨地儿。最终那个是种失败了的，不然你们也听不到我播节目，不然早我就上富豪排行榜了。我跟你说，我还跟你们讲段子，我们那个番茄后来是什么呢？就是隔行如隔山，说这难怪是农村长大的，但你想想当中这个野生的番茄好像就很容易生长吗？不是，你想嘛，一个野生的番茄那个玩意儿掉下去，几百几千颗种子就长那么1-2颗，那玩意儿其实生命力不强，是吧？它是一个概率幸存者偏差，那放眼望去多少亩地就长了那么1-2窝野生的，这玩意儿是优胜劣汰的结果，你自己来种。包括把那个种子，我记得当时我是把那个野生番茄的那个取的种子，然后拿来鱼苗，鱼苗肉拿来摘，你专门认认真真把摘的，那真的4.99的。还有呢，就是好像规模化种植之后，它对于土壤的营养，好像病虫害呀什么之类的，反正我是跟我当头一闷棍。这个玩意儿要真的要农业科学家，你要袁隆平老师那种，那么要钻研哦，扑进去才能够真正的挣到钱。想要一夜暴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嘎，朋友们，你想要一夜暴富吗？你想要生活无忧吗？他说我当然想了，嘿，好，那就好，赶快闭上眼睛，让我们一起想吧。一夜暴富只有靠想，哦，真正发财那还是要努力奋斗。

0: 好爽，
1: 新闻好好爽。
2: 欢迎各位收听 FM 一零八六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来我们的麦德奇新闻好好爽。今天六月里头有荷花，为了押韵啊，有荷花那个讲荷花。

简单来说呢，荷花这儿呢是六月份一个主题，因为今天呢农历进入到六月份了，嘎，六月份最著名的一首诗嘛，南宋时期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农历进入六月份，荷花荷叶，包括到山神乡啊，到哪儿去耍呀，成都平原上面各种荷塘月色，哇，哒哒哒哒哒哒，最美的荷塘，啦哩啦哩哒啦哩哒啦哒哒，哇，我就把这个唱的出来。旋律记得到，歌词记不到了。刚才杨万里那首诗大家记得到吗？啊，晓出镜之事，送林子方，南宋杨万里啊，堪称绝唱。用这种极具对比的色彩嘛，无穷碧就是这个荷叶的颜色，别样红就是荷花的颜色，生动的描绘出来农历六月份西湖荷花盛开壮丽美景啊，听来让人是赏心悦目。那也是带出了荷花荷叶，这本身也还是一个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东西，一起来了解一下荷叶的、荷花的，反正真好的冷知识。来，荷叶的冷知识，字节魔法叫荷花效应，荷叶有荷花效应，那就取名字嘛，它就这个品种。主要它这个叶子，我们晓得是啥个？其实不光是荷叶了，鱼子是吧？滴水观音上这个叶子都是这样的，水掉在上面，噗噗噗噗的话就走了。就看这为啥子呢？噶，这个它有一个原理，其实是反而是它不够光滑，它上面有锯锯，锯锯怎么说比较生动和直白？就是荷叶表面看起来光光滑滑，但你拿电子显微镜一打，哦，上面有很多小的锯锯，叫乳突，还有蜡质的晶体，哦，蜡质晶体是锯锯，乳突就是。对对，是微米级的乳突和纳米级的这个蜡质晶体，然后这种双重结构来讲，水反正掉上去之后，稍微荷叶的有一点点那个气，噜噜噜噜，它就滚起走了，而且上面若碰的灰尘的哈，把灰尘也带着一起走。这个也是德国的一位什么叫做是知名的植物学家，当年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解释了这个现象，也就老祖宗些看到荷叶它出淤泥而不染，嘎过和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荷叶啷个水也掉。不行，也就是吟个诗做个赋，但从现代科学物理层面的去研究它，上世纪啊70年代解释了这么一个现象，并且正式把它命名叫荷花效应啊，包括现代有一些科技产品其实都用的这个原理，算是一种仿生科技。源头就是荷叶的这种，比如现在有什么自洁玻璃啊、防水涂料啊，就都是像包括你们爱去涂布的，嘎，啥子水泼不进啊、防水啊，哎，其实都还要感谢，谢谢你，谢谢荷花效应，谢谢荷花姐姐、荷叶哥哥带来的如此特性自洁魔法。哎，还有荷花冷知识你不知道，荷花是自然界的恒温花，实际上就是它的温度是恒定的，这个其实也还是有点神奇的哦。就是你比如早春时节可能就10来摄氏度，到这儿夏天呢30度都是平常的，但不管是早春还是现在，只要有荷花的那个时候，荷花内部的温度自动维持在30到35摄氏度之间，我这个是有点厉害的。你说我花骨朵嘛，包起这么高，那个吹不进风，它也不至于里头会热呀、啊，你懂吗？只是我们人会热，穿起衣服会热乎，不是衣服、棉花、羽绒让你热乎，是你自己身上在散发的热。羽绒服那么泡烧，那么大一坨，它其实作用只是让你热不要散掉，但热还是来自于你自己的。那么比如说像早春春寒时节10摄氏度，荷花那个中间能够达到叫30到35度的呢？哦，朋友们，它自己要发热，凶吧？这个也是当年 Nature 自然杂志上面专门有登载的，也是德国的澳大利亚的一个科学家研究出来，荷花的花托和花雄蕊能够通过大量的分解淀粉主动产生热量，也就是荷花的本身这个花这个植物，它会把淀粉拿来进行燃烧产生热量。因为你这个温度不够你也开不了花嘛，不，人家不是为了自己，朋友们，也是间接的为了自己。它就把温度提起来，因为植物可能对这敏感，但虫儿，你比如甲虫啊、昆虫啊，来跟它传花、传授粉的这些动物虫、昆虫儿，是在它这儿就觉得很热乎。天然的，你说花的颜色可以吸引蝴蝶、蜜蜂，你说花粉、花蜜能够吸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本身这个温度，实现一个温暖的一个空调房，提供了能量，提供了温暖，而且呢，因为温度比较高一点呢，它的花香也可以挥发的更远一些，从而对于它传播授粉呐、啊，昆虫就愿意跑它这儿耍呀。哇塞，就是这个荷花，你看看起来那么温温柔柔，还是个科学家级的，是吧？植物界很厉害的，所以呢，
关于这个荷花，哎，知识还很值得学。荷叶荷花冷知识，沉睡千年的莲子，这个也是我们很为人称道的了。之前辽宁普兰店那儿出土了古代的莲子，碳十四嘛，就测年代那种啊，什么文物啊啥都要来都那儿测，就一测，哦，1300年前埋在地底下的。然后北京植物园老师就说：“你那个都磕起磕磕坏了，怎么来我们摘一下嘛？”啊，摘。这个是摘活了的嘛，后来全国也上了很多新闻，就说的是就千多年前的莲子，后来开出来的花，不管是品种保持老祖宗的品种啊，还是想到这种感觉是吧，千多年前的老祖宗而结的种子，这个当时好像园艺人员的主要就是把那个种子表面上它有个硬的一个皮皮，把那个皮皮稍微的咕咕咕咕咕咕摸一下啊，那个水跟它一嗲就进去了，哎，就发芽了，后来就开花了。像包括美国那边也有类似的研究，就说古莲子的种皮近乎于密闭，使得胚胎处于了极度干燥和去低氧的一种休眠的一个状态，细胞有强大的修复能力。反正总之就是它这个东西密闭性很强，以至于那个种子在里头又见不到氧气，然后呢又还很干燥，所以它就说哦吼，氧气都没得，哦吼，水都没得，那不发芽儿下岗，一闷头一睡1300年。哦，现在已经是21世纪，哦，你们已经在刷手机，哇塞，这是千年莲子开花，现在在哪几个景区啊，也是寺庙啊，把这个号引种在那儿，都是很有噱头的哦。哦，好好爷，你不知道哦，断丝连有诀窍啊，现在都是拿来形容人的感情啊，藕断丝连，但在最开始有这个藕，啪嗒一掰，中间有那个丝丝的，是吧？哎，其实那个有好吃的嘛，你有没有感觉嘎？对不起，我是烹饪协会的，说啥子都跟口感和味道能够结合得到。简单来说就是这个藕，尤其你那个炖汤啊，排骨啊，汤一炖，那个藕啊又滑渣又粉嘟嘟的，啪的熬出来，粉了也包的，然后那个丝还牵得出来，是不是？尤其是新鲜的藕就更是了。其实呢，这个是藕的内部传输水分用的一种螺环导管，哦，螺纹的导管，所以你看那个丝丝一扯，扯得多长好像那不断，是吧？它是一个弹簧一样的一个形状，算是一种微型的弹簧，拉到几厘米长它都不得断，然后。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本来作为一个藕啊，植物它生存的一个时候呢，它就在中间达到一个导管，能够传输水分啊，输送氧气啊什么之类的，真的要输送氧气哦。这个藕包括那个藕为啥子有是吧？很多人说的是，嗨，你看那个长坏了，整起洞洞了。哎，还有哪个地方原来说没有见过藕的人第一次吃藕，说你看这个蔬菜咋中间有洞洞呢？说嗨，瓜的。这个就是土豆切成片片子，筷子剁出洞洞子，这有点调侃人家了哈。但本身来讲，这个藕，它中间有这个孔洞，包括刚才说的有这个藕断丝连的这个丝丝啊，这个包括在藕的那个叶子，尤其藕的那个杆杆上头也是有这个，应该它这些都是起到传输刚才说的水分呐、之类的一些作用。然后呢，藕的那个里头的这种洞洞呢，它就是起到了一个空气进进来那个作用，因为从荷叶上面吸入了这个氧气啊之类的，然后一路源源不断送到它的根茎里边，因为植物的生长它也是需要这个透气的噻，你包括像比如种庄稼，我们农民都晓得是吧？要翻下土，要透下气，不然它的根部就得不到水氧气啊之类的就不好。但是你在水底下淤泥里头生长啊，是吧？连处于淤泥当中极度的一个缺氧，那么根部啷个能够有这个是氧气啊这些进来呢？就是通过刚才说的叶子吸收氧气，杆杆的中间那么传输，然后一路到这个藕节本儿呢，它又是有空洞的一种成分，从而在水底下它这个根茎也能够得到氧气啊这些，就是生长，它还是很是传奇啊。

0: 97.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带啥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1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要我做东西，哦，这样，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免变成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小弟哥。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欢迎各位收听 FM 10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港方言嘛，那么在麦麦刚好故事会，今天跟大家讲讲影牌人物各类人物。当当，这个格雷厄姆是这个美国的政客，这两天新闻大家可能多少都有点关注噶。美国的所谓的鹰派的一个人物，鹰派嘛就是猛啊，要打仗啊，比较凶的一个人啊。他在这个俄乌局势，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打仗还是不打仗，啷个对让谈判不谈判啊之类的，一直是一个很决定性的鹰派，决定性的就还要打仗啊。实际上俄乌一直太平不下来，某种程度是这个人这个推动的嘛。因为本身生活当中我们在饭桌上摆点啥子俄罗斯跟乌克兰呢、啊，就有人说乌克兰队，有人说俄罗斯队啊，有人在这边，有人在那边，所以就类似于我们摆这个格雷厄姆的时候，我也在想，我究竟是啷个表态，是吧？肯定不能喊，反正有人喜欢这边，有人喜欢那边，而这个人呢，明显你多了不说嘛，至少这儿打仗打这么久，是吧？死那么多人，这个人还是牵扯到关联上。他这个人的这个趋势，其实一个是对现在俄罗斯乌克兰本身这个国际局势何去何从，应该是有蛮大的一些影响。第二个来说呢，他的趋势甚至有人也难免会有阴谋论啊，各种说法嘛。据说这个人的最近的一次公开行程是第十次访问乌克兰。7月10号还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起举行会晤，是吧？你想哈，这个不管是这个级别还是在那儿这个会谈，按说他还是状态能够工作的，说西北就西北了哦。因突发疾病于7月11号晚上去世，终年71岁。7月10号还跟这个泽连斯基在摆龙门阵，11号就辞席了，是吧？这个说实话，你就抛开其他恩怨情仇战斗不说，这个有点对身体不够重视噻，是吧？你刚昨天在吃饭，工作。第二天就人就不在了。反正对于这个人呢，因为大家喜欢不喜欢呢，这个不好说的。我们纯粹只是聊哈，你说这么一个国际上面对于这么持久的一场战争起这么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人，他的人生、成长经历、婚姻、爱情，然后我就摆一下这个人，就是背后实在这么一个人，啷个变就有这么一种选择嘛？这个事情龙门阵一摆就摆到1955年啊，标准的50后。50后噶，你是这个年纪了，你回来了，至少说一声，我们身边好多小年轻些噶，上班啊累啊，不想事业啊，说人生哦，打不打拼，事业奋不奋斗噶？71岁老爷爷去世的头一天还在弄到乌克兰啦，跟俄罗斯那个干仗干这些事情。1955年7月1号，这个叫格雷厄姆，出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叫森特雷尔的一个小镇。这些小地名我们都不用记，反正是一个小地方嘛。马老汉来也不是有钱那种噶，马老汉说是在他们这个镇上面经营了一家餐馆加个台球厅，餐馆跟台球厅连接，开一看就不专业，是吧？我们应该大概能够体会的就是典型的一个小餐馆老板就这样子日子过得面目宽裕。然后这个格林厄姆这个人还是小娃的时候呢，后来在当到议员啊，什么从政啊，肯定有采访啊、回忆录之类的嘛。据他自己回忆就说的是，那时候马老汉开个餐馆，边上挂个两个台球，就是台球厅。他也就帮着收拾桌子啊，餐馆里头的事情啊，耳濡目染了这个南卡罗来纳州乡村人的一些人情世故。就是对于美国人来说，你说什么纽约呀、啊，什么华盛顿是首都，纽约是繁华之地，什么南罗莱卡尔卡尔是什么南卡罗来纳州， 就算是比较乡土人情一点的地方嘛，嘎，反正就当时在餐馆人帮着搬下板凳儿，这个西哈湾那个人拿下了后头，嘎，在整个美国什么参议院、美国国家对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这个战争，嘎，所有这种超级鹰派的一些东西，是当年一个在马路口开的餐馆里头收盘子的一个角色了，嘎。有时候真的人说不清楚，这个给了我们的这个人生底色，其实是有个极具的这种悲剧的色彩的。刚才嘛，先说的是马老汉没啥子钱嘛，他应该就是一个典型普通家庭，也就那样子了嘛。直到他读书，他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1973年考进了他们当时当地嘛，就是南卡罗来纳州有自己的大学，然后主修的是心理学。有人说主修心理学跟心理。他积极阳光啊，那我的意思就是我也不站队哈，就单说你要弄起打仗怎么好再说嘛，嘎，能够谈判的就谈判，能够不甩手榴弹的就不甩手榴弹，你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嘎，他

0: 说是心理上，那是心理很健康啊，但这后头这个好像有点说话，那有点带有点调侃的过了哈。其实是想话说到这儿，他自己读的是心理学，但其实刚上大一的时候，他自己应该说这心理学就派上用场了，自己是遭遇了人生很大的心理的冲击的，就是父母双亡啊，先定个性，不至于我有这儿整些什么大家接受不接受的笑声。你不管怎么说噶，刚读到大一。母亲，他的妈叫米莉，他妈就得了一种叫什么霍奇金淋巴瘤，反正是一种病嘛，直接就夺去了生命。然后15个月之后，他老汉流撒手人寰。说起来，这个可能那种命，其实搞我们中国人封建迷信的说法，就是命有点硬，有点刻，知道吗？我说后头还要接着刻，噶。读大一的时候，母亲先得一个病去世了，然后15个月就一年多一点了嘛，老汉儿又撒手人寰。当时那时候给那个读大一嘛，有21岁，说21岁转眼之间父母双亡。然后呢，他有个妹妹，要小他几岁，他妹妹叫达令，哦，两个人相依为命嘛，长兄为父是吧？妈老汉儿不在了，这个当哥的明显还要挑起对于妹妹的某种抚养啊、责任啊之类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咬牙完成学业，就妈老汉儿这种依托。没得了，读书但把它读完，然后呢就进了兰卡大学法学院，然后又相当于大学毕业之后接着读博士，1981年拿到了法学的博士学位，就开始有点凶了噶。以妈老汉儿的这种支撑没得了之后，还带个妹妹，自己按说大学毕业就出来工作的，他还接着把博士又拿下来了。然后同年，就在1981年嘛，就加入到了这个美国的啥子空军国民警卫队，但应该就是到部队去起头的意思。然后呢，当了一名这个军法官，应该部队里头有法官这套体系嘛。然后这个一干，这个军职一干就是30多年。你就想想他父母双亡，应该对于一个人的性格应该影响是很大的。当然，你可以往好的词儿形容的，就是坚毅啊，嘎，自强自立啊。但同时可能带来一些慢慢冷的一些东西，至少是存在的嘛。然后呢，他又在部队里头，部队本来就是要讲坚毅品质，法官也讲的是不能有情面，噶。总体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冷的一个人。你是不是用冷血这个词呢？可能不叫每个人都认，但他至少不是那种火焰月色的人啊，是很冷冰冰的一个人。然后干30多年，一直干到了上校的一个军衔，那就还是在美国部队头当官，当到了一定级别，然后干到退役。中间呢，你想他经历那个年月，81年就已经是吧，当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后头就发生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的战争。其实这个期间他都是有参与的，又给了我们那个人，当年他们去打击伊拉克啊，当年打击阿富汗啊，这些他都参与了的，在战区里头又服过役。然后军队生涯对于他来说，肯定对部队有感情呐、啊。二一个呢，他的性格里头强硬的一派，对于打仗的一种态度。太多的牌嘎，应该是明显有这一些的。那这里头就说到，你想一个人怎么两个是的坚毅也好，或者那种硬也好，所以按说你比如说，其实他中间就没得柔软的一面，他就一直没结婚的哦。你谈没谈过恋爱了？好像这些八卦翻出来不多，但确实就没有结过婚，也没得自己亲生的娃儿嘞。而且他曾经在采访当中有说过类似的话，说：“哎，我可能太自私了，太专注于工作，从来没有找到那个对的人。”那就说找过嘛，耍过朋友嘛，但耍到结婚的程度都是没得的嘛，噶。然后呢，以他这种本身一直我说蛮冷的一个人，可能女娃娃呢乍一看说：“哦，美国大兵好怎么样？”或者说噶，好 man， 好有肌肉。但是你那会儿喊你。你一点基本的温情浪漫都没得，噶那么的那个人可能确实。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1: 就前面我就埋了个伏笔，就说这整个的我们这个命有点硬呢。马老汉儿是他21岁的时候相继一年半隔多就死了，这儿后头他妹妹也死在他前头。1999年，他不是那个妹妹叫达林吗？小他好几岁的呢。他妹妹1999年才好多岁来是吧？也死了，也得的是淋巴癌去世的。然后呢，他妹妹去世之前呢，已经有两个小女儿了。哦，当时的这个格雷厄姆已经在美国什么联邦众议院当议员，然后呢，格雷厄姆这个时候二话不说，两个外甥女儿嘛，这法定顺序啊，按说应该是自己妹妹还有个妹夫，在妹夫按说是第一法定监护人那种，但他就说妹夫不要管了，他来管之类的，把两个妹妹的娃儿接到自己屋头来抚养。哦，大概的意思嘛，他也表达说，哎，因为自己小的时候21岁嘛，大一的时候就失去父母，他说我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又妹妹又没得了，说就刚才我说的命硬呐，把妈老汉儿克了，妹妹克了，现在留下两个外甥女儿，嘎就当成女儿来养，接到自己屋头，然后包括在他办公室说摆起，嘎。桌子上面插起美国的国旗、乌克兰的国旗，然后就边上摆起是自己两个女儿，其实两个外孙女儿的一个照片，哦，表示自己为人民家庭之责呀。也某种程度上，以他那种冷冰冰那个人，表有一点那种柔情的一面呐、啊，也是可能他不管是政客的需要啊、形象的表达呀、啊，是不是各种，嘎，这个每个人定性不一样。反正桌子上有这么一个照片，也是他人生里头的一部分。当然，所有这一切其实对于格雷厄姆来说，都是他性格边缘外延的一些显示的，核心还是体现在他的工作、他的政治路程上头。格雷厄姆的政治起步于很基层，1992年的时候，他先是在他们当地那个南卡罗来纳州当州上面的议员，哦，然后当年因为后头不经历几个总统，比如一个打伊拉克、打阿富汗那之前，中间还经历那个克林顿那个事件，克林顿不是有个就是那个门出问题吧，拉链门是吧？哦。这个事情是莱文斯基那个事情是吧？当时美国上上下下什么弹劾总统克林顿，哦，他是当年弹劾克林顿的所谓的弹劾经历之一，哦，那还是口才了得，口沫横飞，电视辩论，哦，克林顿你怎么样，他怎么样？当时你们关门没有关门啊那些，嘎，我凶得很的，嘎。然后包括对于，因为他一直鹰派嘛，就是以部队的那种，就是要打仗，哦，要弄凶啊之类的态度，对于俄罗斯一直就眼睛里都不揉沙子。之前2014年的时候，其实俄罗斯跟克里米亚那边不是，当时就有这么一次危机呢。就那次的时候，就是格雷厄姆就喊着说，啊，乌克兰要注意，哦，就喊美国上上下下要拿钱把乌克兰呢武装起来，祖国咋咋之类的。直到真的到2022年嘛，是确实俄罗斯跟乌克兰这儿又干起来了嘛，是。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看我2014年那个说的一个，我就当时就说乌克兰要怎么样，哦，现在要让俄罗斯付出毁灭性的代价呀，这个就是格雷厄姆的他的一种态度和他在美国政坛上上下下的喊的。当时这儿俄罗斯一跟乌克兰这个两个一干起来，格雷厄姆是首批在战时就在打起战在的，就跑到乌克兰去了，去跟泽连斯基当面会面。哦，当时一批政客就态度很坚决的，就他算是为首的一个了。之后嘛，格雷厄姆就全部的政治生涯就倾注到了就乌克兰这个事情上头，包括后头推动所谓的重叙租借方案。所谓租借方案嘛，就是啷个更去跟俄罗斯搞敌对，更把乌克兰这边的一个要啥子就给啥子那种意思嘛。他就在这儿，相当于就整个后来乌克兰跟俄罗斯一直刚那么久，某种上就是。这个人的一个力量是吧，不断的逼到白宫，他哪能够动用了吗？提案啊、开会啊之类的，就是说远程导弹给 F-16 战机给，是吧？哦，包括说各种跟泽连斯基两个，他反正就是明显很穿一条裤儿那种嘛。哦，当2023年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干了一阵仗了。他在基辅跟泽连斯基并肩作息，两兄弟一样的是吧？并肩王，这个算是并肩王，有点好看的哈，反正。他就跟泽连斯基，因为泽连斯基全靠他这儿拿战斗机啊、拿远程导弹的这些是吧？那肯定比亲兄弟还亲兄弟那种啊！两个人面对镜头笑嘻来的，说了一个震惊国际舆论的话，你明显那个说话说的其实从俄罗斯这边人们看到是很受不了的。当时格雷厄姆说的是俄罗斯。

诗人正在死去，这生了花过的最值的钱，是对美国最好的防务投资。意思就是，你看弄得好，搞我们把钱拿给乌克兰人打俄罗斯打得安逸。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就泽连斯基变成说了个 yes。这个视频一传出去，你要俄罗斯那边看到该好那个，说了你们美国就这么不背人嘛，嘎就明目张胆，我就弄我们哦，你们钱还花得值，弄不弄？当时俄罗斯这边内政部就马上就发出刑事逮捕令，就很国际上面嘛，大家表达一个态度，就给那个人这样太坏了，嘎，就主要就是他在乌克兰那儿弄那么恼火，然后说要就逮捕格林格姆，然后格林格姆那个回应说的是荣幸啊，你逮我，哎逮呀，来逮呀，啊，你逮我有点荣幸，你可见这个人这个态度。是吧？哦，就反正就是鹰派嘛，鹰就是老鹰，就是凶，哦，就是要弄，就是要战争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后头各种各样的一些态度，包括对这个资金，因为实际上美国这边包括那个特朗普当总统，偶尔还是拜登当总统是吧？不同的这个环节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美国国内的政治对于支援不支援乌克兰。包括后头实际上有种典型的态度嘛，就是所谓的要美国优先嘛。你还不要说你乌克兰了，你英国、法国变成了加拿大的，你要不要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是吧？哦，不然啷个弄？当年那些老牌的甚至欧洲那些国家是吧，都是称兄道弟的，转身都还要献给钱哦之类的。你想，你个乌克兰，一时半会儿才占不到你的便宜嘛，要花那么多钱，你特朗普一上来就说我走那儿不能打，我打这个等花冤枉钱是吧？所以实际上在这种美国优先的这种态度慢慢开始占主导的情况下，格林格姆就一直就是刚到就要给，包括当时在拜登政府2024年初，拜登政府当时有个600亿的美元哦，援乌的一个新的法案，反正大概就是又提一套嘛，给再打好多钱的仗之类的，600亿，那丢出来，也是他这儿闹，2024年初就开始提，到2024年四月份，最终他就把这个法案是通过了的，啊，把这钱700亿又赔下来，继续往乌克兰那儿输血嘛，这个仗嘛就觉得就这么一直打的停不下来的嘛，噶，包括。2024年你看4月份又把这600亿赔下来，8月份他又跑到这个乌克兰这基辅那儿去访问，哦，泽连斯基说，哦兄弟600亿拿下来，哦两个人抱都有跟老兄弟一样的是吧，你确实你想600亿拿过来，你不管乌克兰，我尤其像泽连斯基说 Oh my god 老朋友啊，太安逸了，钱拿过来就有点大哦。然后呢在基辅那儿搞一个发布会，也是继续施压嘛，哦要求俄罗斯这样做那样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哦。然后呢，包括后头特朗普，其实2024年就已经当选了，已经变成特朗普来这个当总统了嘛。特朗普一开始上台之前说了，俄罗斯乌克兰，我上去一个星期，我能不要打噶，我停火没有问题。哦，你先。因为他吹牛的一面嘛，但知道态度，他是觉得这儿就不打的噻。但就这种情况下，格林格姆都说的是，哎，我总统说了算，这个是不是？你总统说了算还是格林格姆说了算？噶，他肯定总统说了算。那格林格姆是话锋都改的是，我支持总统结束杀戮的愿望。一听这个词儿，明显就是一个是吧？两边的什么叫支持你的愿望？就意思，我你愿望很性感，要现实很骨感。我支持你的愿望，但你要支持我的现实啊之类的。然后就说的是，你不是要什么一个星期停呢？你觉得在谈判很重要的，那谈判，你普京是知人实力的，这个就是格林格姆当时的一个反复强调那个话嘛，啊，就是说，就算你特朗普是要谈判，然后你要弄到好凶，你才有资格有胜利的不可战胜的姿态，在谈判桌上面你才谈到好的一个结果之类的，就是这么子一个态度的一个人，在整个俄乌的一个战争，因为还是回到开篇我说那个话，因为俄乌战争一开始打。我们过年的时候回家呀，你舅舅啊，你叔爷啊，姑爷啊，对吧？那饭桌上面喝了酒叫摆，而且都会有摆嘞。你喜欢这边，我喜欢那边的，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本来都是八竿子打不到，我们呢，就是一个故事，一个书上当玄门那儿摆。我就很尽我的能力，在这个故事当中，对于格林格姆这个人，不要有喜欢，也不要有好反感，不要有支持，有反对，包括对他的称呼，对他的事迹，只是说呢，尽量把这些事情一丢出来之后，你反过来再来看，这个人啷个又那么强硬，啷个在一个
是吧？你比如有跟你美国有几角钱的关系，你跟北约有几角钱的关系，跟北约的关系都还要再说的时候，

0: 跟你玫瑰撞，感觉啷个才能不至于你那么坚决，几百个亿几百个亿的美元往那儿去丢，啷个是吧？当时就一路就是就这个仗就打得不能停，打到这儿了。按说是吧，美国这儿可能霍尔木兹海峡啊，跟伊朗啊各种，其实也还是真的有点头皮仗的时候，他又去这儿乌克兰，7月10号去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儿的会晤。按说这儿一会晤一摆，那会摆啥子呢？是摆说我们暂时那儿伊朗那儿搞点麻烦，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我们都运不过来，先运不运什么武器战斗机啥，是摆这些吗？还是说我们这儿我再给你两个弄啥？就反正总之这个人一贯那个态度是鹰派，一贯那个态度是还能够支持的乌克兰跟俄罗斯各种继续打仗的。按说他这一次见面本来的一个趋势表达是些啥子，反正现在不说不清楚了，反正总之他突然见了面，第二天人就没得了，嘎。对于俄罗斯乌克兰这场战争究竟还打不打，是打多久，谈不谈，还有没有更强硬的那些谈判，美国方面对于乌克兰的支持还有没有所谓的更坚定的那些支持去支持，对于俄乌的谈判非要谈哪种条件，这个东西呢我也不是啥子国际专家，纯粹是话干话说到哪儿了，我们肯定目的是还是世界和平一点好噻，不要战争要和平噻。而一个从趋势的角度来说，那么鹰派那么硬走的要支持都打的一个人死了，按说说他这么硬走的话的人啊也不见得出得到第二个，保不齐俄乌战争要真正的消停要和平还是真的嘎值得期待的。一起关注的吧，嘎看谁都这么一个鹰派强人格雷厄姆的去世，俄乌会不会有新的一片天
1: 啊？今天我们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1: 替来他名。
2: 对，
3: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2: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3: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5: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5: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3: 怎么个发疯法？
5: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6: 我要砍死你！”
3: 天哪，这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3: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7: 天，这么吓人啊。
8: 我回家给跟我生挺好。
3: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受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9: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5: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命，
10: 守护命。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

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李意外的文字，走着走着就明白了生活，看透了人性。常常听人说，活在这世间，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较真，深以为然。人生若戏，走着走着就明白了，也看透了。无论你怎么活，都有人说长道短，无论你怎么做，都有人指手画脚。回过头来，你会发现世界上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有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感到左右为难的时候，把事放一放；感到伤心无力的时候，把人忘一忘。学会看淡得失，看清因果，看透人生，你的一生就会过得舒服很多。就像那句话所说，没有谁的一生注定是悲剧，除非你把自己摆错了位置。常言道，地上的山水妙在丘壑深邃，胸中的山水妙在位置自如。常常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坎坷，而是心中的郁闷。缪尔说，世界如一面镜子，皱眉视之，他必皱眉视你；笑着看他，他必笑着看你。别不相信，常常发生改变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看事情的态度。人生也一样，得失有时喜忧参半，你看到了多少绝望，就会有多少痛苦；你看到有多少曙光，就会有多少快乐。原谅不可原谅的，过去不可过去的，乐观一点，豁达一点，就像行云般自在，像流水般洒脱，才是人生应有的态度。茫茫天地间，路路九曲弯，惊险有时，焦灼有时，黑暗有时，坍塌有时。人生的路从来不会一路顺风，它总是夹杂着各种各样的突发事故。当事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条路走到黑，也可以选择换条路继续走。但你得知道，该坚持的时候坚持到底是圆满，该拐弯的时候过分执着是枉然。东野圭吾在《白夜行》里说，曾经拥有的东西被夺走，并不代表就会回到原来没有那种东西的时候。深以为然，倘若你是一颗星星，就不必害怕黑暗，在哪里都会发光；倘若你是一颗种子，就不必惧怕风雨，在哪里都会发芽。人生的路走不通就转弯，人生的事想不通就放下，如此才不算活得拧巴。总而言之，让人变得快乐的人生信条不过是短短十个字：选择性善忘，选择性放弃。就像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所说，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你能改变的，接受不可改变的，这就足矣。愿你的一生拿得起也放得下，历经风雨仍能信步前行。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

0: 半天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了，这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ルスカティング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3: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无名的文字。时间太快，写给渐渐老去的自己。人生恍恍惚惚间就是几十年，风起云涌间转眼半辈子，时间竟然这样快。回首自己的来路，事情没少做，钱却没多赚，没有人知道身上的压力有多重。忙忙碌碌中，皱纹悄悄地爬上了眼角，奔奔波波中，疲倦偷偷地侵袭了全身。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身体累，而是心里觉得累。这一路走来，我们隐忍了多少，吞了多少苦水，唯有自己最清楚。回首过往，最难的山岗都是自己攀爬，最痛的时刻都是自己隐忍。生活没有人为谁保驾护航，我们都是靠自己撑着向前一步又一步。特别艰难的时候，一个人痛哭过，但从没认输过。一日复一日为了家人奔波，一年又一年为了生活拼搏。没有什么宏伟志向，没有什么奇迹缔造，只想靠着自己为家人遮风挡雨，让父母安享晚年，让孩子快乐成长。这就是此生的意义。人终究会老去，甭管我们愿不愿意，在老去之前，靠自己的能力为家人撑起一片天。只要看到家人脸上洋溢着笑容，即便再累也安慰。人这一生别无所求，只要我的父母平平安安到老，只要我的孩子分外懂事长大，对一个人来说就是最大的知足。这几年偶尔疲倦，偶尔烦恼，偶尔委屈，可生活不就是这样？没有一帆风顺的境遇，只有开拓进取的自己。无人问津是大多数，有人心疼是个别的。从不指望谁，所以把自己活得有一点狼狈，但却很踏实。渐渐老去的自己，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其实人生的意义未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懂。有多么伟大，有多少人

0: 新鲜，而是我们对自己足够负责。善良的与人相处，真诚的认真活着，不负光阴流逝，不负他人厚爱。随着年龄的岁岁成长，我们依旧对这个世界充满热忱，坚毅的前行，努力的耕耘，即便老去又何妨。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应该。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木树姑娘的文字。后半生只想跟舒服的人相处。我们这一生会遇到无数人，有人擦肩而过，有人短暂停留，而最终留下来能与我们长久共处的，都是那些让我们感到舒服的人。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舒服二字。和舒服的人在一起，他懂你的欲言又止，理解你的心直口快，你不用担心自己不经意间的哪句话被恶意曲解，不用害怕被算计被辜负，更不用刻意的去迎合和讨好，只需做真正的自己，不用逞强，不必伪装，

想说的话可以畅所欲言，想做的事能够随心而动。跟舒服的人相处，你们三观一致，同心同德，能够理解彼此的想法，体会彼此的不易。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心情愉悦，精神焕发，没有任何负担。而和不舒服的人在一起，总是避免不了因为三观不合而矛盾重重，因为彼此不懂而冲突不断，有时候就连最日常的沟通交流都是鸡同鸭讲，比搬砖还累。和这样的人相处，只会充满压力，内心焦躁，浑身不自在。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无论哪一种关系里，只有相处舒服才会内心安宁，神采奕奕，也只有相处舒服才能轻松自在，幸福长久。人越往后越明白，爱得深不如爱得轻松，处得早不如处得舒服。下半生只想和舒服的人在一起，拥有一段舒适的关系，简简单单的过，舒舒服服的活。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目の字 is lipdish dance cutting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秘密的文字。你要做情绪稳定的成年人。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有对夫妻在高速服务区内发生争吵，吵到

道并及时劝阻住，才没有导致车子开出高速，否则后果可想而知。相信等他们冷静下来后，再回想当时的举动，自己也会觉得后怕。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拿生命来做代价，之所以有时会做一些连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的举动，大都是因为被一时的怒火冲晕了头。生活中因此而发生的矛盾和争执还有很多，亲子之间陪写作业，父母发现孩子不自觉就气不打一处来，甚至大打出手，结果却让孩子越来越叛逆。朋友之间讨论话题，为了一点小分歧就争得面红耳赤，到最后只能让好好的一段关系以决裂收场。原本只要稍微忍一忍就能过去的小事，在失控的情绪作用下只会愈演愈烈，也许事后都会后悔，却为时已晚。有句话说得很好，你可以表达愤怒，但不能愤怒地表达。人难免都有脾气，但感觉压不住火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盲目的冲动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还会带来更大的烦恼。不如想办法让自己先冷静下来，把情绪放平稳，把心态放轻松。等到心平气和时，很多事情自然就能找到解决办法。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压得住火的人才能赢得生活。一遇事儿就容易生气，一生气就忍不住口出怨言，这应该是不少人的常态。甚至有些人对此根本也就不以为意，觉得自己只是想以此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并无其他恶意。但事实却是，人在情绪上头时说的话都是最伤人的。这个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收不回来的：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离了弦的箭。损人的语言就像一把刀，哪怕是无心之过，也会给对方造成很难愈合的伤痛。如果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任由情绪带着言语走，那么只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其实在生活中谁都会有不如意时，但真正聪明的人会明白，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开心，而不是给自己添堵。听过一个小故事，老和尚出远门之前将心爱的兰花交给小和尚代为照料，小和尚也很认真负责，每天都会给兰花定时浇水。只是没想到有一天，当他临时有事外出，突然天降大雨，把放在窗台的兰花打翻了。几天后等到老和尚，小和尚主动向他讲述了兰花的事情，并做好了要被斥责的准备。可老和尚却什么话也没说，只淡淡一笑说道，我养兰花不是为了生气的。简单的一句话，道出的却是为人的大智慧。很多时候抱怨别人等于折磨自己，即使知道是别人做错了，你没必要用别人的失误来处罚自己。话不乱说，气不乱生，不管对待种种境况都能做到得之淡然，失之泰然，这样的日子才会越过越顺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在面临许多挑战和压力，而一旦压力过大，人往往就会不自觉地被焦虑的情绪所牵着走。我的一位同事大兵就是如此，他在工作中确实很拼，但因为总是急于完成任务，在和同事的沟通中时常会大发雷霆，甚至稍有不顺就开始翻脸，结果可想而知，他的努力通常换来的都是吃力不讨好的结果。要承认，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每一颗渴望向上的心也都应该被理解。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容易会用力过猛，长此以往，除了让我们自己心生疲惫之外，于是却徒劳无功。心慌难则怒，欲速则不达。越是在压力大的时候，越要学会沉住气，告诉自己所有的事情都要在循序渐进中完成。无论你有多期待得到一个好结果，它都是急不来的。就像一朵花的盛开需要经历四季流转，一棵

数的孕育需要经历漫长年轮，人生也当同此理，太过于焦虑只会自乱阵脚，唯有沉得住气，遇事不慌乱，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抛去浮躁，静下心来，认清现实，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你会发现，当你越冷静，遇事就会越无畏，所带来的结果才会越顺利，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棋要慢慢的下，生活的历程要细细品味，任何时候一颗冷静从容的心，都是我们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听过一句话，成年人最重要的能力是管理情绪的能力，深以为然。无论你的目标是什么，有了良好的情绪，一切才会跟着变好，所以要努力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发不该发的脾气，不说不该说的话，不急不该急的事情。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岁月漫长，愿你我都能在好情绪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央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了。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平安。

0: 脑负责决策规划，小脑负责动作执行，并不断总结更新。这样，机器人就拥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这也正是机器人越来越聪明的原因。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开始尝试着针对各类真实生产生活场景完成任务。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正加速迈向规模化商用。
1: 其实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演进，不是单点技术的突破，而是这个我们从这个数据模型啊等等这样一个技术链条

0: 和这个整个产业链啊，以及这个应用需求多种条件啊，同时这个演进的一个结果。中国有这个全球最完备的这个工业门类的这种制造业，其实呢，它为我们发展人工智能就提供了从数据应用场景再到硬件的支撑，甚至是市场验证这样一条全链条的一个支撑。
1: 现在人工智能下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就是世界模型和矩阵智能。那从这个意义上，你就能看到，像为什么这个中国在人形机器人上的突破，这方面其实代表了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方向。这一轮人工智能的这个增长啊，已经进入了一个变现期，正在引发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2: 今天，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中国始终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致力于让智能技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中国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0: 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啊，从这个前沿探索到技术落地，啊，从基础模型的跟跑啊到并跑，到今天就是我们在矩阵智能、人形机器人细分领域的领跑，其实我亲眼见证了整个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我认为它的重要性呢，其实表现在几个方面哈。一个呢，我觉得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成为整个 AI 行业的一个风向标。其实同期主办的这个全球治理的这种高级别的会议，其实也为我们去解决这个人工智能安全机器人伦理等等这样一些全球共性关注的一些问题，其实不断的在贡献这个中国的这个方案。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机遇。行业预测显示，至15-5末期，我国人工智能关联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智能经济将从现阶段的增量辅助角色，成长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面向未来，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中国人工智能必将乘风破浪，为强国建设贡献澎湃的智能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暑假期间，学生居家上网时常增加，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吓得不知所措。
1: 哎，你好，我这里学狗派出所的呢，是你报警啊？
2: 就是好像被人诈骗恐吓了吧。
1: 你有转账吗？
2: 我给他转了0.01、0.03好像。
1: 你现在啊，不要理他啊，然后嘛，一分钱也不要给他转。我们是警察啊，你要相信我们啊，我现在马上就过来，你现在手机也不要看。

0: 什么也不要干，只接我的电话，然后过来之后你把手机给我，我当面帮你核实一下好不好？
1: 挂断电话后，民警立刻赶往报案人所在位置。抵达时，小李正攥着手机坐立难安，屏幕上诈骗客服还在不停地给他发送消息施压。民警第一时间安抚小李情绪，让他放下手机，慢慢完整复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2: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然后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就是要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0: 啊，刚刚是聊天记录在哪里？
1: 原来小李放假在家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朋友转发的抽奖领现金链接，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抽奖。让他感到幸运的是，页面随即显示他中了大奖的提示，
2: 然后他就提示我抽到了，然后就转到一个客服页面，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我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
1: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正在小李满心期待着准备领取298元奖金时，意外来了。
2: 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然后我就说怎么解除，然后他就说要我拿我家长的手机解冻，他说要我跟他打那个视频通话解冻。然后我到这里就有点意识到了这个不对劲，然后就没有信他。但是他后面告知我，知道我的一个家庭的大概住址，他说他要委托当地派出所去找我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动摇了。
1: 察觉到小李心生怀疑后，诈骗分子立刻加大威逼力度，层层心理施压，不断发来催促消息，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一旦泄密就会要求赔偿6万元，严重的话还会坐牢2至3年，并称清楚小李一举一动，逼迫小李独自想办法拿家长手机操作，到安静没人的地方给他打视频，教他用家长手机验证解冻。一旦小李回复不及时，对方就以小李是想回避这件事为由，谎称已委托当地派出所民警上门处理。
0: 刚才他说的什么你一个操作导致他公司被冻结了，然后要起诉你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基于你恐惧的意思，让你感到害怕，说啊我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啊，我这个时候我会不会被警察给抓走啊，我会不会被法院给起诉啊，是不是我会不会被拉黑名单啊，是不是？
2: 我就知道，但是后面说我知道我地址，我又有点那个。
1: 在这个过程中，对方谎称知道小李的住址，再配上强硬的追责话术，涉世未深的小李心里越发慌乱，一度差点听从对方指令去取家长手机。好在最后一刻，小李想起了平时接受到的反诈宣传，觉得事有蹊跷，为什么一个随机的中奖会惹出那么多麻烦事儿？于是主动报警。
3: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虚假中奖为由诱导小李，后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0: 我明确地告诉你，这个是诈骗，幸好你没有转钱，然后都是好的。接下来你要做就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要管，把它删掉，聊天就删掉，对于你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没有什么顾虑的吧？
2: 没有没有。
1: 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
4: 警方介绍，除了这种虚假中奖骗局外，骗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设下多种针对性骗局，渗透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警方梳理4类暑期高发骗局，提醒家长孩子务必提高警惕。

0: 一是游戏交易类诈骗，此类诈骗主要针对8至14岁未成年人，诈骗分子潜伏在各类游戏平台，发布免费送皮肤、游戏代练等诱惑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跳转至外部聊天软件，进而实施诈骗。二是兼职刷单类诈骗，不少未成年人希望利用假期兼职积累阅历，赚取零花钱。诈骗分子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布虚假兼职信息，以点赞员、推广员、刷单、返利等岗位为噱头，先发放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受害人大额投入资金，得手后直接拉黑失联。三是票务追星类诈骗，该类诈骗瞄准喜爱追星的未成年群体，诈骗分子伪装成票务代理或明星后援会工作人员，在社交平台发布低价售卖演唱会门票、明星见面会名额等虚假信息，再以资金验资、权限激活等各种理由诱导受害人转账，随后卷款失联。四是二手交易类诈骗，诈骗分子在闲鱼等二手交易平台冒充买家或卖家，在交易过程中谎称订单异常、交易失败，诱导未成年人脱离平台跳转至外部聊天渠道，诱骗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软件或木马程序，趁机盗取账户资金实施诈骗。
1: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0: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不管对方用什么身份、用什么理由恐吓，只要让你瞒着父母做这些事，那一定是骗局。
1: 同时我们也特别提醒家长，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关闭免密支付和先用后付等功能，保管好支付密码，给孩子使用时要开启未成年人或者青少年模式，关闭资金类的软件权限。
2: 除了骗取青少年钱财，诈骗团伙同样会利用一些噱头招募未成年人或者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出租出借自己的实名账号实施骗局，其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发布虚假兼职招聘引流广告，比如宣称轻松上手、时间自由、日薪可观。而这躺赚的网络兼职背后无疑就是陷阱。湖北武汉的小郭就被一条兼职玩手游的信息吸引住了，但是当他上手操作时却感到了反常，果断报警，由此牵出了一个涉案超过500万元的专业洗钱犯罪团伙。
3: 这个账号怎么来的？我请问他刚刚自己亲口承认的，这个账号是他买过来的，然后现在已经注销了，用的是我的实名信息，在里面进行大额转账。那请问这是什么？
2: 报警现场，小郭当面对质的男子是赵某，正是网上发布手游兼职信息的招聘者。那么，二人为何会发生争执？民警又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呢？
4: 是打游戏啊，打游戏不需要。
2: 招聘者赵某说自己是专门做支付宝小游戏里的道具交易的，招人来帮忙认证游戏号、升级、打装备、卖钱。
3: 玩一个小游戏，然后但是他们中途会让我们输姓名，然后以及身份证号，然后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账号。
2: 1.1，代玩游戏需要验证全套个人隐私信息吗？原来小郭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代玩游戏的兼职，但是对方为什么要收集全套个人隐私信息，甚至需要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小郭心存疑虑，但当时还是照做了，仅仅过了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招聘者规定的工作内容，这反而成了他心中新的疑点。
5: 升到100级之后又可以不用玩了，然后又可以休息，然后我很快又升到100级了，1个小时都不到吧。
2: 疑点二， 任务过于轻松，反常认证需求是否另有目的？按约定，这个时候小郭就可以拿到全部报酬。是活太轻松，钱太好赚吗？这份离谱的高薪闲差勾起了他的警惕心。他赶紧登录刚刚为了玩游戏使用过的支付宝账户，果然发现自己名下莫名出现了一个新认证的账号，里面还有转账记录。
5: 时间很短，然后就无聊，也奇怪啊，然后就点了支付宝看看，就多了账号，发现里面有一笔钱，大概是900多的样子，然后就觉得不对劲。
2: 1.3，名下多出新账号，存在可疑转账。就在这个时候，小郭的账号被远程强制下线，于是他确定自己名下那个新出现的支付宝账号完全在他人操控之下，当即报警。警方核查发现，小郭的新账号已被注销，他自用的账号和银行卡中也并没有实际经济损失。不过，这番操作背后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4: 我们就把这个支付宝的那个流水啊，又仔细看了一下，结合他那个支付宝的实名认证这个情况啊，可能就怀疑他就是有那种打着兼职啊那种幌子，非法获取他人公民个人信息。
2: 报警当时，现场除了民警和小郭，只有赵某一人，但这样的团伙往往不止一人。关键时刻，小郭说，他发现不对时，拍下了一段其他人员撤离的视频。14秒的现场画面清晰记录下多名陌生的操作人员，成为警方突破案件、抓捕犯罪团伙的关键线索。警方根据小李提供的线索深挖扩线，一个分工严密的专业洗钱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调查发现，团伙成员分工明确，线上广撒网招兼职年轻人，线下雇佣人员批量操控账户，形成了完整的洗钱链条。
4: 反复的核对，基本能确定这帮人长期盘踞在那个地方。
6: 开门！
7: 我正常住的呀，我在这里。
6: 开门！门响是吧？你以为我不想进来？
8: 走着放开，走着放开！
9: 来，把手机重启。开门！
7: 没电。
2: 警方迅速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11名涉案人员，捣毁隐蔽作案窝点。经查，团伙由赵某、杨某培两人合伙运作，分工清晰。赵某负责线上广撒网，发布虚假手游兼职信息，诱骗年轻人上门。杨某培对接上游黑灰产业洗钱通道，雇佣专职操作手批量操控账户流转黑钱，形成完整黑色洗钱流水线。
10: 接收上游的诈骗资金进去之后，然后再把钱转入下一个账户，就是像一个流水车间一样的黑钱进去，然后白钱出来。
4: 他们的获利方式就是用支付宝去收钱嘛，对方转进来就把这个结余钱就转到自己名下了。每个人平均都在最少的都在4000多，多的人可能赚了有6万一个月。
2: 深度复盘账目流水后，一组惊人账目随之曝光。该团伙短短一月流水高达500余万元，动用1300余个支付账户轮番跑分洗钱，几乎全是数百元、千元以内的小额交易。
4: 快进快出，小额试探，因为他这个支付宝有风控机制，风控是说你他有交易异常，就可能会把你的号封掉，所以他就找了那些年轻人，你过来你兼职。你名下本身有3个了，超过3个他就不要你了，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的成本就高了。
2: 没有实名认证就不能转账，于是犯罪团伙定制了一套高薪代玩游戏兼职的套路，诱骗年轻人给他们充当洗钱工具人。警方详细拆解了此类骗局的套路。套路一，谎称代玩游戏就能轻松赚佣金。犯罪团伙在招募兼职时，会以手游代练、装备交易等年轻人喜欢的兼职内容为幌子，吸引求职者前来，包装成了玩一天游戏就赚100多的正规兼职任务。
5: 毕竟年纪比较小，不喜欢玩游戏啊啥的，觉得蛮简单嘛，就抱着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下。
2: 套路二，假借买卖游戏装备需实名认证，伪装很正规。小游戏很简单，只需要不断点击屏幕就能轻松升级，但索要了全套的个人隐私信息。
4: 他就会跟你解释，你是来玩游戏，里面打出来的游戏装备我们是公司是要回收的，所以说呢你要帮我们核验，人脸核验以后方便我们进行这装备的交易，他就以这个由头就把它搪塞过去。
10: 本质上是在乎你个人的信息进行一个认证。你游戏无论玩到100级、200级、300级，你装备打得好、打得差或者没打，他们根本没有在意。
2: 套路三：悄悄注销新账号，制造无痕假象。在操作过程中，如果有兼职者识破骗局，发现涉案团伙在利用新实名认证的账户进行转账洗钱，他们会立刻注销账户，阻止兼职者进一步取证维权，制造无迹可寻的假象。团伙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骗取年轻人的实名信息、人脸权限，低成本批量打造洗钱工具账户。针对这类高发隐形骗局，警方总结出万能辨别准则，精准识破陷阱。
10: 高薪日结这种是有一个不可能三角：轻松、赚钱多和门槛低。他如果想要赚钱多，他肯定会有很辛苦，门槛也会很高，他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如果都满足了，他就一定是诈骗。凡是你要提供身份信息、银行卡进行刷脸验证的，都是坑。
2: 你以为在打游戏，其实人家在打你的主意，一天100块，买走的却是你的身份信息、人脸权限和支付账号。这哪是兼职啊，这是拿你的身份替犯罪团伙洗钱。记住民警这句话：轻松、赚钱多、门槛低，满足这仨一定是诈骗。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孩子丢了这四个字，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痛苦，也是让全社会都无比揪心的事。然而，贵州威宁的一对夫妻网络主播，竟然在直播连线时，以未成年女儿失踪为噱头，上演了一场毫无底线的流量闹剧。
12: 沉着冷静地回答我，小宝是不是小那个不见的了？现在小宝在哪里？赶紧给我想办法找定位，想办法！
13: 我一直找到现在，所有人都已经分到几个区那个找去了。
2: 这是今年6月21号晚，网络主播刘某康和李某倩在直播时的画面。两人声称他们未成年的孩子走丢了，并且情绪激动，相互指责。直播间里还有一名粉丝不断拱火，气氛十分紧张。
12: 是你现在到处推卸啊，还义愤填膺的，现在连个小西瓜你们都看不来。
14: 来，
12: 我就不多说了。
2: 看到有儿童走失的紧急情况，一些热心网友出于担忧，连忙向威宁公安反映，警方迅速行动起来。
15: 9:15左右，我们就接到网友的网上报警，是涉及到未成年人走失，我们高度重视。
2: 公安机关一边持续关注直播动态，一边安排辖区派出所民警上门核实孩子的去向。怎料警方了解到的情况和直播间主播说的大相径庭。
16: 当时刘某康的小女儿正在沙发上睡觉，另外两个女儿也在卧室里边睡觉。经过核实，并没有刘某康在直播间所说的未成年儿童失踪的一个情况。
2: 经查，刘某康和李某倩是夫妻关系，两人为了博取流量，达到带货牟利的目的，提前编排剧本，虚构女儿走失、夫妻争吵、紧急寻人等情节，开设直播制造热度。他们还找来刘某云配合演戏，在直播间里带动气氛。
17: 有一个剧本，然后就感觉看着其他直播间没事了，然后我们也就又继续笑嘛，然后就没有想到就是真的会有那种热心的网友会真的站出来帮他报警。
18: 通过不是那种事情博眼球，在直播间虚构演绎，虚假宣传，以后会好好改正，不会再做了。
2: 6月22号，威宁公安依法对涉案人员刘某康、李某倩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涉案人员刘某云罚款1000元。因李某倩处于哺乳期，依法对其行政拘留不予执行。目前平台已停止支付刘某康、李某倩各350元的佣金，相关账号也已被依法封禁。
15: 我们将持续的开展禁网行动，持续的加强我们对网上谣言及网上不实信息的发现、巡查、打击、处理能力，还网民清朗的网络空间。
2: 这种无底线的卖惨营销是对公众善意的透支，也逾越了法律底线。坚守公序良俗，恪守法律法规，才是网络直播的立身之本。来看法治现场， 在江苏昆山，一辆私家车不慎冲入河中，驾驶员

0: 被困车内，危机时刻，民警、交警、消防员和热心群众一起展开救援。
1: 画面中，一辆私家车正快速沉入江苏昆山市西分围河。民警到达后，辅警沈建军率先跳入水中进行施救，他稳住持续下沉的车体。随后，50多岁的民警沈志勇也跳入河中。
2: 当时水下能见度比较低，我连续2次下潜，最终把救援绳固定在轮毂上。
1: 在岸上，交警、消防员和热心群众合力拉拽绳索，很快将轿车拖向岸边，但车门仍无法打开。见状，交警胡斌上到车顶，用斧头砸开车顶玻璃。此时，消防员也爬上车顶，戴着手套徒手撕开玻璃，与胡斌一起把驾驶员从车里救了出来。由于救援及时，驾驶员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当天戴女士驾驶车辆因操作失误不慎冲入河道，幸亏报警和施救及时，才转危为安。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6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7月16号，李强在北京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7月16号，王沪宁在平壤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3: 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7月14号至16号，刘国中在吉林调研。7月15号，陈文清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
1: 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全部就绪。
2: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6: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昨晚，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上海，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3: 16号晚，阿努廷总理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市相关方面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期待通过此访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中泰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7: 中泰人工智能合作旨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两国人民。从签署谅解备忘录到阿努廷总理出席此次人工智能大会，中泰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对接，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将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结出更多硕果。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0: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一方面是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的问题与挑战也随之而来。
1: 这个背景下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聚焦什么议题，凝聚何种共识，来看专家的解读。
8: 这一次全球人工智能大会应该讲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人工智能的技术呢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期。那技术的成果的涌现不断的这个出现，然后呢我们技术的迭代的速度也在不断的加速。那大模型呢每隔11天都在做一次的这个更新，跟产业的应用呢也在深度的做一个融合。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应用这些技术，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之内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应该如何来做。其实正好就在3天前，全球有200多位的经济学家联名共署了一封公开信，在这个公开信里面呢呼吁全球要开始采取行动， 来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社会经济的这个影响，特别是转型所影响所带来的这个挑战。所以呢，我想正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时刻，全球来自于政界、企业界、学界的这些嘉宾共聚一堂，我们来共同探讨这些关键问题背后的解决答案。
0: 那什么样的 AI 才能成为真正懂你的伙伴呢？
1: 接下来我们跟记者一起手搓 AI 伙伴匹配器，走到上海街头去寻找答案。
9: 今年大会的主题叫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伙伴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
10: 我想手搓一个小应用叫 AI 伙伴匹配器，把它带到上海街头，帮大家找找自己的 AI 伙伴。
9: 手搓应用听起来很技术，但其实现在 AI 已经把门槛降得很低了，每个人都可以搓。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第一步找资料，我梳理了这几年各个领域已经落地的 AI 产品，还有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公开的论坛议题、技术亮点等信息，喂给一个可以用 AI 自动生成小程序的软件。第二步，像聊天一样告诉 AI 你想做的小程序都有哪些功能。第三步，按下生成键，这个 AI 伙伴匹配器就做好了。它的玩法很简单，输入职业和工作里最想解决的问题，它会生成适合你的 AI 伙伴，告诉你他们能帮你做什么，还帮不了什么。最后还会提醒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哪些关注点。
10: 让我来把它带上街吧。
11: 我是驾驶员20多年了，主要还是想把我的这个英语学好。
12: 你需要英语口语陪练伙伴，提供沉浸式对话练习。
11: 人工智能能给我很好的帮助，那是我比较满意的。 My place to serve you。
10: 职业输进来，你医院一到。
12: 你需要宠物语言翻译伙伴，大数据分析宠物声音行为数据。
13: 我觉得未来是有可能实现的，更多的为宠物发声的一些 AI 的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它这里痛不痛。
10: AI 暂时替代不了你什么，
13: 宠物主人来的话，他都希望能够接受到人类最亲切的服务，然后最情感上的共鸣。
9: 关于智能伙伴，我问大家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最想找到什么答案。
14: 比如说 AI 技术在特殊教育领域方面是否有哪些新的进展？
15: 真的这么厉害吗？会烧饭、洗衣服。
16: I want to see something which will be more human-like.
17: Oh, everything is interesting, honestly. I would love to see it.
1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示的是前沿技术，而街头问出来的是一个个人具体的需求。伙伴这个词不是技术自己定义的，而是人定义的。未来也许不会有一个万能的 AI。但是每个人都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AI 伙伴。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空天信息大会上，国内首个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发布。这套产品覆盖智能地球、低空产业、商业航天三大方向，能服务气象、应急、低空物流等众多场景。
2: 本次发布的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主要包括三大体系，智能地球系列产品提供了全域时空智能平台，支撑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国土空间、地下空间及深海经济、精准气象服务等系列智能化应用。低空产业全链条产品则是指围绕低空安全和低空经济，核心涵盖低空物流、政务巡检、应急救援、城市低空治理等主流场景，验证产品落地能力与价值。第三大体系是商业航天系列产品，围绕商业航天制造和星座安全运行管理两大方向，为空天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提供全维度技术支撑，支撑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
0: 日前，工信部具身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中心在浙江绍兴上虞正式启用，中心已建成绿色化工、生物制药、智能装备等12类测试场景，可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基础运动、环境适应和场景作业能力开展全维度检测，为机器人标准化测试认证提供支撑，助力其加快进入工业应用场景。启用首日，中心颁发了化工领域首份具身智能基准测试证书，并与当地多家头部企业达成了测试合作意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金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发生暴雨洪涝灾害。
2: 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
3: 商务部点对点的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等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的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目前呢，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全国商务系统将持续地紧盯市场的供应形势，加大货源组织的力度，做好调运支援的准备，切实保障市场的平稳运行。
1: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
2: 报告指出，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此外，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其中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和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和54%。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航运活力持续释放。
2: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特高压工程准东至皖南特高压已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电量超过4000亿千瓦时。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天零时，正负1100千伏准东至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4000亿千瓦时，达到4000.7亿千瓦时，输送总电量约等于1.21亿个四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相当于为长三角地区节省标准煤1.2亿吨。据了解，准东至皖南特高压工程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

0: 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连接着我国新疆准东大型能源基地和长三角负荷中心，是我国跨区电网互联、区域能源保供的重要通道。
1: 生态环境监测“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

0: 重金属、生态问题等风险预警监测能力基本形成，数据质量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监测体系，生态环境监测综合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昨天，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同时明确了9项禁止情形。
2: 新办法明确了9项禁止情形，包括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名称、奖项设置、评选名额等，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或者党政机关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与盈利性组织合作开展或者委托盈利性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全国性社会组织不得要求地方性社会组织配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地方性社会组织不得借助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新增或者变相新增项目，严禁以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名义违规发放奖金，不得以指导单位、承办单位、支持单位、赞助单位等名目参与未经批准的其他单位开展的评比表彰活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
0: 此外，办法还规定7类活动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包括以城市、支乡、基地等名义对地方授牌，使用国家、中国、中华、全国、亚洲、全球、世界、人民、功勋、荣誉称号等字样和类似含义进行评比表彰活动，围绕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评比表彰，借举办峰会、论坛、盛典、庆典、展会等活动进行颁奖表彰、认定命名，设计、制作、销售、颁发勋章、奖章、荣誉性纪念章等，与国境外组织联合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以数据加权、数据集成等方式进行排名或者变相排名。
1: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6年上半年审判工作数据，其中受理刑事案件、民商事案件数量均出现同比下降，全国法院3年以上未结诉讼案件数量同比大幅下降。
2: 上半年，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其中受理刑事案件73万件，同比下降5.82%；民商事案件1362.69万件，同比下降1.32%；行政案件40.55万件，同比上升6.41%；执行案件617.67万件，同比上升10.12%。截至6月底，全国法院3年以上未结诉讼案件数量同比下降23.99%，长期未结诉讼案件清理工作成效明显。
0: 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以来，检察机关持续深化网络生态治理，共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各类犯罪7.7万人。
3: 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11.5%。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净网2026等专项行动，依法惩治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敲诈、网络水军等违法犯罪，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7.7万人。深度推进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3.2万人，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2641人，办理公益诉讼2090件。今年上半年，检察机关持续深化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依法办理案件1.1万件，监督侦查机关撤案1060件，决定不起诉1324人， 监督解除。

0: 返还违法查封、扣押、冻结财物8.5亿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
4: 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5: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6: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
3: 当前机器人产业，特别是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不断迎来发展机遇。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
4: 今年为了应对这一未来需求而布局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算网融合工程技术2个职业本科专业。
7: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5: 据了解，该专业定位产业落地应用，毕业生就业覆盖智能制造工厂、商用服务、特种作业、养老陪护、家庭服务多元场景，可从事嵌入式系统调试工程师、人形机器人系统集成师、现场运维工程师、场景二次开发技术员、售后技术支持等岗位。当前国家明确将算力网纳入战略性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算力与网络协同、绿色智算中心运维成为全新产业赛道，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作为全新职业本科专业，将面向电信运营商、算力服务商、算网运维服务企业等输送具有算网工程设计、建设实施、运维调度、安全管理等核心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3: 本次职业教育专业上新，不仅聚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还注重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补齐生活性服务业人才短板。
4: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个新专业，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
5: 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23亿，银发经济规模超8万亿元，旅居康养成为文旅行业一大细分市场。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申请增补了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主要为了适配旅居养老、社区康养、适老化服务新业态，服务老年群体多元化养老需求。
8: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的主阵地一是在高端康养社区或者旅居基地做运营管理，二是做旅居顾问或管家。

0: 三是从事产品策划与营销，设计康养路线；四是从事康养空间的适老化运营、设施安全管理、环境体验提升；五是负责智慧平台和数据运营，管理智能设备和客户健康数据。
1: 近日，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以推动更多国际创新药在海南落地转化。
2: 若干措施明确，发挥乐城先行先试与海南生产制造联动优势，推动形成前驱后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模式。简单来说，博鳌乐城是前驱，国外已上市，国内还没批的新药，可以先在这儿给患者用。海口高新区是后厂，药品可以在这里生产。
3: 立足政策赋能、监管创新、全链服务、生态构建四大核心思路，聚焦进口创新药、改良型新药研发试用、注册审评、本土生产、市场准入、全生命周期，实现从药品先行试用向产业落地生根的跨越式升级。
2: 此外，若干措施还推出一起一策专班帮扶、检验核查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降低企业成本。目前，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已有28款创新药械加速获批上市，为创新药本土化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4: 以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为主题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至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办。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24个国家的100余位市长、市长代表、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参加活动，围绕生态保护、城市治理、产业共建等议题展开交流。本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主办。活动期间，与会嘉宾通过主对话、情景对话、实地参访等形式，分享各城市在生态治理、绿色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实践经验。活动现场发布了西双版纳倡议，明确了生态共生、产业共建、成果共享、长效共赢四大方向，为区域城市协同可持续发展提供行动指引。最近，上海的党群服务中心在社交媒体上火了，吸引了不少人专门去打卡。
1: 上海党群服务中心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会破圈？来看记者的观察。
5: 在上海静安区的苏州河畔，记者看到了这座漂亮的红砖老洋房，这就是蝴蝶湾滨河党群服务中心。这里最大的区域是一片舒适宽敞的公共空间，市民有的在学习追剧，有的在聊天跟机器人下棋。
6: 我们家到这里都不到15分钟，然后我觉得在这里效率会高很多。
7: 我天天来。
6: 天天来啊。
7: 一天来3次。
8: 我们的每一个公共的空间我们全都打开的，全都给到我们的市民。
5: 这个党群服务中心有3层空间，楼上是低龄儿童的活动场所，楼下有社区食堂，每天有特价菜，辖区60岁以上老人享受85折优惠，快递外卖小哥来了，还有9.9元一荤一素的暖心套餐。
4: 像这样的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目前有12000多家。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文件。文件提出要建设覆盖广泛、集约高效的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党员和群众的共同园地。
1: 几年来，上海市这么多高品质、高人气的党群服务中心是如何建起来的呢？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5: 上海一方面对原有的党员活动场所进行改建，一方面把交通便利、环境好的公共设施、旧厂房等空间腾出来进行改造。
9: 我们建的密一些，那样子他们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近可达。然后还有跟我们的整个的15分钟生活圈啊，还有跟我们的楼宇啊、园区啊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些阵地。
5: 每个党群服务中心的空间布局、装修风格都用了心思，精心设计，服务功能也都会考虑到各个辖区的不同特点。除了一般。

0: 性的社区食堂、医院、阅览室，还链接资源，安排了很多个性化的活动和课程。
1: 我们使用率是相当高的，从8:30开始一直到9:00多，一直到下午全部都布满的。然后到了晚上，我们其实还有嵌入了市民夜校和青年夜校。
2: 上海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功能不断升级，党组织牵头整合多方资源，帮群众和企业解决各类难题。
3: 从企业经营、创业帮扶到居民日常琐事，党群服务中心都及时回应需求，成了大家身边的贴心帮手。
0: 徐汇区湖南街道汾阳片区的楼宇内有592家企业，这整面墙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表格，上面不仅填写了每个企业的各种需求，还随时更新落实情况。
4: 要进行一个全覆盖的走访和联系，所以呢，我们会及时的进行信息的更新和叠换。因为
0: 如今李娜已经是这些企业的熟人，而去年服务中心刚建起来的时候，企业都觉得与自己没什么关系，李娜就和同事们发起跑楼行动，一家一家上门走访。企业需要拓展客源，他们就搞市集活动；企业有法律疑难问题，他们就组织法律公益咨询。李佳维的果茶店想赶在五一前开业，他们也紧急协调相关部门，及时帮他办理好了营业执照。
5: 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些基层的党组织的工作小伙伴们能够感受到一些温暖。
0: 从帮助孩子找工作到清理门前杂物，辖区群众的各种需求都一一有着回应。说起党群服务中心，创办艺人公司的何嘉林非常感慨。
6: 我那个时候就是非常迷茫的状态，都不知道我接下来这步路我是走的对还是错嘛。
0: 何嘉林尝试着向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倾诉了自己的迷茫，没想到他们很快就帮着找到了艺人公司的创业指导老师，还组织创业者沙龙，给予很多像何嘉林一样的创业者支持。
6: 党群中心给我了很多的一些托底，但我们作为普通的创业者，我们好像是备有依靠的。
2: 党群服务中心不仅是群众的安心港湾，还能把各行各业的人聚到一起，
3: 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0: 在党群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了一个直播间。
7: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党群服务中心是为了专门为了网络自媒体人打造这么一个小的空间，哪怕你只是一个手机架在这边就可以来播。
0: 孔晓峰是个体育健身主播，正是通过这个小小的直播间，他和周边许多自媒体人才互相认识。孔晓峰等五位党员成立网络自媒体行业党支部，发起自媒体联盟，已经有40多位自媒体人参加进来。
8: 这个自媒体这个行业其实大家都是比较松散的，就大家自己做自己的，但是有这样一个党群阵地，然后大家可以聚拢到一起，真的大家就是会互相扶持，找到自己的家的感觉。
0: 如今上海的12000多家党群服务中心，既是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也在打通党同群众连接的最后一公里，凝聚起各方的力量，共建宜居暖心的城市家园。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3: 水利部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另外，水利部还介绍，今年汛期，我国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
12: 根据预测，

0: 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接近常年到偏多，强度偏强，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1: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将发生较大洪水。黄河的中下游、淮河流域、沂河、束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等将发生超警洪水。
0: 此外，松辽、海河、太湖、珠江等流域暴雨区将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2: 今年汛期期间，是什么原因造成北方降雨偏多呢？来看专家的解读。
3: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北方雨带增强的阶段，太平洋年代际震荡复位向的背景，叠加上全球变暖的长期趋势，配合现在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使得今年汛期副高整体呈现偏北偏西偏强的特征。西南暖湿气流持续向北输送充沛的水汽，直达华北、东北地区，与南下的冷空气稳定交汇，形成了一个持续降雨带，因此造成了今年汛期北方降雨偏多。
4: 七下八上期间，我国整体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
2: 这样的研判依据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3: 判断主要是基于历史水文气象规律统计、实时环流监测和多模式集合预报等综合研判。七下八上期间，西太副高将维持偏强偏西的态势，水汽输送持续充沛，同时副高将经历阶段性南北摆动，北台阶段主雨带位于华北东北，南落阶段主雨带回到华南江南。同时考虑台风登陆和北上的影响，南北方易发生大范围洪涝灾害，叠加全球变暖、气温升高、局地的暴雨、高温等极端性增强，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山洪灾害的发生频次显著高于常年，因此七下八上整体呈现涝重于旱的特征。
4: 此外，水利部研判，当前到18号，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2: 当前水利部正密切监视牡丹江洪水演进态势，提前针对吉林、黑龙江省分别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三个工作组深入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确保防洪安全。
4: 三伏天到了，不少人都会贴三伏贴进行冬病夏治，可是三伏贴人人都适用吗？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专家提示以下这几类人群使用三伏贴的时候要特别慎重。
5: 三伏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以下的人员呢特别要选择的时候要慎重。第一类就是正在处于急性感染期的人，如感冒发烧啦、急性咽喉炎啦、肺炎啦。第二类呢就是皮肤敏感或有皮肤病的人，容易对这个贴敷药物过敏或起水泡。第三类就是孕妇及2岁以下的婴幼儿。第四类就是阴虚火旺的体质的人，建议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中医师来进行体质辨识跟评估之后，再决定是否是适合贴敷。
4: 三伏天天气炎热，儿童出现长痱子、拉肚子等问题该怎么办呢？
2: 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话题，在昨天的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也进行了提示。
5: 怎么预防痱子呢？具体的做法就是给孩子穿一些宽松的，然后吸汗的纯棉衣服，让出汗之后能够及时的擦干，同时更换衣服，每天还可以用温水给他及时的洗澡，但水温不能过凉。同时呢，也可以在洗澡水里面适当加点金银花或艾叶，然后一起给他煮水之后洗澡。小孩在家里的时候保持室内的通风，但是温度不能过低。只要已经是长了痱子，那我们可以煮一点马齿苋这样的一个水给他做一个湿敷，吃冷了会拉肚子的问题要湿度掌握，这湿度的原因。

0: 子，冷饮不能从冰箱拿出来马上就喝，起码放在室温里面放一段时间。假如孩子已经是拉肚子，可以用一个叫煮焦米粥的办法。那就是什么呢？把大米啊炒到焦黄，然后煮成粥，它可以收敛止泻的作用。假如腹泻太严重了，很明显，那还是要去医院请医生做一个诊断。
1: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
3: 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2: 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媒体关于卡塔尔同意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声明称，此类虚假信息意在将卡塔尔卷入地区冲突，破坏其在斡旋中的核心作用，并试图推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3: 卡塔尔方面重申，自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的立场始终明确，即绝不会参与任何针对邻国的军事行动。卡方不会让此类误导性指控干扰其外交努力。卡塔尔将继续与地区及国际伙伴保持密切协调，致力于推动各方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全面且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终结冲突。
2: 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3: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
2: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3: 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

0: 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称，伊朗方面想和解，但美国还需要观察后再做决定。
0: 而伊朗方面则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做好战斗准备。
2: They don't like what we're doing, and they do want to settle. We'll find out whether or not we settle with them, or we just finish it off.
3: 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参加一档播客节目时表示，军事只是美国手头的工具之一，而美国内部和一些国家总是散布别和伊朗人谈判的论调，这根本无助于解决当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
4: So we got to kind of use all tools at our disposal. The military is one tool, but diplomacy is another tool. And I'm very frustrated by the Americans and frankly by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like, you cannot negotiate with the Iranians. Well, then what is your proposal to get people to stop shooting at ship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You can bomb them. You can take away their radar. You can take away some of their drones and some of their missiles. But it's just too easy to fire at ships in the straits. So you've got to actually be willing to talk and to try to figure out the problem.
3: 曼斯还透露，以色列正在试图操纵舆论，改变美国的民意，以便让战争无限期持续下去。
4: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Again, not towards any objective, but just indefinitely. You know, there's this massive pro-Israel, anti-Israel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15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他还强调，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相反，将谈判与防御割裂开，只选择其一作为解决方案，是一个战略错误。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眼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巴加埃称，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这是原则，并且今后也将继续遵循这一道路。
1: 美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点起，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3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1艘空载油轮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不过，美方没有透露使用了何种手段。
0: 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1: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称，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当天表示，目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经处于以军实际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建立了所谓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布鲁特同时强调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仍保留一定军事能力，控制着加沙地带部分区域，其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15号和16号在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展开多次军事行动，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摧毁4处该组织武器储存设施。根据以军声明，被打死的2人中有1人为哈马斯沙提营一名排长。以军指控其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行动，并在新一轮冲突期间负责训练哈马斯武装人员。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

0: 区域内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巴美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发起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乌军还对顿涅茨克等地区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6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当天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尔盖·科列茨基为总理。报道说，在16号举行的议会会议上，289名议员投票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名的科列茨基出任总理，他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
2: 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16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以及解禁武器出口等政策。集会现场，不少日本民众手持标语高喊反战口号，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推进修改宪法。
3: 戦争の準備をするために憲法改正を進めているのが今の高市政権なので、で戦争になら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やっぱり私たちの今まで過ごしてきたその平穏な日々っていうものが、例えば徴兵だったり、徴用だったり、もう戦争にすべてその資源を振り向けていくことによって奪われ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のを、避けたいと思ってます。いやもう絶対反対ですね。とんでもないです。戦争できるような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憲法を改悪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弱者、キリストの
4: 政策、あと軍拡ですよね。もうすべてに反対です。部分集会参加者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表示担忧，认为日本应避免重蹈战争历史。憲法の改正を通しやすくするような動きっていうのを見せてるので、例えば軍事費。 防衛費の増強っていうのも毎年毎年最高額を更新しているような状況なので、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よりは、常に平和な暮らしに対して使っ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思いはあります。もう過去日本は他国を侵略した過去があるので、そういったことはもう繰り返し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何としても止め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
0: 思。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马克龙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
1: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0: 此刻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太原啊，都说小暑大暑上蒸下暑，最近是明显感觉天气变得闷热起来了。那关于气温的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眼下呢，我们进入到一年当中最为火热的三伏天了，可以说这高温天气是全面的发力，不仅强度强，而且耐力十足。比如说像昨天早晨不到8点钟的时候啊，像上海、重庆等地的最高气温就已经超过35度，而且这个高温持续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比如说像上海哈，高温持续的时间是超过12个小时，重庆更是超过18个小时。那么到了今天呢，高温 还在持续的发力哈，像是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再到江苏、浙江的大片区域啊，都是被高温覆盖，而且部分地方可能会出现37度以上的酷热。那么再加上湿度很大，那可能很多地方呢，午后的体感温度将会超过40度，非常的闷热。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光是白天热啊，夜间也不凉快。那对于南方很多地方来说，最低气温都将会达到
0: 25度以上。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呢，尽量的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及时的补水，注意防暑降温，同时要谨防像中暑和热射病的出现。主持人，
1: 像这样广泛而强烈的高温会持续多久呢？
0: 好，说到这个高温天气的发展，对于南方来说，未来高温天气会有所缩减，闷热的感觉也会有所缓和，因为副热的高压在逐步的减弱东退。但是西北地区啊，伊朗高压将会进一步的东升，叠加大陆高压，所以西北地区的高温天气啊还会持续的发展加强。比如说像明天新疆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甚至是超过40度。而到了后天的时候呢，那西北地区又有很多地方啊会加入到高温天气的行列。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阴，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8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天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通辽晴转多云，21到31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24到33度；成都阴，24到34度；贵阳多云转阴，22到30度；昭通小雨，18到25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17到29度；威海小雨转阴，22到26度；东营小雨转晴，23到29度；郑州中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8到36度；泰州小雨，28到36度；武汉阴转大雨，25到36度；长沙小雨，31到39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欢迎呢。
2: 中国酿，世界香。

0: 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亲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6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7月16号，李强在北京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7月16号，王沪宁在平壤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3: 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7月14号至16号，刘国中在吉林调研。7月15号，陈文清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
1: 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0: 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
1: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
0: 这四个展馆分别是上海世博展览馆、世博中心、张江科学会堂和西岸国际会展中心。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其中的几个展馆，首先我们一起去上海世博展览馆，这里也是本届大会 AI 全场景全景应用展示的窗口，跟随总台央视记者走进这里的具身智能馆。
5: 走进这个具身智能馆，真的是有一种漫步于未来之城的感觉。的确，这里的像机器人、机械狗等等，在这里具身智能真的是太丰富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一共是汇聚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具身智能领域的企业，而且有不少的新品将会在这里进行全球的首发。这就是一个机器人乐队，那他们的水平如何呢？话不多说哈，把声音交给他们，我们请音响师把音量放大。

0: 机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四位乐手，他们呢需要具有保持高度的这种协调的统一性，也就是他们的对齐标准要达到毫秒级，才能够完美的演奏出一首乐曲。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会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乐队机器人？他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们的科研研发团队呢告诉我们，那做音乐呢只是我们的表象，其实底层呢是要为我们的未来通用人工智能锻造出一副足够好的身体。那其实呢，当他们的这些技能未来迁移到我们的家庭服务生活以及未来的工业场景的时候，相信带来的不仅仅是这种量的变化，而会是质的飞跃。
1: 在位于浦东的另一个展馆张江科学会堂展览期间，这里专攻硬核算力芯片和底层基础设施，同时也兼顾专业观摩和可视化互动体验。
2: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去那里探探馆。
3: 整个张江会场给我最大的感受确实就是这两个字，硬核。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张江会场的 AI嘉年华区域，专门提供各式各样的互动体验。那在我身后啊，就是一台智能的乒乓球发球机器人。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也能上手去体验一下。哎呀，这个确实难度比较高哈。哎，还算是成功回了一个球，屏幕上也会实时显示出我回球的

0: 度还有落点等等的数据。 AI 呢还会根据不同使用者的这个击球的水平去不断的分析它的数据，然后调整相关的击球发球的角度、速度以及节奏等等。再然后环顾四周，其实可以看到周围还有像机器人搏击，还有机器狗的避障，以及各色的智能网球等等互动体验，不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更在互动中展现出硬碰硬的技术实力。如何去保障大规模的集群稳定运行，如何加快数据搬运的速度，如何降低算力的空转闲置，如何去减轻能耗与散热的压力等等，那这些行业当下的关键痛点，也是今年张江会场的最硬核的核心看点。那张江科学会堂10000平方米的展馆里面，就集结了100余家企业、200余项展品、67项国内首发首秀，以及多场的重磅论坛，很多都会来正面回应这些挑战。
1: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2: 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1: 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规格高、议题广、技术新、规模大。
2: 本次大会看点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此次大会在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的特殊意义？来看新闻观察。
3: 首次创办高水平学术会议，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讨论最前沿课题。超10万平米的展览空间，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全球首款 AI 智能提手机等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集中亮相。140多场论坛，1400多名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政府官员、产学研界的中外嘉宾智慧碰撞，即将在上海开启的这场人工智能盛会汇聚全球目光。
4: 这次的人工智能的大会有一个重要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不管是从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产业生态和国际合作中的格局，发展速度非常快，广受全球的关注。我刚去瑞士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系列峰会，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呢，只要中国的代表一发言，全场不管是欧美还是来自南方国家的这个代表，都非常非常关注中国表达的一系列的观点、主张、理念。这其实是我们中国现在在人工智能技术实力进步方面的一个长足的体现。
3: 议题设置上，中方也做出特殊安排，聚焦当前 AI 热点，如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 AI 编程、 Token 经济、 OPC 艺人公司等。分析认为，这体现出中方愿与各方共同探讨这些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最新发展趋势。
5: 这些议题我想是精准地抓住了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的脉搏。 Token 经济是人工智能走向普惠化的经济上的这个表现，那么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基本的计量单位。我们国家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每天飙升到今年6月初的近175万亿一天。开源智能体和人工智能的编程工具正在成为降低技术门槛的重要的落地的形式，让更多的甚至不懂编程从业者都可以开发出相当不错的软件。另外一个热词就是艺人公司 OPC， 这种具有数字员工雏形的这种软件，可以让一个非常小的组织甚至一个人的公司就能够完成一个大项目。
2: 这次盛会吸引全球目光的不仅有高精尖，更有中国的理念和主张。当前与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相比，人工智能治理的缺位和碎片化空前严峻。就在几天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呼吁必须建立全球治理机制，让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公平、更易获取、更符合伦理。
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科学界的认知能力和政府政策的跟进速度，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算力供给、能力建设和技术主权方面虽有强烈诉求，却面临基础薄弱、专业人才匮乏等短板。
2: 各国如何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种种挑战？中方又将针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出怎样的理念主张？继续来看新闻观察。
4: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最大挑战就是治理权。

0: 位，而且呢，现在并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统一的可以多边和国家间沟通对话的平台。这个现实是建立在两股思潮的一个碰撞。一股思潮呢，其实就是讲经济全球化，讲多边治理、共赢合作、包容性的发展。那么还有一股思潮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排他的、小圈子的、强制性，然后以个别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一个发展格局。那么在这样两股思潮的对抗下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得道者多助啊，失道者寡助。
1: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始终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从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到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再到正在筹建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同时，中国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出海，惠及全球。以 DeepSeek 通义千问为代表的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的使用门槛和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受益。
2: 从倡议到行动，中国是说到做到的。比如说，为了缩小智能鸿沟，中国最近几年一直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紧密协作，我们建设了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今年还与东盟秘书处成立了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那么在治理的路径上，中国也走出了一条规范创新、双轮驱动的特色之路。我们走的路是敏捷治理、发展与安全并重，我们推动产业自律与多元共治，来健全企业参与的这种治理的闭环。那么这套体系呢，既为国内产业发展划定了一个合规的边界，也为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鲜活的中国实践样板。
3: 中国反对人工智能成为个别国家少数富人的游戏，而人工智能所天然具有的跨国界、跨领域的属性，也决定了治理问题不能依靠单打独斗。正如这次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中所强调的“伙伴”一词，我们需要的是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唯有秉持开放共赢的合作理念，才能让智能技术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独角兽企业一般指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的未上市企业，是衡量区域创新活力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风向标。
5: 昨天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属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6: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中国独角兽企业中近90%为民营企业，占比达88.6%。高新技术企业占比66.5%，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34.8%，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值得注意的是，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2025年，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达320家，占总数的85.1%，较上年提升14.9个百分点。新进独角兽企业中，前沿科技企业占比更是超过90%。
7: 我国的独角兽企业的目前数量呢，稳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的近30%。在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加快布局，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298件，其中无条件批准283件。制造业、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等领域投资较为活跃。
8: 从行业分布看，上半年无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涉及制造业的集中105

件，约占37.1%，投资最为活跃。其他交易数量较多的行业包括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业32件，交通运输业25件，金融业22件，房地产业21件，批发和零售业17件。从制造业细分行业类别看，

0: 的16.2%，其他数量较多的行业包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 公报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此外，公报还显示，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比上年增加658.54万人。
2: 据测算，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
3: 2025年，全国所有省份均实现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当年惠及160多万参保群众，全国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将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因地制宜推进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居民医保。
3: 各地积极推进持出生医学证明参保，让新生儿从出生就能享受医保守护，全面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有效解决以往津贴截留、延迟发放等问题。今年，我国持续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打破原来只有单位职工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限制，支持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让宝妈不仅可以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也能享受到带薪产假。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日前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5大部分。系统界定的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4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明确完善标准、精心设计、优选材料、精工建造、长效运维等实施路径。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于2026年7月21号前将征求意见表通过相关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目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旦金黄，相识玉米在这等你。

0: 麒麟杂粮为你健康守护，麒麟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
3: 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2: 科威特军方16号说，自当天黎明起，该国防空系统成功拦截32架进入其领空的无人机。
3: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这些无人机在伊朗针对科威特多个重要设施发动袭击时被发现并被拦截摧毁。声明称，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多个居民区，造成财产损失，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2: 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媒体关于卡塔尔同意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声明称，此类虚假信息意在将卡塔尔卷入地区冲突，破坏其在斡旋中的核心作用，并试图推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3: 卡塔尔方面重申，自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的立场始终明确，即绝不会参与任何针对邻国的军事行动。卡方不会让此类误导性指控干扰其外交努力。卡塔尔将继续与地区及国际伙伴保持密切协调，致力于推动各方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全面且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终结冲突。
2: 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3: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
2: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3: 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责任推给伊朗，称是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

0: 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1: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6号发布报告指出，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大量弹药库存被消耗，美军剩余的库存将不足以应对未来的冲突。而这一问题在用于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上尤为突出。
0: 报告指出，对伊冲突也暴露出美军目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制造和交付关键弹药，而各军种的预算论证文件显示，弹药补充周期长达25个月至51个月，即在国会拨付足够资金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需要4年或更长时间来补充其武器储备。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
0: 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经过去数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以3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2: 据消息人士透露，米纳卜小学遭袭后一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两阶段已完成，调查重点为厘清空袭是否击中并毁伤预定目标。前两阶段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但截至7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三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动。按照常规流程，这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作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三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8月即遭解职。此前多家媒体披露，美军数据库事前已发出警告，标注相关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军方高层无视警报，最终使用长达7年的旧数据批准了打击行动。调查长期搁置引发美国国会强烈不满，多名议员一再要求五角大楼提交全部相关材料，可至今仍未拿到正式调查报告。20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近期联名致信国防部长与中央司令部司令，仍未拿到正式调查报告。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

0: 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1: 16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
0: 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
0: 来关注资讯方面，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在2027年正式开始招生。
1: 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
0: 16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从今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
0: 财政部16号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的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
1: 水利部消息，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
0: 16号，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近期国内多地受到了台风的强降雨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保证供应。
0: 16号，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在新疆建成投产。
1: 15号，四川雅安宝兴县发生了一起中巴车碰撞护栏坠入河滩的交通事故，当地16号发布了通报，事故共造成6死11伤，其中一人重伤，十人轻伤，伤者均已送医治疗。
0: 15号，辽宁兴城市一再有13人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闪爆，事故目前造成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这一措施表示拒绝。
0: 美国方面15号发布消息，美国国防部的内部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
1: 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的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的 MQ-9 无人机。

0: 0832-8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

0: 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现在带你畅行早高峰。
3: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0: 各位早，我是思思。
3: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的周五，农历的6月初4。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情况。相信经历过昨天晚上的这阵大风啊，这个降温之后呢，今天早上大家起床的时候都已经发现天气异常之凉爽。尤其是相较于昨前两天的这种39、40度的这个天气来说，今天跟冬天似的，是吧？
0: 啊，倒也没到这个地步，但确实觉得心情舒畅啊。
3: 是是，
0: 早上出门这凉风阵阵，平时出门那都是热风凉，一浪又一浪的。
3: 至少不是说在每天早上一出卧室的时候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是吧？
0: 是，
3: 因为卧室睡觉大家都开空调，一到客厅满头大汗，是吧？
0: 是的。
3: 当然，这个今天的天气降温是比较明显的。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天的天气的变化。今天内江市区呢，可能在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的这个天气啊，尤其是在温度方面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温度在25到34摄氏度之间，西北风是5级，湿度达到了62%，空气质量是优的级别。那么早间的实时温度是27度。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吧。那在明天的话，白天的部分地区可能也会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到了晚间呢，基本上上是转为了这个阴天，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是23度，整体来说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到了周天的时候呢，这个气温又会再次上升哈、大晴天哈，来到了37度的一个高温天气，而且最低温度也是到了24度，并且呢，关注到下周一之后的话，基本上会维持在38到39度的一个天气情况。
3: 也就是这周末的两天，大家能够享受一个凉爽的这种夏季，是吧？到下周上班的时候又会再次攀升到38、39度。在这样的天气当中，看得出来，听刚才思思的这个分析啊，也能感受得出来，好景不长，对吧？
0: 就是凉爽的日子不多。
3: 但今天呢，至少凉爽舒适的上班路上您不会特别烦躁啊。而且昨天的这个大风啊，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是吧？
0: 风起云涌。
3: 我没有这个说咱们西北朋友的这意思啊，甘肃啊宁夏这位朋友，因为在网上成为梗了嘛，风起云涌。
0: 对，风起云涌。
3: 风起云涌，而且飞沙走石这么一个大风天气当中啊，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不要去到一些比如说广告牌人行人哈，广告牌比较多啊，大树底下啊，容易掉树枝的地方，避免自己被砸伤哈。
0: 没错。
3: 那么关注完天气信息之后呢，接下来来进入今天早上的此刻关注板块。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这时段一起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刷新梳理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来关注国际关系。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到，7月15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了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呢？
0: 林健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关闭新巴驻巴的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到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3: 另外有记者提到，近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了报告，山炒中国威胁。

0: 结论，林健在记者会上回应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的所谓报告充斥着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的威胁和扩权啊威权扩张的相关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傲慢和偏见，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儿。
1: 同时在这场记者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近期是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考虑会派遣数千名的美国军人采取突袭，但是不意味着这个特朗普总统已经决定发起行动。那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林健代表外交部回应称，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在国际关系当中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地区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了辩论，体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反对封锁的正义之声。美方应该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同样在记者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近期一些的西方媒体和学者在评论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抛出了所谓的朝贡体系的一个新概念，称亚洲正处于向朝贡体系式的秩序转变的一个早期阶段，中国通过经济和技术力量重塑了预期，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时也有观点认为，这是西方从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出发得出的一个扭曲的结论，是编造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新的标签。请问发言人对此怎么看？
0: 林健回应，所谓朝贡体系的论调不过是西方国家用自身霸权的逻辑镜向中国外交的伪命题，无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历史基因，曲解当代中国外交平等相待的底色核心，更背离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不符合中国同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现实。同时他说道，中国从不认同国强必霸，我们追求的是从来不是威慑他国的霸权，而是和中共济的智慧和天下大同愿景，国与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正确的相处之道在于相互成就，而不是单向依附。中国外交始终锚定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林健说，我们以一以贯之，秉持着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的周边外交理念方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发展稳定的发动机。中方将同各方共同努力，继续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1: 当然在这场记者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即将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受到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外媒普遍认为大会将汇聚尖端的 AI 技术，并且展现中国在全球 AI 规则制定方面的努力。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希望通过大会寻求全球南方的支持，在 AI 领域占据大国竞争的领导地位。《经济学人》这本书还渲染到了中国提供开源 AI 模型是一个陷阱，世界拥抱中国是高风险。那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林健回应，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的开放、包容、普惠和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共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水平。他说道，在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中国上海开幕，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1: 那在这场记者会上，印报托记者也是提问，印度宣布即将竞选2028至2029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并就此向联合国各国的外交官发表了演讲，中国如何看待印度的这一竞选意向，是否会给予支持？对此林健表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报道。
0: 关注完外交部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

0: 国际关系方面的最新消息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我们来关注到卫生健康方面，在昨天国家疾控局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网站发布的全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2026年6月的报告显示，从2026年6月1号到30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达到 7.9 万例，其中重症病例130例，死亡病例1例。那么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国家疾控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副司长习晶晶表示，全国呼吸道传染病的病体总体呈现着低流行的水平，新冠病毒疫情目前处于一个低流行的水平区间之内。
1: 那具体来看，今年五月下旬疫情呢是有所抬头，在六月中旬的时候进入到了一个低流行的水平。那近期呢，全国的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是有所上升，提示着疫情虽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总体上仍然是处于一个低流行的水平。并且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的研究员也是表示，当前新冠疫情已经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的紧张。
0: 那近段时间可能也有些朋友出现了咳嗽头痛的一些症状啊，大家都纷纷担心自己是否又再次感染了新冠疫情。那当然，同时我们的这个国家相关人员解释到哈，我国新冠疫情呢，从2025年的10月份以来，连续8个半月呢，保持在流行间的维持在流行间的间期水平，病毒的活跃度比较低。那目前我国本土的主要流行株呢是 NB.1.8.1 系列的变异株，现在有的监测数据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
1: 那专家也是提醒，当前正值暑期，旅游出行比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比如说注意手的卫生，然后遵守咳嗽的礼仪，注意通风等等。如果说身边出现到了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请做好您的个人防护。那如果说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的症状时呢，要关注一下自身的健康状况，必要的时候呢及早就医，并且遵医嘱科学用药。
0: 没错，如果出现一些症状比较重的这种状态的话，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哈。另外到医院看病千万别忘了使用医保。那说到医保呢，国家医保局在昨天也发布了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的统计公报。这份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的享受人数呢达到了87.5亿人次，那么其中职工参保人数呢人员待遇享受达到了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的待遇享受达到了32.68亿人次。
1: 那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的基本医保的参保是达到了13亿3069.39万人，那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的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是35921.32亿元，基金总支出是305.19亿元，统筹基金当期结损5257.72亿元，基本医保运行安全稳健。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双向畅通，通化大桥、沱桥、新八大桥以及马柳八大桥正常通行。来关注到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民区方向，这一时段的民族路以及但是向车轮缓行。另外来关注到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在祥龙中学的这一位置轻微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新桥街中段与大千路交汇路口轻微缓行，三湾路与能力路交汇路口轻微拥堵，临江路大福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321国道市场路口畅通。以上就是